Thank you.

Thank you.

0: 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r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edo Oakland.

0: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来哦，世界金融赛快来赛网站。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3: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Chef's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0: 0808-0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八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掌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3章，建国一。咱们暂时结束北元战争，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朱元璋建立了国家之后啊，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起一个名字，这是很重要的，就如同你给孩子们取名字一样，而且呢还要叫上个几百年，这可马虎不得。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修养有限，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这是大有来历的。这个元字是取自于易经中的大灾乾元之意，也代表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敬仰。而朱元璋啊，把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这就有很多的争议了。很多人认为呢，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所以才起了这个名字。而另一些人认为，元是北方政权，从风水上来说呀，是水属阴。而朱元璋呢，定都南方，就是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住北方之水阴。当然了，实际情况到底是啥啊？这只能去问朱元璋了。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之后，他考虑着给自个儿找个光荣的祖宗。啊，虽然他经常自称怀幼不一，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模样，但大臣们都知道，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哎，谁要是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些话，那你就等着掉脑袋吧。他原先考虑呢，要认宋朝的大圣人朱熹为祖先，但是有一个客观原因呢，让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朱熹生活的年代离他太近了，这实在不好浑水摸鱼呀。朱百六等人还在那摆着呢，甭说骗别人，连自个儿都骗不过去啊。所以呢，只好就此作罢。经过了20多年的混战，中国大地上是饿殍遍野，田地荒芜。而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身上。洪武3年他规定了，凡是开垦荒地的就免除3年的租税。而且呢，为了鼓舞开荒，他制定法令，就是只要你开了荒地，那这块地就是你的，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你也不用怕，我朱元璋给你撑腰啊。这就大大的促进了开荒。为了鼓励种田呢，他还发布命令，犯罪的人只要你不是杀头的罪，统统发配去种地。这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是以官员居多。当时仅凤阳一个地方就有10000多的官员在田里边插秧。这具体原因呢，咱们后面再说。
同时他还大大的削减了各地的租税，除了一个地方。啥地方呢？这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他对此十分不满，规定江浙地区的赋税要高于其他地方数倍。这个规定一直到后期才被废除。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呐。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相对的，他也十分痛恨从商的人，这很可能跟他小时候被屯米的奸商害过有关。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受到了歧视。朱元璋限制商人的行为看似平常，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宋朝以来以商为主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咱们到时候再讲。在政治制度上，他几乎照搬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啊，朱元璋的明朝政府呢，会继续按照元朝的官制走下去。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在此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这是明朝的一大特色。科举制度啊，并非自明朝起，却是在明朝发扬光大的。说来呢，也真是有意思。唐宋时代虽然有科举，但录取的名额特别少，一科呢往往只取几十个人。明朝呢自洪武三年开了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那就挤破了头啊，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咱们说说明朝的考试。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的人呢统称为童生。你可不要以为这都是小孩来考的啊，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考试范围呢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秀才。你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做录科。好，现在假如说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呢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你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了，你会有某些特权，比如说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呢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他差得远呢。要当秀才已经这么难了，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啊。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千万别误会啊，这个乡试可不是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请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会有一次，一般呢都是在八月份，由省里边出题，而且名额有限。在这个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呢，就叫做举人。这个举人可不得了啊，他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够保证你一定当官的，也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那么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挂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如果你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你有可能会看到某些人啊在门口探头探脑，而且呢面露喜色，这要不是跟这家有仇啊，那一般都是举人了。现在大家知道
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之后会发疯吧。换了你啊，也可能会疯的。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做谢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试，会试。这个考试是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人才能参加，也就是说啊，你的对手将会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呢会在你们中间挑选300人啊，当然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些变动，但要注意的是，这300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呢，你还要再过一关。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员，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那在说下一关之前呢，咱们来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那破考场啊，那可不是像今天这样光线明亮的大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边抱着西瓜等你。明代考试的考场叫贡院，其实呢，从它的结构和环境来看啊，你可以称它为牢房也不过分。贡院里有上万间的房间，大家从这儿就可以估算一下录取率了。而且呢，每个房间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啊，安静啊。嘿嘿，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呢叫做号房，长5尺，宽4尺，高8尺。大家估量一下你就可以感觉出来，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呀。考生在进去之前呢要先搜身，只能带着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呢发3支蜡烛。进去之后，这号门马上关闭上了锁，考生啊就在里边答题，晚上呢也在里边休息。但是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是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在那盏孤灯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满怀着报国或者是升官的理想，用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这是不容易的。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将会面对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的方式呢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测问。这些可怜的考生啊，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答完问题，然后退出去等待自己的命运。皇帝和大臣会根据考生的表现划分档次，共有3甲。1甲3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2甲呢若干人叫次进士出身。3甲若干人叫次同进士出身。而状元呢就是3元中的第3元。所以3元大家知道了，就是谢元、会元、状元。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啦，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呢，也不要期望太高，这时候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那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8品的县丞，
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吧，这总算是当官了，是吧？科举考试呢，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他们来说，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武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呀，状元也是人，凭啥不是我呢？事实也是如此。但状元虽然难得，三年才一个，啊，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嘛。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那个称号才是每个读书人都朝思暮想的。而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敬仰。啥称号呢？您可能已经猜着了，这个称号就是连中三元。具体说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可是真正的高难度动作啊！你必须保证全省考试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在殿试里皇帝心目中你也是第一。这要求太高了，因为考生必须得学问好、反应快，而且长得还得帅，你这才有可能获得这个称号。所以要得到这个称号是要有一定运气的，祖坟上何止是冒青烟啊，简直是要喷火。这种人呢，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一次，他就是明正统年间的商禄，非常的厉害。他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后面呢我们还要提到他。自隋唐开始科举之后啊，获得这个荣誉的一共只有14个人，分别是唐朝2个人、宋朝6个人、金一人、元一人、明2人、清2人。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要特别说明的是啊，在很多材料的记载中，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的人，这是不对的。在洪武年间呢，安徽人黄观连中三元，而永乐靖难的时候，黄观为永乐所忌，把他的名字从登科录上给划了，改第一名为韩克忠，所以在大多数的历史记载中，三元并没有黄观的名字。在此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证明。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而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那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就慢慢的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那样的组织结构，上可以威胁皇帝，下可以统治百姓，十分的可怕。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组织内的运行秩序。咱们前面说过啊，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当官那就难得多了。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呢，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年啊，从一年到几十年不等。那等这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给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这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就是看你的长相啊，就看颜值。选择方式呢，类似于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啊就像嫌疑犯，几十个人呢站一队，在吏部大臣们面前任人挑选。这个时候啊，这长得丑的那就真是叫天不应了，那肯定没你的份儿了，早点回家吧您。选中的举人呢就可以去当官了，
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呢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嘛，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的清流。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区分是很有趣的，咱们需要详细说说啊。大家了解了这些规矩之后呢，就能够比较好的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来说明这个问题，咱们呢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我说慢一些，大家听清楚。甲是兵部侍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司参议，从四品。那么这五个人中，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是举人出身。比方说他们在兵部大堂相遇了，分清官位之后，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呢开始谈话聊天。由于说的也不是公事，所以自然是从出身开始讲。这个时候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因为他够聪明啊，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个人中排第二，他是从四品的布政司参议，可是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儿。你一个举人，你连殿试都没参加过，凑什么热闹啊？这就类似于现在开口就问学历，他是北大，我是清华，您呢？总不能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个时候上去啊，无异于自讨没趣儿。而且呢，这些进士出身的人特别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儿，啊，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啊，等等等等。就如同《围城》里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啊，时不时就会抛出这么一句。”其实呢，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下面呢是第二步，那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是吧？咱们谈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进士的？一谈之下呢，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的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于今天见面问人，哎，您哪一届毕业的呀？哦，是师兄啊，失敬失敬。哎，这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呀。这个时候那三位就是甲乙丁就得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的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得行礼。这是第二步，摆资历。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了，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了，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了，我是二甲第十五名。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那几位马上就笑不出来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是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个人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以成为庶吉士。
他们的职责呢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且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是很大的。到了明朝中期呢，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数了啊，将来多多关照，有空拉兄弟一把呀。科举势力就这样排定次序，形成了强大的力量。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呢，是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格外的吸引力。中国人向来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儿啊、邻居家的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呢，排场越大，面子就越足啊。大家在电视上看过啊，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啊，前边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呢，可都在牌子上。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啊，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个儿孩子的脑袋是使劲晃，你将来一定要学他。那么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这也是很多人倾慕的。

0: 感谢大家的等候还有支持，直播照常进行。我们来看一看火箭军的事儿还没完，四任司令全部落马之后呢，军队采购网今天又非常罕见的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开面向民众征集火箭军采购违规线索。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到我们的介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读。老师好。
1: 啊，陈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有一些些技术问题的原因，所以前面调试了一下，不过不影响节目的播出啊。我们先带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大家的一个关注的新闻重点。这个是中国解放军军队采购网24号的时候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火箭军违规采购问题的有关资讯，受理截止时间呢是在今年的11月30号。公告说明了公开征集有关资讯是着力整治火箭军采购领域的问题，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那么受理的范围主要涉及什么呢？主要涉及物资服务、工程、副食品、药品、耗材等采购活动的有关违规问题，含招标代理机构组织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编制采购评审、合同履约、网上采购等等。同时参加火箭军部队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评审专家、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代理人以及军队内部和项目相关人员都可拨打电话来举报，但是一定注意哦，你必须要提供相关资料的佐证，必须是客观真实、事实清楚、表述确切的，并且是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否则是不予受理的。火箭军以这种自身名义公开发布这种征集公告非常罕见，至少我看到如果是火箭军层面化的话应该是第一次。但是这次公告其实不是一场孤立的行动，我们从2023年7月开始说起，陆续有军队和军工企业高级干部被免职，有的已经被罢免人大代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有的是开除党籍，涉及人士包括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火箭军成立以来的四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和王厚斌。其中魏凤和已经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李尚福虽然不是火箭军的司令员，但长期主管全军装备采购，同样被判处死缓。那么2025年8月底哦，火箭军呢还进行了一个倒查9年的行动，军备采购腐败是曝光了，当时就处理了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有的专家我看直接在那个上面是被定性为是掮客。所以我就想请介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火箭军从2023年一直处于反腐整肃的核心区域，这一次的公开征集线索说明整肃已经从高级将领跟装备采购进一步的下沉到了部队工程、物资、食品、医疗耗材跟合同履约方面。这一轮的行动，想请介老师先帮我们带来您的观察。
1: 我想第一个，一个国家哈要强盛哈，那么哈必须这个文官不爱财啊，武官不怕死。那这个武官一般想象他们都是不爱财的，因为他生命他都不顾啊，要财产干嘛？因为现在这很严重，就变成武官也爱财了，那这个国家很麻烦。所以呢，现整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下定决心啊，要查办到底，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啊贪污不法依次要把它一网打尽啊。那当然，为什么说火箭军出了这么多问题啊？那而且火箭军人还一直升，这个就跟魏凤和有关。我觉得魏凤和他原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他这个位高权重，所以他一定提拔当时啊跟他配合最好的一些人，所以像李尚福这些就被提拔为国防部长，不过很快就东窗事发了。那我觉得大陆这个反腐，我们一般在这个观察觉得就是说这个不是玩假的，这是真的在啊，真刀真枪的在干。因为一般有些反腐啊，或者说是抓贪腐，都是什么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哎，
0: 没错，
1: 真正根源你不抓到的话，那就是一些都是什么，都是被牺牲的一些啊小喽啰，哎，然后被抓出来，有的甚至来顶罪的，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贪污链呢就没有办法、啊、从根绝，你只是抓到下面的人，上面的人 还是安然无恙在背后在操控。所以呢，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是从上啊而下，所以上面的抓了以后，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在一个一个，这个贪污产业链在一个一个清除。那我自己在公家机关服务过，我觉得只要有人贪污的话，在这个组织体系里面有人贪腐的话，上面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对，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口传心授的，很多东西要建筑文字的，你那个程序上有没有问题，还有最后在那个好关键决策的时候，任何这个在这一个整个的决策链里面的人，每一个人应该都很清楚，上面的人很难被蒙蔽。而且我觉得这些人从这个好魏凤和开始，他长期在这个体系，他从基层往上爬，爬出来的，所以他很难被蒙蔽。那最可怕就是说他自己爬到上面以后，下面的人都是他自己人。那么他一句话的话，所有的所谓的程序啊，这个所谓的正义程序就完全啊就靠边站。那其他的程序就是像帮他怎么样涂脂抹粉，帮他怎么样蒙混过关。所以上面人抓了以后，我觉得现在正本了啊，现在清源了，现在要正本，然后要把这个中间的还有一系列还潜伏在这个贪污产业链里面所有的蛀虫一个一个拔出来。那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几年前啊，美国的海军的一个研究学院啊，他居然出版了一本研究报告，是有关中国大陆火箭军的。那这个火箭军，有关中国大陆火箭军报告啊，那个详细度啊，令人咋舌，令人咋舌。他连你那个所有的部队的番号里面的人员的补给，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军犬啊，
0: 而且炒饭的那些这个厨房设施一目了然啊，
1: 一目了然，全部都给你公布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威胁，这是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威胁，就告诉你说你在搞什么，我清楚得很，你最机密的火箭军对我来讲都是透明，所以我很清楚你的导弹放在什么地方，你的导弹是怎么部署的，你的导弹整个里面的这个人员的编制各方面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在我的掌控之下。我觉得那一份这个情报被美方掌握了，我觉得中国大陆绝对不可能做事，一定对火箭军好进行一个什么，先明察暗访，然后证据收足以后呢，就一并收网，所以一收就发觉是上面出问题。那这里面还有很多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大陆高官的这个子弟啊，有的时候啊不住在国内啊，跑到国外去啊，那他们很容易变成怎么样，美国情报单位的一个啊容易抓到的一个弱点。那么透过对于他们这些高官的这个子弟啊，那么啊来怎么样进行威胁啊，进行利诱甚至威胁，所以从他们的方这个管道的获得的这种啊外面绝难获得这种非常极机密的情报，他这个是整体情报整个线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严重事，所以大陆应该很早就开始要对火箭军做一个啊彻底的一个整治，然后一个什么一个啊一个调查跟整治。那最后发觉这个一个贪污产业链太严重，所以呢就把这些啊，不管你位置多高，你是国防部长也好，你是中央军委的委员也好，你是副主席也好，没有一个怎么讲呢可以怎么样啊，因为你位置重要啊，你贡献卓著，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全身而退。现在看起来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所以呢我觉得呢，以前呢那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到美国去啊，那时候年轻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啊，问题很多啊，对不对，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多。那就跟朋友就在讨论说美国这个国家到底力量何在。我们一个朋友就说他很认真澄清，他说美国有一点，这一点是别人比不上的，就美国这个社会跟他的政府从来不讳疾忌医。什么叫讳疾忌医呢，就你生了病 你也不敢看病，你也不敢去面对它。啊，这个贪腐古今中外皆有，重点是你主政者怎么来面对这个贪腐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敢面对它，你讳疾忌医，你说啊，这件事情如果公布了，对我们这个政府啊也有伤害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公开处理，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大陆的政府是一点都不讳疾忌医，有问题、有毛病，就是怎么样，该开刀的开刀，该换器官的换器官，该怎么样，该全身整治的啊，就是大刀。大刀这个好，这大刀克服进行
0: 大破大立，
1: 大破大立。如果不处理的话，真的后果非常严重。哎，所以呢，中国需要军武，可是这个发展军武绝对不能变成有人怎么敛财的一个机会。那现在中国里面都已经成了一个链条状的一个贪腐状况，那更严重了。所以外面前一阵子好说。大陆的中央军委从这个副主席从张幼霞开始一系列都下台都落马了。那只剩下几位了这个事情严不严重，我说这个事情不严重。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习近平主席有这个魄力来做，就表示他有把握，就是对军队控制不住。也就是党指挥枪这一点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明确。而且个人的这个军队的控这个管理跟怎么样掌控应该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不管你位置多高，你的职位多重要，如果是有这个贪腐的问题话，那是绝不宽待，
0: 是
1: 绝不宽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从某种程度来看不讳疾忌医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本身就是一种信心。那你看这个最近几年对于军队整个的这个贪腐反贪腐的个力度跟强度，那真的是让大家都有一点叹为观止。
0: 是。
1: 对。绝不姑息，绝对不怎么样，绝对不相悦，绝对认真查办到底。那这一次还是继续在查，也就是说你这个所有的招程中，其实在禁足这些解放军这些所谓的军方的各种的标案的时候，其实投标的各方都非常清楚。你知道，我以前在经贸部门我服务过那有很多就是说违反贸易的一些规则的一些不法行为，我们也跟这个体制有个贸易调查的部门，其实他们说不太需要自己出去调查。因为竞争的厂商他就会过来提供很多检举的资料，把各种竞争对手他们不法的管道跟不法的手法就直接怎么样提出来检举。所以其实真的要了解很多事情的真相一点都不困难，很容易就可以查得到。所以这一次再走这个管道，整个就变成这样，开肠破肚，最后还怎么样刮骨疗伤。哎，这个就是彻底非要把这个不正之风彻底把它怎么击垮，彻底把这个整个的军风政风整个把它怎么样扭转回来。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这样子的军队才是能够打仗，这样子的军队才是真正怎么样是
0: 人民的
1: 上下影响真正是以这个国家的安全为重要。那这个军人最怕什么？最怕就怕腰缠万贯。这腰缠万贯的到了关头的时候都跑掉。你看那个青海的马家军，哇，老天啊，他们从大陆跑到台湾，在台湾还觉得不安全，再移到美国去。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先把黄金几吨几吨的移啊。对，那哪里来的？都是他们不当，你说他一个军人他哪有那么多钱，都是瓜收的嘛，都是不当得利的。所以尤其军人不能贪财。有军人在贪财在关键时刻的话，那会对国家的这个安全造成严重的妨害。那几年前的那个解放军的这些相关的 这些绝密的资料、啊、被美方掌握、啊、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一个要整顿的契机开始。那么这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整顿的力道，还有整顿的决心，还有整顿的方法、啊、那真的是、啊、有一种、啊、非把这个事情办好不可的这种决心跟毅力。
0: 如果从恒大的事情，大家会知道没有什么是大到不能倒的企业。那么从火箭军的整肃到整个

0: 统清除不了风气，把军队重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但是时间我们来看看，从改革开放以后到十八大，就是公开查处现任或者现役或者是退休的上将的案例非常少。如果是放到具体的，比如说胡锦涛时代或者是江泽民时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十八大以后，这种连续的大规模的公开处置上将的局面非常多，因为今天解放军的体量、装备体系跟采购规模远远都大过改革开放的初期了。所以我们来看到，前一段时间就是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前夕，中方领导人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同时敦促军队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随后我看到解放军报在8月1号当天就发文说，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化政治整训与思想整风，推进反腐败斗争，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啊，这些腰缠万贯，或者是到底犯了就是贪了多少的这些这个像魏凤和李尚福，我看港媒当时估计说他们恐怕贪了有10亿人民币，而且官方是狠批魏凤和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所以可能他的问题还不止说就是贪这一项。所以先请这个纪老师持续帮我们来看看哦，明年建军百年了，如何观察哦？最近围绕着指挥权干部队伍采购体系和战斗力展开的这种系统性的整个的整顿，
1: 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好，要打老虎，哎，苍蝇也要抓，老虎最重要，因为军队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指挥命令体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对，那如果说这个好，贪腐是从上面开始的话，那他一系列通通是贪腐，因为贪腐他必须要一个系统，很难一个人在里面贪的，一个人贪就好，那很容易就露出破绽，所以他一定是系统。可是问题，你成了系统以后啊，好人就进不来了，你不合污，你就很难进入这个体系。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一抓就一串粽子呢？就是因为从魏凤和开始啊，他都是跟他的那个贪腐产业链的这一些对他忠诚的这些，他上居高位以后，他就把这些人都抓出来，怎么样？都抓出来啊，一起跟他啊分享荣华富贵嘛。所以这一次是从上而下，然后再把下面的在这个扫荡清清扫荡啊，这个方法真的是最好的方法。那这个最主要还是要政治领导的决心啊，那也就是习近平主席他个人的决心。这个东西他要承担很大的压力，也许这个体系中有的人会对他心里面会有怨言啊，哎呀，我们这些老干部了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你没有苦劳的，你有苦劳的话，如果你存款里面有10亿20亿，请问你怎么来的？这是苦劳啊，对不对？那你要交代啊，大家做公务人员，哎，替国家服务，都是拿工，都是拿什么哈？拿薪水的。那这个薪水，你可能累积到你拿薪水，你再会理财，你也累积到不到那么多的财富啊。所以呢，就是说，利用职务非法的敛财，这是在古今中外，今天全世界都不能允许的。不要说这个中国大陆不允许，全世界都不允许啊，都是要查办到底。你要知道这个，其实你看这些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啊，他们在这个近代化的过程中啊，那社会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其实就是啊，法令严明这四个字，法令严明。那三明，你在纽西兰，你知道他们法律事实上是实际上是在发生作用，法律是社会整个运作啊，能够顺利运作，社会维持公民正义最主要的机制，法律严明。没有人说我犯这个法，我找点关系就没事了。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没有什么刑不上士大夫的。越是上面的人，他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是更怎么讲？更严厉。这个如果说

0: 一个国家社会是这样，法令严明，然后越上层的人他受到的监督受到的惩罚是更重的话，这个国家社会一定是进步，而不是法令多如牛毛呢，然后呢三六九等，哎，小市民呢在街上呢，哎，摆个小摊被那个城管打得头破血流，对，然后呢上面的人在中饱私囊一点事都没有，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这个社会应该法律是保障好人的，然后呢是打击坏人的。如果法律都出现了啊，好人怎么讲呢，他得不到保障，那坏人呢也得不到惩罚的，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就是一个混乱的社会。我在很多国家住过，基本上我以前第一次到西方国家去住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哇，这个法律不是你他们写在那个法条里面的文字啊，你生活在他的社会，你就发觉什么事情都有规定，你都得按规定做，你不按规定做对你来讲就什么寸步难行，你都按规定做的话，对你来讲的话，你就怎么讲，你在这个社会中就生活得很平顺，你该纳税你就纳税，你该啊、哦、这个好啊、红绿灯你不能走就不能走，你该走的时候可以走就是你的权利，可是不能走的时候你走了你就要受到处罚，你会发觉那个都是齁、哦、那个非常明白的法律结构。那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这个以法治国的话，我觉得现在已行没有行不上士大夫的，绝对老虎也抓，苍蝇也打，这个国家就会进步。我跟你讲，为什么很多时候啊，这个你会看到很多内耗的社会都不会进步。什么叫内耗呢？就是规则不清楚的一个社会，很多东西都要干嘛？要看送礼，要去搞攀交情，要去应酬，都要是什么？都要认识搞朋友圈，哎，天天往这个圈子钻，那个圈子钻，到处都是很多怎么样？潜规则。这种社会就是落后社会，
1: 明白？
0: 哎，那种还有什么无谓应酬，花一大堆时间，这些啊内耗的东西，我跟你讲，不进步的社会特别多，不进步社会特别多，进步的社会每个人怎么样？我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奉公守法，我想我该得的都得到，哎，不该得的我也不奢求，那大家都觉得在这里面公平竞争。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个法治国这一块哈，最近这个整顿，这个不管是这个国建军或者什么单位的这种哈，这种贪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社会工程，也是国家进步重要的一个工程。
1: 是
0: 这一方面成功了，中国大陆以后怎么讲就会高效率，不更有效率，不会有贪腐。美国是怎么样呢？美国事实上是他也是依法治国，可是他把法律搞得太复杂以后啊，有很多人在中间玩法。
1: 嗯，
0: 什么人在玩法？
1: 这个才是重点。
0: 政客、律师啊，都懂法律，结果就玩法律，把法律制定对自己有利，然后呢，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他又晓得怎么样规避、
1: 解释法律
0: 责任。那这个部分呢，也造成美国社会的怎么讲？他的越来越没有效率。那我想中国社会没有美国社会这个问题，而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讲的话，这个好民法重纪这四个字，把法律弄得明确，大家重视纪律啊，把这四个字做到，中国社会中国的国家的进步绝对会往前走一大步。
1: 是。
0: 那虽然孔子是不以法治国啦，就是说啊，导之以刑，其之以法啊，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其之以礼，好，有耻且格。所以我们中国的思想是要以礼来治国，可是说实话，任何一个国家或中国强盛的时候都是以法治国的，没有以礼治国的。对，法清楚了，虽然有耻啊，明免而无耻，可是呢有没有耻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他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深刻的反省这句话，这件事我是做是对还是不对，可是呢我怎么讲呢，我尽量不去犯法，我照着规矩做， 其实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不必担心什么哈、啊、免而无耻的问题。耻不耻是你的教育水准有没有办法提高，是你的社会的标杆人物他有没有羞耻之心，他什么树立好的方向。所以这跟法治 无关。我今天是不是在批评 孔老夫子的思想，而是我觉得我是与时俱进。因为现在已经是什么全民教育，你可以把这个人的这个啊耻感啊，知明理知耻这两个字啊，知耻这个字啊，你可以在教育中达成。所以并不会因为实行法治会老百姓只是免而无耻。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以理治国啊，以前我们就讲啊，以前我们常讲，哎呀，天啊，这个哈 我们要怎么哈、啊，法理情，然后呢，可是呢，讲法理情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做人会人家不成功，事业也不成功。在中国社会要怎么样？要情理法。可是我们这种情理法出发的社会呢，就不如法理情的社会来的怎么样？来的进步，来的有效率。我在比利时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强？老百姓天天怎么样？天天在放假，上班也绝对不会给你班。然后呢，该休息就休息。哎，可他效率就是非常的高。后来我的观察，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有规则，而且规则是对所有人都普遍施行的，大家也照规则。所以在那种社会，你生存的时候，一定要需要了解它的规则是什么。你有时认为这个，哎，这个怎么对我不公平啊？这个对我不好啊？其实你没有了解它的规则。你规则研究清楚，你发觉那个时候，你很多事情心思不必花在那些不必要的地方，你就专注你要做的事，照第一性原理处理问题就好，不必什么都情理法。哎，那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的这个哈、啊。我们的文化如果说要进一步哈、啊，来带动国家的进步的话，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要明，我们要怎么样哈、啊？要有明确的法令，有怎么样哈、啊？严格的执行，然后大家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从法理情三个字出发。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不容易啦。我觉得习近平主席面临的，他不只是一种怎么讲呢？一种纪律的问题。它背后还有一种文化的问题，这个文化的问题是要改，哎，这个文化是要改。那监督机制，我看这次大陆的这个啊采购，军事采购的方面的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啊这些啊所谓的防弊的机制。那可是你看这个防弊机制里面还是有，你看这些评审委员本身就是掮客，这就是所有贪污的根源。像我们在台湾，我们这个采购法，我们都很清楚啊。我在公共机关，我们也常干改革案，可是关键就在那些评审委员，
1: 嗯，
0: 对
1: 对，
0: 评审委员都是你自己人的话，你就交代他一下，对，这个标给谁就给谁了嘛，对，然后大家也不要投票，投票你事先都讲好，所以这些部分就变成就是说，这后来的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要从小。从根就做起来，法理情的社会，其实你去习惯它以后，你会发觉整个社会会更清洁、更透明、更怎么样、更有效率，每个人会活得越简单轻松，然后呢会活得更快乐。所以呢，我们对大陆这次的这个哈，这个。反腐倡廉啊，真的这一些作为啊，真的是蛮钦佩。哎，因为台湾的问题也很严重，台湾问题也很严重。
1: 嗯，
0: 那大陆这种啊，不讳疾忌医，然后呢，明法啊，明纪律，明法治，然后呢，去所有的打老虎都打掉，不管你多大的老虎，你是什么虎都给你打掉，这个魄力，这种决心啊。真的是值得肯定。
1: 嗯，以小见大，这个是对的。不过这个见仁见智。但是 军队当中的这个反腐，然后乃至整个的我们看到到部队呀，或者是到整个各个层级的这个反腐，我觉得是还会继续的在推行跟实行当中。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的一个态度。确实我觉得顶的压力蛮大的，不过最大的压力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从人员，然后现在到下层的一些采购方面开始在征集线索了。所以我们之后再观察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来带给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呢，我想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CNN 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在大陆引起了很多的反响跟讨论，所以今天也想带给季老师我们一起来观察跟探讨一下。标题带给大家，这是 CNN 的标题，说美国供应着全球大部分血浆，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依赖美国的血浆。他当然有讲到，就是说中国为什么长期缺少血浆，就跟20世纪90年代河南发生的血浆经济跟艾滋感染事件有关，并且呢，他提到新冠疫情期间呢，中国曾出现人血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抢购，所以中美关系恶化或者再次发生全球公共危机，美国血浆供应一旦中断，中国患者可能面临缺药和价格上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 CNN 写这篇文章啊，你越读越尴尬，不是自己尴尬，是替美国尴尬。他细读哦，其中有一段是一个美国人，他们供应全球美国人供应全球70%的血浆，而支撑这种供应的是数百万依靠出售血浆维持生活的普通美国人。啥意思？就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过生活了，要为了吃饭、付学费、付家庭开支跑去献血。但是途中这个看到，我看有些美国人出来洗地啊，说我们美国人只卖血浆，并不是卖血。我就去想问这两个到底啥意思啊？我就去做了一下那个就是资料的搜集。采集血浆时候呢，机器会把血液给抽离出来，分离血浆，再把红细胞等这个成分输回体内，也就是下一张图具体的有一些资讯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因为红细胞它们绝对被送回去嘛，人类恢复血浆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相比于献血，你献血浆就会比较频繁，所以美国人比如说他们献血浆躺在那边就大概会有40分钟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分离这个血浆的。不过我们关注的不是哪一个词，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美国口中所谓的富裕国家会有数百万人需要频繁的出售身体里的血浆来维持生活。尤其有一个数据带给大家看看，美国血浆中心的数量在2016年601家增加到了去年有1200多家，增加了一倍多。所以请季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之前跟劳 A， 季老师可能不太知道，反正就是提出斩杀线的这个网红吧，反正有过之间聊天，他就讲了很多美国的案例，当时讲到美国人卖血去维生，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相信的，但是现在被 CNN 这种无意间的给爆料出来了，请季老师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0: 我早就知道美国人在卖血了，而且他们这些公司还成立公司来外销嘞，这些人你说他们道不道德？他是拿美国人的血让美国尽量捐，他不是供应美国啊，他供应全世界啊，全世界 70% 的血浆来自美国啊。那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卖血呢？其实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美国是一个第一社会、第二社会、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共存的一个国家。怎么样讲美国呢？就变成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非常的多。我看美国这个，我以前住在芝加哥啊，我那时候我的观察就是美国这个这个国家第一世界跟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用什么来分，你知道？就是那个 off ramp 的 ramp， 最近有一个字很有名嘛 ，ramp 就交流道，对不对？
1: 对对。
0: 然后 ramp 它不是那个要美国赶快 off ramp 嘛，就是是你是贝森特讲的，就是说脱离这个伊朗战场就用了 off ramp 这个字。所以这个 ramp 就是交流道，所以美国交流道有好几个 exit 1 exit 2 exit 3 它都有 number。 我从芝加哥市中心回到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离芝加哥市中心有31个英里，很远，因为市中心你不能住，它叫 inner city， inner city 都是 crime， 你进不去，里面有人要住在你就往 exit 1 exit 2 exit 3， 我已经做到 exit 6。 那 XS 一来以后是第一世界，夜不闭户，然后呢一片绿草如茵，都是 single family house， 学校、教堂，哎呀，漂亮的不得了，购物中心漂亮的不得了，那是大家所认识的。可是呢，你如果在 XE3 你不小心下来以后，你下去以后，你发觉那是断垣残壁，只有老黑在里面。然后呢，他们在街头上闲逛，然后你车停在那个红绿灯的时候，警车上来说：“哎，你们跑这里啊，干嘛？赶快离开。”这是事实。我那时候还跟我太太，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看那黑人区去里面，去里面真的是里面怎么样？就是完全的第三世界。那他在 XE3 还是比较好的，到第五个出口就稍微好，到这，然后人们就不断的，白人就不断往外面移，到 XE9 啊更繁荣，不断的盖这些新的大的这个住宅区。因为美国就是这样的社会。那请问一下，住在这 inner city 的这些美国人，然后还有第一个出口、第二个出口、第三个出口这几个地区的美国人很大，这些人靠什么回事？我看很多就靠卖血。对，卖血卖到什么程度呢？卖血卖到很多美国的大学生也在卖。为什么呢？他美国人事实上的话，只有我们东方的人我们中国人这个才会小孩子教育，哇，只能叫你能念书供你到念到博士都给你供。美国人上高中以后，小孩就你必须要搬出去了，你想念书就靠自己。然后呢，他可以跟学校贷款，他贷不到款的话，他干嘛？卖血啊！甚至学生都在卖，那更不要说很多贫穷的家庭里面，可能呢先生那个薪水不够，那个太太就要卖血，定时到卖血，盖不够就卖到自己头昏眼花，然后那些 homeless 的血没有人要，为什么？因为卖血的血他查得很严的，
1: 他怕
0: 你有一点问题
1: 什么的，
0: 吸毒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连血都不能卖，人家不接受他的血，所以这些都还是怎样，还算是一个没有完全到斩杀线里面，在那个贫穷中间挣扎的这些人。上千万嘛，不是讲接近上千万嘛？美国这个卖血产业那可大了，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所谓的美国故事的失败版。美国的所谓的美国故事有成功版、有失败版。很多人都只看它的成功版，没有看到它失败版。失败版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些美国政府也不救？美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啊。你要讲社会主义，你只要在美国在政治上说你是社会主义者，就是把你政治判死刑。美国永远是什么？是资本家在操控，大企业利益集团在操控的一个国家，他们不允许政府来分配他们的财富啊，对不对？不允许政府来碰触到他们的财富底线。那所以社会主义者讲究就近底层的人，说穿了社会主义就是对，二让跑到一个贫穷线，那还根本不会让斩杀线出来。那中国大陆当年在河南这个艾滋病的这个传染啊，一个故事被爆发，主要他们就是村民在卖血啊，结果中国大陆大概在控制这一方面就比较严，那就没有把卖血当不变成一个产业。那这个台湾以前早期社会也有人在卖血，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血牛，卖血的
1: 牛。
0: 那后来就
1: 不当人了，都用血牛。
0: 对对对，他就是靠卖血啊。对，卖血，然后在医院里就当场给他钱。那后来台湾变成一个慈善事业，大家就捐血，我们是自愿去捐血。你知道为什么捐这个捐血很那个啦？我那个时候去捐血的时候，那个把我的这个健康调查好清楚，然后他说你前两天有去看过牙医啊？那你不能捐，你要一个月以后再来。所以这个血是不容易捐的，我跟你讲。那个当时我们去捐血，我们在台湾到处都有捐血车，那如果说医院血不够的时候我们这个电视上都会有光说现在台湾血不够，希望善心人士大家还是踊跃捐血。 那有的人就是一个月捐一次，或者说一段时间捐一次。那没有把捐血当作一个产业。美国最羞耻的是他捐血变成一个产业。
1: 嗯，
0: 他收集大批美国的血，他不是供美国用啊，他还把它外销啊，
1: 出口。
0: 他好意思说全世界的血都血浆都是 70% 靠美国的。
1: 对， CNN 就是这么报的。
0: 他事实上这样，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美国人价值观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会觉得羞耻啊。出来以后他还知道，人家才说啊，你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还有这么多人在靠捐血度日子啊。我告诉你，那天我看过，我记得我看过影片，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真的缺钱的时候捐出了血以后，人的高度贫血，真的好，走路都走不稳，这真的很悲惨的事情非常多。还有一些大学生，对不对？捐血，那就卖血。所以美国还想用什么血浆来做武器
1: 啊？因为他那个他是 blood 是全血，我看他那个文章中写的是叫 plasma， 然后我想说什么 plasma blood， 这对我们来说好像一般一样的，结果去看他们就说的是我们血浆比你纯捐血，我们要科学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多捐了，你一年可以捐104次，天哪，一年可以卖104次。
0: 所以美国这种很多现象它现在都暴露出来了嘛。对，美国那个所谓的美国社会的阴暗面，那这是真的是不堪文问的地方太多了。不要把美国当作什么，当作金元王国去了啊，又有民主又有自由，可以大放大开。我们的郭文贵先生他也不得了，在美国甚至是啊，他把这老爷的那一套作风带去美国，三两下线关他一辈子，出不来了。
1: 嗯，美国现在能去吗？还能去吗？我就说一个技术层面的话题，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今天川普有了一个新规，所有的全球移民的面签暂停，直接给你喊停了啊！他现在要干嘛？要开始培训各个国家跟地区的领事馆官员，培训他们干啥呢？你们在面签的时候必须要加强经济审查，防止外国人进来美国然后留下来成为我们美国的公共负担。所以因为现在面签暂停了嘛，导致合法申请人的行程还有家庭团聚跟工作安排完全被打乱。简单来说，美国政府今后不仅要审查申请人的犯罪记录、社交福利以及身份转换的经济问题，还要评估他什么？这个人进入美国之后会不会依赖政府福利，成为美国的经济负担？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卢比奥直接就说了，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了，也是事实。他说，持有签证是一种特殊恩惠，而非一项权利。够直白了吧？直接把这句话拍在你脸上。另外，国土安全部呢，9月15号会实施一个新规。对国际留学生的新规，也就是你学生的签证寄出4年上限的限制。所以哈佛大学国际办公室昨天紧急出了一个这个呼吁或者是信件，建议在秋季在校的 J1 学者和 F1 J1 学生在9月15前必须要返回美国来维持你原有的签证待遇。以前哦，美国留学生的合法居留呢，就是你保留学籍你就可以继续停留，现在是获得固定的期限，到期必须主动的申请延期。最近哦，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就是美国政府还准备一次性吊销最多20万份的商务跟旅游签证，主要是通过这些10年短期签证进入美国，后来又申请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应该国土安全部跟这个美国的国务院现在就是要针对这20万人，可能要进行一个吊销了。如果全面实施，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中吊销签证行动。来，季老师，最近关于美国签证入境以及国土安全部的行动的新闻非常多，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就是一种对美国怎么样，美国的问题根源在哪里的一个看法。那人啊，还有美国这些排外的集团啊，他们都认为美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关键在哪里？关键在非法，还有太多的这些人啊，来美国怎么样？把美国这样拖下去，对，可是这是他们的认知， 所以川普要让美国伟大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修好边界，然后把境内的这些认为不应该待在美国的这些，不管你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还是怎么样，想要在美国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些啊留学生，他都把他认为是什么美国国家国力衰弱的主要原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这样认定的话，他现在做的这从他们看来都是合理。就是怎么讲，我们中文有四个字，清理门户。清理门户。然后呢，我美国啊，靠我现在这批美国人，我们这啊，我们的传统价值就可以维护。要不然都是你们这些进来的人搞什么多元价值，搞得我们怎么样，国家的国力越来越弱。然后呢，你们这些人啊，不守法的啊，违法犯纪，都是你们人这些人。我没有无法消化，现在就怎么关门，然后再把内部的人再清理掉。这就是川普这一群 MAGA 派他们对于美国的问题的看法，跟解决美国问题的有效做法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川普还有两年了，还有两年多，我觉得这种政策只会越来越严，不会放松。因为他认为最大的功，他这几年最大的功劳就是把美国这些啊这些社会的寄生虫或者说不该来的这些病毒啊，他都给他消灭。对。
1: 民主党人放进来的庇护者。
0: 对对对对，他都把他消灭了，赶走了，肃清了，将来也不让他进来了。他认为美国会更强。那这就是美国的怎么样，麦卡锡主义也好，美国的什么啊，这种什么啊，仇外主义也好。我 MAGA 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他要让 MAGA 这些人满意。他也这个铁腕执行哦。对，不过就我们来看的话，其实他对于留学生这样子的一个限制哈，我觉得是对美国是一种伤害。不过他们听不进去啦，这个我们在这边我们自己来谈，我是这样认为。因为美国的国家基本上他是上全世界，用全世界的人才来发展美国。
1: 是美国。
0: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开放是美国的力量的泉源。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些杨振宁、李政道还有啊钱学森这些人，哪个不是在当年在美国留学。对，有的人都留学在美国，杨振宁、李政道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就钱学森是回到中国。对，很多各国的最优秀的这些青年学子都跑到美国了。因为美国怎么样，教育环境好，工作待遇好，工作的这个怎么样，升迁机会多。所以大家都去了，所以美国用他这一套这个移民政策，让美国国家国力不保最高点啊。对，美国今天的 AI， 说实话，我们讲黄仁勋好，还不是美国的移民，他也不在美国。如果当年，对不对？你没有这个，你当年你就排斥这些移民的话，你今天也没有 NVIDIA， 也没有黄仁勋。然后黄仁勋走到。大部分在搞 AI 都是我们华人，包括在美国的，对不对？你今天 Intel 老板不是也是中国人吗？马来西亚华人吗？所以我会觉得美国把这些啊各国的优秀人才啊把门挡住，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将来怎么讲国家发展的很大的一个伤害了。我也乐见其成啊，美国这个国家让他强，到处欺负别人，还不如让他弱一点比较好。对啊。那我们就乐观其成啊。
1: 对。
0: 另外，美国的大学事实上常常要靠外国学生啊。
1: 是。
0: 你知道美国人收学费收得很不合理的。美国的很多学校就 in-state rate。你说本州的人你只要$10,000，外州人就$30,000。那你外国人更贵。所以呢，美国很多美国大学多得不得了，名不经传的大建金钻大学一大堆啊。我以前在中西部，那时候好多美国大学校长还来见我呀。我在这个学校怎么没听过，也是个大学。some middle of nowhere。然后那校长来见我，他看了很客气，然后来谈一谈就好。他希望我们帮助他从台湾招一点学生给他。
1: 要
0: 套
1: 子，
0: 对不对？
1: 嗯，赚钱吗？
0: 他学校需要外国学生那个学费啊，因为 in-state 的那个学费是比较低的。外国学生是他本州学生好几倍啊。对，而且这些很多系，比如说这个物理化学什么电脑什么电脑当然吧，物理化学这些高深的自然科学，美国学生没兴趣啊，招不到生啊。 都是外国留学生还会去念这些事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美国的学校会受到很多压力，美国的大学教育，很多学校搞不好就受不了。我以前在 Kansas 去那个，去就是龙应台那个母校，哇，我去参观，他在也是在那个 Cornfield， 他学校很大，那开车开了好久去了，主要学校都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啊，都是中国人面孔。结果我就问学生学校说，哇，你们怎么这么多这个亚洲面孔？好，我们今年 undergraduate 从大陆来的，中国大陆来就500个。这些都是自费，不是念 graduate school， 他是 undergraduate。所以这些对他那个学校收入很重要。啊，美国现在关门很好。对啊，我觉得就是说他自己自断财路嘛。不过川普他们这一群人看法就这样，他不但这样，他还去管别人。他欧洲今天这个欧洲的文明的没落，就是因为移民。2年前 ，Vance 去这个欧洲参加这个北约的这个峰会，他演讲开骂，他说你们这些欧洲国家，你们自己把自己搞垮。你们这些移民就是你们的所有的问题。对他们，美国有一种美国人做事情一种倾向，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看越复杂，对不对？越研究事情就怎么讲，越怎么哈，越来发觉啊，这个父亲很复杂，这个不简单啊。这个美国人做事情怎么，而复杂事情到他最后，他一定归纳成最后一个简单的答案，最后一个简单的solution。他一定是这个方法，所以你去跟西方人，你因为美国人跟他打交道，你不要把事情弄复杂，他会 confuse。他说：“那你的 what's your suggestion? What's your conclusion?” 他会觉得不会这样。所以你像这个 MAGA 川普就归纳出来一个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美国今天衰落，美国没有以前伟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非法移民。跟太多移民来分享我们，把我们的主流价值，把我们的价值混淆了，让我们越来越没有共同价值，越来越没有美国建国时候的精神。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排斥这些新来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认为他川普做事他是锲而不舍。所以你看现在他这些手段又出来了，他还有2年
1: 了。
0: 我跟你讲，门会关得更紧。
1: 对，但是对于有钱的人门是大大打开的，因为他加强经济审查。第二个 H1B 的那个高科技签证130,000吧，现在好像涨到了，你企业家也要出。川普的身份金卡500,000一个移民的，那也要照常的在进行。所以你们川普门开小小的，但是呢这有钱人还是能进来。
0: 有钱人对美国帮助不大。我认为有才华的人对美国才华，
1: 是的，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川普
0: 很努力的人，很努力的人，有才华的、有潜力的人，对美国才有帮助。
1: 是的，
0: 有钱的人，他今天去了美国，他玩2天不想玩了，就跑欧洲去了，哎，不会真的在那个地方。而且美国也不是那么，不是一个善地啊。你去了拿美国公民，你看看你美国抽你多少税，
1: 对，
0: 你的财产，全世界追。那个 MAGA 你在海外的收入你要看，你不缴看看，你看看我们郭文贵都有钱到那边现在想。
1: 好，最后一个话题季老师，这个你多留10分钟给我啊，我们把最后这个话题稍微讲一下。就是加拿大正式的叫板川普9月8号反制关税，现在具体的税率已经出来了啊，会对价值将近200亿美元从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3等关税，分别是15%、25%和50%的报复性关税，涵盖了钢品，就是钢铁品。家电以及海鲜差不多700个品项，同时呢，他也公布一份财政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业者。反制措施9月8号起实行，因为加拿大总理卡尼认为说，你美国是在谈判最后阶段突然加码，比如说会限制加拿大的一些主权， 啊，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加拿大比如说没有办法接受美国的这个贸易，比如说你说我的魁北克区我要削弱法语，那这显然是不行的，甚至是我要跟第三国或第三个经济体签署贸易协议也要你美国点头，那完全是削弱主权，所以主动的暂停谈判，召回代表。同时呢，安大略省的省长已经提出了，如果美国持续升级，加拿大可以考虑提高对美的电价，甚至是要限制他们的电力、油、这个镍以及钾肥的供应。来，图带给大家看看下一张啊。因为加拿大为什么说他手中的牌有很多呢？加拿大供应了美国差不多 99% 的天然气进口量哦。并且呢，加拿大约占美国原油进口的 63%。虽然加拿大电力占美国全国发电量不到 2%， 我们要分地方来看，纽约、密歇根以及部分东北部和中西部依然依赖度明显都是偏高的。能源跟矿产已经正式成为了加拿大威胁美国的战略武器哦，所以请这个季老师帮我们来看看，还没有正式的扣动扳机，扣动扳机只是说我要加税，还是没有涉及到这些战略物资的。如何来看加拿大这一次是真的破釜沉舟，下定决心跟美国做切割了吗？又切割得开吗？
0: 其实基本上双方都还是警告性的，还没有办法全面开战啊。全面开战的话，就两败俱伤。美国已经对加拿大汽车啊，好多产业已经有 25% 的关税了吧？那这个 25% 的关税已经是 ongoing， 已经川普上台以后就一直在了。那这是 25% 上很多再加7%，再加 50%， 那很多加拿大产业是要趴下来。我今天听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报道说，他们因为美国那个25% 的关税啊，已经有差不多下岗工人已经好几万人哦。
1: 嗯，
0: 对。所以这一次如果不是说美国逼人太甚，让加拿大卡尼任何的怎么讲选择之下的话，那再吞下 50% 的话，加拿大立刻他好多工厂要关门了，尤其钢铁啊这一系列的，因为这次打击主要在这一些。那川普又弄到了一些农产品方面啊扩大，可是光在汽车产业这种聘雇大量工人的产业，可能这个失业的状况会更严重啊。哦，那所以卡尼基本上也无路可选，而且卡尼一直强调的是强硬的对美措施，那这因此也得到了加拿大社会普遍对他支持。可是加拿大内部有人说，这场战争看起来越来越像川普跟卡尼之间的战争。
1: 对，川普 PK 卡尼，他们说。
0: 川普 PK 卡尼，其实这个对卡尼比较不利，因为这些声音很多是从加拿大角度来看啊。那不过就变成就是说，卡尼就是 dollar to dollar， 就是说你赔我有点像伊朗等比报复嘛。对，你加我多少我就加你多少。那他这些选择的部分，有一些是机械，有一些是这些农产品。那让更激怒的川普，因为川普认为这是针对哈。其中选举这一些共和党的铁票区的一种怎么样一种破坏。那所以呢，这个川普后来这个讲话越讲越难听是有这个原因的。不过你刚刚提到加拿大手上也有些武器可以对美国产生比较大的伤害，不过这个都是两面刃。因为加拿大事实上它的这个是美国进口油的 63% 的供应方嘛。
1: 嗯，
0: 那美国进口油大概在美国的整体的油的消费里面大概只占不到30%。
1: 嗯，
0: 所以呢那是可替代的。可是问题就是说加拿大的油是属于种植油。
1: 对。
0: 就是说它是比较浓稠度比较高的。那美国很多的炼油厂专门就是为了加拿大的种植油而设置的。所以你知道炼轻质
1: 两头赚，
0: 对，炼轻质跟炼种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如果加拿大种植油，它停止，美国很多那些炼油厂也要停工。对，可是油源不会影响太大，可是会停工。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这一次哈、啊，这个川普对加拿大这次的制裁哈、啊，对美国的州的影响来讲，也是不平均的分布。
1: 嗯，
0: 可能是当比较重的是 Michigan 还有 Maine 缅因州 Ion 这几个州，所以呢也不是全面性的，所以双方事实上还是200亿的这个贸易额其实还是不大的，因为双方贸易额是数千亿啊，哎，可是基本盘来讲的话，加拿大 77% 的外销都是跟美国做的，美国只有 20% 的贸易是跟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这一次是真的怎么讲呢，为了国格啊，为了卡尼的
1: 贵
0: 不得
1: 不
0: 起来打这场战。对，你说他要成中等强国，他要分散市场，那个不是很快可以达成的啊。

0: 住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3: 我是米娅，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l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Jenny 你好。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很多都来过很多的电话呀，给我来信息，想咨询咨询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 Jenny。很多人买完保险以后呢，就一直按照原来的保单交费，很少呢再认真的查看为什么保险需要定期的 review。
3: 是这样哈，因为保险是一项长期的安排，但我们的家庭情况一直在变化，比如结婚啊、买房啊、贷款增加呀、孩子出生啊、收入又变化呀，或者孩子长大了，贷款减少，都会影响保障的需要的变化进行调整。我通常啊建议客户至少在每年保单 renew 的时候做一次 review。 renew 就是说保单它有自己的保单的 policy year， 那到了这个时间的时候，那您一定要做一下这个保单的这个回顾。那 review 呢，并不代表一定要买更多的保险，也不代表一定要换保险公司，而是确认现在的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或者其他的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是否仍然适合目前您的家庭责任和您目前的预算情况。另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您的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您的这个保单的 policy owner 就是保单的管理人以及家庭成员有没有变化。这些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如果资料没有及时更新，也可能影响到保单的管理和后续的这个保单的服务。
2: 其实您提醒大家的是非常的对哈。这个保单呢，您做好了以后呢，要多拿出来浏览一下，多多的看一下哈，是不是？好，那Jenny。我还是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再请教请教您啊。最近不少 NIB 客户呢都收到续保的这个通知了。听说从这个7月1号以后呢，不同的这个 plan 的计划哈，保费调整幅度是不一样的。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是这样，就是最重要的是要先确认一下自己目前购买的到底是 NIB 的哪一个 plan， 而不是只听别人说 NIB 涨了或者是 NIB 没有涨，这个都是不对的。那从7月1号以后呢，就是 NIB 的 Ultimate Health Max 基础医疗保障的产品统一调整幅度是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在这个 Max 的向下，而且下边就是它的 specialist option 也是调整幅度为零，所以这一块请大家留意一下 NIB 的这个自己说，哎，我是 NIB 的 plan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医疗保险，但是要留意一下自己的是哪一个 plan。 那其他方面的 plan 呢，比如说 Ultimate Health 没有 max， 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在 3.3， 另外，在这个它这个 Ultimate Health 项下，如果您也有 Specialist，那它的调整幅度呢是2.1%，Easy Health 的调整幅度是6.7%，所以这一块呢是每一个 plan 调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需要查看续保通知或者是保单文件，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Max 的 plan。所以 Max 的 plan，我们之前呢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Max 的 plan 它是有 guarantee 的，是在 NIB 里边是最好的这个 plan。那有些客户朋友可能就会说，哎，那我就是说选这个最好的 plan 是不是很贵？实际上呢，如果您选择最好的 plan 和没有 Max 的这个 plan 相差，几乎可能是差2块钱，或者是差1块钱，或者是差3块钱，差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客户99.9%都是选择 Max 的 plan，我们都不建议选择。

0: 这里所说的零是这一次产品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调整幅度是不变的，但是个人实际的保费仍然可能会受到这个年龄的增长啊，的原因也会有相应的调整。所以客户呢收到续保通知以后呢，除了看它的一个金额，也要看自己呢是哪一个 plan，以及保费变化到底来自是产品的调整啊，还是年龄的变化呀，还是保障内容的变化？所以医疗保险在 review 的时候，还可以顺便检查一下您的垫底费、专科医生检查的这些保障，以及相关附加选项是否仍然的适合。所以更详细的这个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一期做一下，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医疗保险里边的内容都包括哪些。
1: 好的，好的，Jenny，除了医疗保险、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的 review 时，主要看哪些方面呢？
0: 人寿保险呢，首先要看这个保额是否仍然足够。客户呢，刚买保险的时候可能没有贷款，或者是贷款金额比较低。那几年后呢，买了房子，换了房子，孩子出生了，家庭责任也增加了。那如果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发生意外，现在保额是否足以偿还贷款？支持家人一段时间的生活，并且照顾孩子，这些都是要重新评估的。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侧重呢也是不同的。医疗保险呢，主要按照就保单条款来支付符合条件的，比如说看专科呀、检查呀、治疗和手术费用；而重大疾病保险通常是在确诊符合定义的重大疾病后，一次性支付一笔现金。这笔钱呢，可以用来偿还贷款啊、补充收入啊、暂停工作休养，或者是用让家人减少工作时间照顾患者。所以呢，已经有医疗保险，并不代表重大疾病保险带来的收入和生活压力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在 review 的时候，我们会帮您呢整体的评估一下您现在目前的这个人寿保险额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已经很多了？另外，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承保多少额度才够您的这个生活开支？这些都是 review 的一些需要重点要看的一些内容，我们会给您一些专业的建议。
1: 好的，Jenny 啊，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哈，尤其是这个 NIB 或者是保险的哪一种 plan 呢，这些细节的，都需要联系您的时候，您能告诉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吗？
0: 可以的，大家可以直接联系我，我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Jenny 啊，您经常的建议客户哈，在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尽早考虑固定保费，为什么越早安排越好呢？
0: 因为啊，浮动保费通常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年轻时保费看起来呢比较便宜，但年龄越大，保费可能越高。有些客户到了50多岁或60岁以后，才发现长期保留，保障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后只能降低保额，甚至呢，就是必须得取消保险了，因为已经负担不起了。所以，固定保费通常是在约定年龄之前，基本保费不会因为年龄增长而每年上升。刚开始可能比浮动保费高一些，但如果希望长期保留人寿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年轻的时候固定下来，通常更容易控制未来的成本。当然了，固定保费呢也要看具体的保单条款，并不是任何的费用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变。但 review 的时候，至少应该比较一下现在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未来10年、20年是否还能承担，是否需要把部分长期保障尽早固定下来。所以保险需要就是健康的审核，所以我们不建议等到。

0: 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才考虑，所以年轻、健康状况较好的时候，通常选择呢也更多，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一个承保条件。所以固定保费在年轻的时候越早固定呢也越合适，因为年轻时的这个保费的，保险公司给评估的这个价格和年龄大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我们了解了。Jenny 呀，现在生活成本比较高，如果客户觉得保险这个保费有压力，是不是可以直接取消呢？
0: 其实我一直跟客户在讲，我们不建议在没有 review 的情况下，直接取消，因为以后重新申请的时候，您的年龄会更大，保费可能会更好、更高，那健康状况也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了，可能不可能把原来的这个承保条件，都能保进来，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所以在医疗保险方面呢，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可以，调整垫底费，或者减少一些不需要的附加选项。那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方面呢，可以检查您的保额、保障期限和这个保费的这个结构，尽量保留最重要的核心的这个保障。如果考虑更换保险公司，也一定不要先取消旧的保单。正确的顺序呢是先申请新的申请，完成核保，确认有没有加费除外呢，或者是其他条件。等新的这个保单正式获准并生效以后，再决定旧的保单怎样进行处理。所以旧保单已经承保的健康问题，换到新的公司以后，不一定还能按照原来的条件承保。所以我们要根据您的情况，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我们会告诉您现在做什么，审核期间做什么，等到生效以后做什么，什么时候再去取消您的保险。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来控制的。
1: 好的，Jenny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是不是请您用几句话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次您提到的这个 review 的重要性，最需要记住什么呢？
0: 好的，第一，在您 renew 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家庭责任、贷款、收入和保单的资料有没有变化。第二，如果您是 NIB 的医疗保险，要确认自己是不是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那7月1号以后，不同的 plan 产品调整幅度是不同的。Max 及相应的这个专家的选项，这次调整为零。但个人实际情况的这个保费呢，仍可能因年龄的因素的变化呢，有不同。第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要看保额是否足够；重大疾病保险要看确诊后家庭有没有一笔现金应对的收入和生活压力，看看您的这个重疾险是不是足够，是不是要不要就是承保，这些都是要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留意的。第四，要留意自己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希望长期保留的这个保障，我们希望客户朋友们可以尽早呢选择固定保费方案。第五呢，保费有压力的时候，先 review 再调整，不要轻易取消，也不要在新保单正式生效之前取消您旧的保单。所以，保险 review 的目的不是让大家买更多的保险，而是让现有的保障更适合自己，并且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
1: 好的，建议啊，非常的谢谢你啊！以后呢，就是我们每隔2周呢，也会继续选择一个保险的方面的话题，也请你呢为大家呢更详细的介绍。好的，非常谢谢您，您是不是再为我们听众讲讲您的联系方式呢？
0: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直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电话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是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1: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 啊，谢谢你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0: 不客气，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客户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bla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3: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这里是 Spinoz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Spinoza 学到，为什么叫学到？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字，因为我一直觉得，孩子来到一个学习中心，最重要的不是上了多少节课，也不只是考了多少分，而是孩子到底有没有真正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最后更重要的是学到自信。我自己来到新西兰，其实最初是因为访学。来到这里后，我开始接触新西兰的教育环境，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孩子和家长。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孩子其实都不一样。有的孩子数学特别好，但是英语需要帮助。有的孩子很聪明，但是学习习惯不太好。还有一些孩子基础其实并不差，但是一遇到难题就会说，老师，我不会。可是我常常会想，这个孩子是真的不会吗？还是他只是想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这就是我后来决定创办 Spinoza 学到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希望能够给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不仅完成作业，而是真正理解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比如一道数学题，我们当然可以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但是如果孩子一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是不会，那这道题其实并没有真正学到。所以我们更希望孩子知道为什么这样做，有没有其他方法，如果题目换一个方式，我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所以在 Spinoza 我们一直非常重视一件事情，让孩子教，从老师教我慢慢走向我自己学。这也是 Spinoza 学到的意义。我自己做教育以后，越来越相信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今天努力一下，明天就一定能看到巨大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真正的进步其实非常小，可能今天终于把一个知识点弄明白了，可能以前不敢回答问题，今天第一次举手了，可能以前看难题就放弃，现在愿意多想五分钟。这些小小的变化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他们慢慢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孩子真正的能力。所以我也经常和家长说，不要只盯着孩子今天考了多少分。当然成绩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今天学会了什么？这道题为什么错？下一次你准备怎么做？有时候这些问题比单纯问一句考了多少分更有意义。其实我在做教育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很多家长第一次找到我的时候会跟我说，米娅，我家孩子不是不聪明，就是不愿意学习。还有家长会说，孩子一坐下来就走神儿。也有家长说，以前成绩还可以，现在到了高中突然跟不上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家长的焦虑，因为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好，但是孩子学习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不一定是马上增加学习时间，有时候我们需要先停下来看看孩子到底为什么学不好，是基础没有掌握，是学习方法不合适，是学习习惯没有建立，还是孩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学习的信心。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找到真正的原因非常重要。我也一直觉得 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教知识，一个好的老师还应该帮助孩子发现我哪不会，为什么不会，我应该怎么学。当孩子慢慢找到答案以后，他会发现原来学习并没有那么可怕。这也是我特别希望Spinner学到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不希望每个孩子遇到的问题第一句话就是说，老师我不会。我们更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说，老师我试试看。我觉得这就是成长，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Spinner 学到。另外我还特别想和家长分享一个观点，孩子的学习是长期积累而不是短期冲刺。小学阶段我们希望孩子们打好基础，到了中学慢慢建立学习方法，进入高中逐渐培养孩子的独立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不会简单的告诉家长，孩子来我们这里补课一定能提高多少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更愿意先了解孩子现在在哪里，再一起寻找下一步该怎么办，孩子目前是什么基础，学校学习遇到了什么困难，哪些地方有优势，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然后再安排更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因为教育不是把所有的孩子变成同一个样，而是帮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发现自己的优势，同时把不足一点一点补起来。除了日常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数学思维。Spinner 学到承担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也开展美国的 AMC 数学竞赛培训。我们并不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参加竞赛，而是希望给喜欢数学愿于挑战自己的孩子一个接触更有趣更有挑战性数学问题的机会。有时候一道题孩子想十分钟二十分钟，最后突然找到答案，那个时候他的收获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种原来我自己可以做到这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如果你问我 Spinner 课后和普通课后辅导有什么不同，我希望我们的不同不只是多教一道题，也不只是多安排一节课，而是我们真正关注孩子有没有学会，有没有理解，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慢慢建立自信，有没有越来越愿意主动学习。这是我最喜欢 Spinner 学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最后我们希望孩子从这里带走的不只是成绩，而是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这就是我创办 Spinner 最初的想法，也是我现在依然坚持的事情。我们中心位于 Remuera， 地址是 2 Avalon Road Remuera， 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我们主要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课程，同时还覆盖了 Cambridge、 IB、 NCEA 等不同体系。如果你也同样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了解 Spinner。 我是 Mia，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的课程，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是学到的拼音加纽 Z， 也可以联系我021-023-62850。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纽 ZNZ， 电话021-023-62850，地址 2 Upland Road Remuera。 我是 Mia， 希望我们能够陪伴更多的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步成长。感谢大家收听 Spinner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我们下一期再见。这里是 Spinner 学到，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inoza 学到，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孩子来到 Spinoza 学到，到底可以学什么？我们核心课程有四个：数学、中文、英语和科学。同时，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IB、NCEA 以及 AS、A-Level 等课程支持。先说数学，数学一直是 Spinoza 非常重要的课程。从 Year 1到 Year 10，我们主要结合 Simples 的教材和剑桥体育教材进行教学。小学阶段，我们特别关注孩子的数学基础、计算能力、逻辑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连续性的学科，前面内容没有真正理解，到了后面，孩子会越学越吃力。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做过这道题，而是真正理解为什么这样做。到 Year 10, Year 13, 我们提供 AS 和 A-Level 数学，这个阶段对孩子的理解能力、逻辑思维和解题能力要求都很高。除了数学，中文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门课。我们的中文课程采用中国国家汉办组织的教材。对于在新西兰长大的孩子，中文学习其实很特别。有的孩子会说，但是不会写；有的孩子能听懂，但阅读比较困难。还有一些孩子中文基础不错，但是到了高年级以后，写作和表达开始遇到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中文能够一步一步提高，从听说读写，从日常交流到更好的中文阅读表达。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文化链接。再说英语，我们会关注孩子的阅读、写作、词汇、语法以及学术表达。特别到了中学和高中以后，英语已经不只是英语课，孩子们学习数学、科学以及其他学科都需要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所以英语能力越扎实，未来学习其他学科也会更加轻松。科学方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年龄和课程体系进行安排。如果孩子选择 IB, 我们会提供 IB 物理、 IB 化学、 IB 数学、 IB 中文和 IB 生物。除了 IB, 我们也提供 Cambridge 和 NCEA 相关的课程。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还提供 AS 和 A-Level 的相关课程。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问 Mia, 课程这么多，我的孩子到底应该怎么选？其实这也是我经常和家长讨论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一个课程体系适合所有孩子。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适合你的孩子？孩子几年级？学习基础怎么样？哪些科目比较强？哪些地方需要提高？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大学或专业方向？这些问题都值得提前考虑。我也不建议大家看别的孩子学什么，就马上让自己的孩子也去学。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很多竞赛，不代表自己的孩子一定需要。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很多课程，也不代表报的课越多越好。我一直认为，适合孩子的学习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有些孩子基础还没打牢，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基础做好。有些孩子基础很好，而且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挑战，那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挑战性内容。还有些孩子已经明确，我未来就要走 IB, 我要走 Cambridge 或者 AI Level, 那么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做好规划。所以我和大家沟通的时候，通常不会上来就问你想报哪门课，我更愿意先问孩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他现在几年级，学校学习怎么样，哪些科目是比较强，哪些科目比较困难，孩子自己喜欢什么，未来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 了解以后再决定下一步学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盲目跟着别人走，真正重要的是自己的孩子需要什么。另外，我也想特别和家长聊一句，孩子什么时候开始规划比较合适呢？我答案是不用等到高中最后一年，因为孩子的学习其实一步一步连接起来的。小学阶段看起来是在学习基础知识，同时也是在学习学习习惯。到了 year 7, year 8, year 9, 孩子开始面对各种学科和更多复杂的学习内容。这个时候学习方法就越来越重要。到了 year 10, year 11, 课程体系的选择也越来越明显。如果未来考虑 Cambridge, IB 或者 ASA Level, 可以提前了解课程要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决定未来读什么大学，而是早一点了解，早一点准备，少一点临时焦虑。我经常告诉家长，教育规划不是为了给孩子设定一条不能改变的道路，而是提前把地图看清楚，知道现在在哪里，也大概了解前面还有哪些选择。真正走到路口的时候，再根据孩子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所以如果基础需要加强，就先把基础做好。如果学习兴趣需要培养，那就先让孩子找到学习的乐趣。如果孩子已经学有余力，再给他更大的挑战。除了学校课程，我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兴趣。比如数学，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数学，我会鼓励他多接触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开展数学竞赛相关工作的原因。我们 Spinoza 学到承担了澳大利亚 AMC 数学竞赛的报名及考点相关工作，同时开展美国 AMC 数学竞赛培训。对于喜欢数学的孩子来说，竞赛题很有意思，它不会总是直接告诉你应该用哪个公式，你需要观察、分析、尝试，有时候甚至需要走错几步再重新回来，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思维训练。当孩子因为一道题思考了很久，最后终于找到答案，他会发现原来我可以做到。这就是我理解的学到，不只是把答案写下来，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孩子真正获得了一种能力和自信。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老师，因为再好的教材最后需要老师真正去理解孩子。孩子为什么不会？是基础没掌握，还是方法不对？是没有理解，还是学习习惯出了问题？找到真正原因以后再帮助他解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做的不只是把一节课讲完，而是需要观察理解孩子，帮孩子一步一步的进步。这是我们 Spinoza 学到一直希望坚持的方向。我们不希望孩子学得越来越多，而是希望孩子学得越来越好。如果您的孩子正在学习数学、中文、科学、英语，或者正考虑 Cambridge、IB、NCA, 也欢迎和我们沟通。如果您现在还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也没关系，可以先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先了解孩子目前情况，再一起看看什么样的学习安排更加合适。我们中心目前有11间教室，地址是 2 Upper Road, 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 021-023-62850, 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微信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 021-023-62850, 我们的地址是 2 Upland Road Remu Arrow, 我是 Mia,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一直觉得教育不是让孩子一味的学习更多，而是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让孩子慢慢发现原来我可以学，原来我可以解决，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是我们希望孩子在 Spinoza 学到获得的东西，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思考，学到自信，学到更好。好，感谢大家收听
1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
3: 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8: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和不良的原因，追根究底。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1。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重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
3: 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库。

They replace endlessly.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晚凉凉哦，真舒适。

0: 万，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哦，
1: 赶紧起来，不要迟到。
0: 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2: Yahoo！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吃鸡吗？

0: 何正式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式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的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808，0211824980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

0: 你马上付费，而是
1: 嗯。
0: 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 EP 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 EP 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
0: 是，
1: 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
0: 没
1: 少了一
0: 错，
1: 些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
0: 对，
1: 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断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
0: 没
1: 到您
0: 错。
1: 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你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难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
1: 是
0: 是
1: 的，
0: 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
1: 没错，
0: 大多数难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的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难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
1: 是
0: 里
1: 的，
0: 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
1: 是的，
0: 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1: 是的，
0: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
1: 是
0: 过
1: 的，
0: 不同的渠道在销售， 那么如果你

0: 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LP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1: 是的。
0: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经理来回答一下，是吗？
1: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0: 肯定不是
1: 贵的这个医疗保险。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0: 所以呢，就是
1: 贵多少，贵哪里？
0: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1: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0: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七百四十，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它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二十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
1: 是的，
0: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1: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没
0: 因为
1: 错。
0: 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因为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
1: 嗯，
0: 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五次还是四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十二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嗯，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十二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的。嗯，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本身意的、
0: 嗯、
1: 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真心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1: 是，
0: 同时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嗯，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他是44岁女生，那么他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他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1: 是的，
0: 嗯，这样因为他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嗯，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啊，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1: 是的，
0: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1: 没有耽误。
0: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1: 是
0: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
1: 靠近。
0: 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
1: 嗯，
0: 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1: 是，
0: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 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你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1: 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取，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维格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嗯，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嗯，是的，嗯，如果您不清楚
2: 您
1: 现在目前的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
1: 嗯，
0: 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嗯，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嗯，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
1: 嗯，
0: 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嗯，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公历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嗯，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儿， 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
1: 就付一次，
0: 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后几天我在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 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
1: 嗯，
0: 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
1: 嗯，
0: 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啊，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
0: 嗯，
1: 是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一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嗯，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嗯，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 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们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的，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 修你的车，你做主。
4: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5: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6: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隆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kabe Oakland.

0: 娶你啦！
1: 搬去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那您我和

0: 只有你。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2: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3: 满意橱柜，十八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欢迎大家的准时锁定啊、哦！感谢大家的等候还有支持，直播照常进行。我们来看一看火箭军的事儿还没完，四任司令全部落马之后呢，军队采购网今天又非常罕见的发布了一个公告，公开面向民众征集火箭军采购违规线索。所以今天的话题有请到我们的建老师来帮我们做解读。老师好。
1: 啊，陈妹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是有一些些技术问题的原因，所以前面调试了一下，不过不影响节目的播出啊。我们先带给大家来看看今天大家的一个关注的新闻重点。这个是中国解放军军队采购网24号的时候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火箭军违规采购问题的有关资讯，受理截止时间呢是在今年的11月30号。公告说明了公开征集有关之有关资讯是着力整治火箭军采购领域的问题，广泛接受社会的监督。那么受理的范围主要涉及什么呢？主要涉及物资服务、工程、副食品、药品耗材等采购活动的有关违规问题，含招标代理机构组织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编制采购评审、合同履约、网上采购等等。同时参加火箭军部队采购活动的供应商、评审专家、招标代理机构、招标代理人以及军队内部和项目相关人员都可拨打电话来举报，但是一定注意哦，你必须要提供相关资料的佐证，必须是客观真实、事实清楚、表述确切的，并且是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否则是不予受理的。火箭军以这种自身名义公开发布这种征集公告非常罕见，至少我看到如果是火箭军层面化的话应该是第一次。但是这次公告其实不是一场孤立的行动，我们从2023年7月开始说起，陆续有军队和军工企业高级干部被免职，有的已经被罢免人大代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有的是开除党籍，涉及人士包括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火箭军成立以来的四任司令员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和王厚斌。其中魏凤和已经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李尚福虽然不是火箭军的司令员，但长期主管全军装备采购，同样被判处死缓。那么2025年8月底哦，火箭军呢还进行了一个倒查9年的行动，军备采购腐败是曝光了，当时就处理了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有的专家我看直接在那个上面是被定性为是掮客。所以我就想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火箭军从2023年一直处于反腐整肃的核心区域，这一次的公开征集线索说明整肃已经从高级将领跟装备采购进一步的下沉到了部队工程、物资、食品、医疗耗材跟合同履约方面。这一轮的行动，想请季老师先帮我们带来您的观察。
1: 我想第一个，一个国家哈要强盛哈，那么哈必须这个文官不爱财啊，武官不怕死。那这个武官一般想象他们都是不爱财的嘛，因为他生命他都不顾啊，要财产干嘛？因为现在这很严重，就变成武官也爱财了，那这个国家很麻烦。所以呢，现整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这个下定决心啊，要查办到底，把这个所有的这些啊贪污不法依次要把它一网打尽。那当然，为什么说火箭军出了这么多问题啊？那而且火箭军人还一直升，这个就跟魏凤和有关。我觉得魏凤和他原来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啊，他这个位高权重，所以他一定提拔当时啊跟他配合最好的一些人，所以像李尚福这些就被提拔为国防部长，不过很快就东窗事发了。那我觉得大陆这个反腐，我们一般在这个观察觉得就是说这个不是玩假的，这是真的在啊，真刀真枪的在干。因为一般有些反腐啊，或者说是抓贪腐，都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哎，
0: 没错，
1: 真正根源你不抓到的话，那就是一些都是什么，都是被牺牲的一些啊小喽啰，哎，然后被抓出来，有的甚至来顶罪的，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贪污链呢就没有办法从根绝，你只是抓到下面的人， 上面的人还是安然无恙，在背后在操控。所以呢，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是从上啊而下，所以上面的抓了以后，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在一个一个，这个贪污产业链在一个一个清除。那我自己在公家机关服务过，我觉得只要有人贪污的话，在这个组织体系里面有人贪腐的话，上面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对，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口传心授的，很多东西要建筑文字的，你那个程序上有没有问题，还有最后在那个好关键决策的时候，任何这个在这一个整个的决策链里面的人，每一个人应该都很清楚，上面的人很难被蒙蔽。而且我觉得这些人从这个好魏凤和开始，他长期在这个体系，他从基层往上爬爬出来的，所以他很难被蒙蔽。那最可怕就是说他自己爬到上面以后，下面的人都是他自己人。那么他一句话的话，所有的所谓的程序啊，这个所谓的正义程序就完全怎么样，就靠边站。那其他的程序就是像帮他怎么样涂脂抹粉，帮他怎么样蒙混过关。所以上面人抓了以后，我觉得现在正本了啊，现在清源了，现在要正本，然后要把这个中间的还有一系列还潜伏在这个贪污产业链里面所有的蛀虫一个一个拔出来。那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几年前啊，美国的海军的一个研究学院啊，他居然出版了一本研究报告，是有关中国大陆火箭军的。那这个火箭军，有关中国大陆火箭军报告啊，那个详细度啊，令人咋舌。他连你那个所有的部队的番号里面的人员的补给，甚至里面还有一些军犬啊，
0: 而且炒饭的那些这个厨房设施一目了然啊，
1: 一目了然，全部都给你公布出来了。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威胁，这是对中国大陆的一种威胁，就告诉你说你在搞什么，我清楚得很，你最机密的火箭军对我来讲都是透明，所以我很清楚你的导弹放在什么地方，你的导弹是怎么部署的，你的导弹整个里面的这个人员的编制各方面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在我的掌控之下。我觉得那一份情报被美方掌握了，我觉得中国大陆绝对不肯做事的，一定对火箭军好进行一个什么，先明察暗访，然后证据收足以后呢，就一并收网，所以一收就发觉是上面出问题了。那这里面还有很多。

0: 一个哈、啊，一个调查跟整治。那最后发觉这个一个贪污产业链太严重，所以呢，就把这些啊，不管你位置多高，你是国防部长也好，你是中央军委的委员也好，你是副主席也好，没有一个怎么讲呢？可以怎么样啊？因为你位置重要啊，你贡献卓著，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全身而退。现在看起来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所以呢，我觉得呢，以前呢，这个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到美国去啊，那时候年轻，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哈，问题很多啊，对不对？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多。那就跟朋友就在讨论说，美国这个国家到底力量何在？我们一个朋友就说他很认真参见，他说美国有一点，这一点是别人比不上的，就美国这个社会跟他的政府从来不讳疾忌医。什么叫讳疾忌医呢？就你生了病，你也不敢看病，你也不敢去面对它。啊，这个贪腐古今中外皆有，重点是你主政者怎么来处面对这个贪腐的问题。如果说你不敢面对它，你讳疾忌医，你说啊，这件事情如果公布了，对我们这个政府啊也有伤害啊，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公开处理，如何如何的。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大陆的政府是一点都不讳疾忌医，有问题、有毛病，就是怎么样，该开刀的开刀，该换器官的换器官，该怎么样，该全身整治的啊，就是大刀。大刀这个好，这大刀克服进行
1: 大破大立，
0: 大破大立。如果不处理的话，真的后果非常严重。哎，所以呢，中国需要军武，可是这个发展军武绝对不能变成有人怎么敛财的一个机会。那现在中国里面都已经成了一个链条状的一个贪腐状况，那更严重了。所以外面前一阵子啊说，大陆的中央军委，从这个好、哦、副主席，从张幼霞开始啊，一系列都下台，都落马了，那只剩下几位了啊？这个事情严不严重？我说这个事情不严重。我说这个事情，我说习近平主席有这个魄力来做，就表示他有把握，就是对军队控制住，也就是党指挥枪这一点，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明确。而且个人的这个好，这个军队的控，这个好管理跟怎么样掌控啊，应该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啊，不管你位置多高，你的职位多重要，如果啊是有这个贪腐的问题的话，那是绝不宽待，
1: 是
0: 绝不宽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其实从某种程度来看啊，不讳疾忌医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本身就是一种信心。那你看这个最近几年对于军队这个好，整个的这个贪腐反贪腐的一个力度跟强度，那真的是让大家都有一点叹为观止。
1: 是，
0: 对，绝不姑息，绝对不怎么样，绝对不相悦，绝对认真查办到底。那这一次还是继续在查，也就是说你这个所有的招程中，其实在禁足这些解放军这些所谓的军方的各种的标案的时候，其实投标的各方都非常清楚。你知道我以前在经贸部门我服务过啊，那有很多就是说违反贸易的一些啊规则的一些啊不法行为，我们也跟这个体制有个贸易调查的部门，其实他们说不太需要自己出去调查。因为啊，竞争的厂商他就会过来提供很多检举的资料，把各种竞争对手他们不法的管道跟不法的手法就直接怎么样提出来检举。所以其实真的要了解很多事情的真相一点都不困难，很容易就可以查得到。所以这一次再走这个管道，整个就变成这样，开肠破肚，最后还怎么样啊，刮骨疗伤。哎，这个就是彻底非要把这个好不正之风好彻底把它怎么击垮，彻底把这个好整个的军风政风啊，整个把它怎么样扭转回来。

0: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这样子的军队才是啊能够打仗，这样子的军队啊才是真正怎么讲，是啊
1: 人民的
0: 上下以啊真正是以这个、啊、这个国家的安全为重要。那这个军人最怕什么？最怕就怕腰缠万贯。这腰缠万贯的到了关头的时候都跑掉。你看那个青海的马家军，哇老天啊，他们从大陆跑到台湾，在台湾还觉得不安全，再移到美国去。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先把黄金几吨几吨的移啊。对，那哪里来的？都是他们不当，你说他一个军人他哪有那么多钱？都是瓜收的嘛，都是不当得利的。所以尤其军人不能贪财。有军人在贪财在关键时刻的话，那好会对国家的这个好安全造成严重的妨害。那几年前的那个解放军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绝密的资料、啊、被美方掌握、啊、其实我觉得当时就是一个要整顿的契机开始。那么这几年下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整顿的力道，还有整顿的决心，还有整顿的方法、啊、那真的是、啊、有一种、啊、非把这个事情办好不可的这种决心跟毅力。
1: 如果从恒大的事情大家会知道没有什么是大到不能倒的企业，那么从火箭军的整肃到整个军队的反腐，没有什么职位是大到不能倒的。刚刚这个姬老师有提到的汇集记忆哦，其实我最近在看傅高义，就是那个美国的一个作者，他写的那个邓小平时代，就我最近看到、啊、看到一半了。中共历来都有刀刃向内的传统，从来没有汇集记忆过。我提一段，就是林彪事件之后，他书中提到的军队暴露出权力异化、山头主义、纪律松弛等严重问题。邓小平重返军委工作，核心任务就是军队整顿、清查问题、调整领导班子、恢复政治工作传统、清除不良风气，把军队重新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但是时间我们来看看，从改革开放以后到十八大，就是公开查处现任或者现役或者是退休的上将的案例非常少。如果是放到具体的，比如说胡锦涛时代或者是江泽民时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的。但是十八大以后，这种连续的大规模的公开处置上将的局面非常多，因为今天解放军的体量、装备体系跟采购规模远远都大过改革开放的初期了。所以我们来看到，前一段时间就是解放军建军99周年的前夕，中方领导人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同时敦促军队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随后我看到解放军报在8月1号当天就发文说，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化政治整训与思想整风，推进反腐败斗争，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啊，这些腰缠万贯，或者是到底犯了，就是贪了多少的这些，这个像魏凤和、李尚福，我看港媒当时估计说，他们恐怕贪了有10亿人民币，而且官方是狠批魏凤和信仰坍塌、忠诚失节，所以可能他的问题还不止说就是贪这一项。所以先请这个姬老师持续帮我们来看看哦，明年建军百年了，如何观察哦？最近围绕着指挥权。干部队伍采购体系和战斗力展开的这种系统性的整个的整顿，
0: 我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好，要打老虎，哎，苍蝇也要抓，老虎最重要，因为军队是一个从上而下的一个指挥命令体系，上梁不正下梁歪，对，那如果说这个哈贪腐是从上面开始的话，那他一系列通通是贪腐，因为贪腐他必须要一个系统，很难一个人在那边贪的，一个人贪就好，那很容易就露出破绽，所以他一定是系统。可是问题，你成了系统以后啊，好人就进不来了，你不合污，你就很难进入这个体系。所以为什么这次一抓就一串粽子呢？就是因为从魏凤和开始啊，他都是跟他的那个贪腐产业链的这一些对他忠诚的这些，他上居高位以后， 他就把这些人都抓出来，怎么样？都抓出来啊，一起跟他啊分享荣华富贵嘛。所以这一次是从上而下，然后再把下面的在这个扫荡清清扫荡，这个方法真的是最好的方法。那这个最主要还是要政治领导的决心啊，那也就是习近平主席他个人的决心。这个东西他要承担很大的压力，也许这个体系中有的人会对他心里面会有怨言啊，哎呀，我们这些老干部了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你没有苦劳的，你有苦劳的话，如果你存款里面有10亿、20亿，请问你怎么来的？这是苦劳啊，对不对？那你要交代啊，大家做公务人员，哎，替国家服务，都是拿工，都是拿什么哈、啊？拿薪水的。那这个薪水你可能累积到你拿薪水，你再会理财，你也累积到不到那么多的财富啊。所以呢，就是说运用职务非法的敛财，这是在古今中外，今天全世界都不能允许的。不要说这个中国大陆不允许，全世界都不允许的，都是要查办到底。你要知道这个，其实你看这些西方国家，甚至日本啊，他们在这个近代化的过程中啊，社会为什么进步这么快？其实就是哈、啊，法令严明。这四个字，法令严明。那三明，你在纽西兰，你知道他们法律事实上是实际上是在发生作用。法律是社会整个运作哈、啊，能够顺利运作，社会维持公平正义最主要的机制。法律严明，没有人说我犯这个法，我找点关系就没事了。哎，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啊。没有什么刑不上士大夫的，越是上面的人，他是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应该是更怎么讲，更严厉。这个如果说一个国家社会是这样，法令严明，然后越上层的人，他受到的监督、受到的惩罚是更重的话，这个国家社会一定是进步。而不是法令多如牛毛呢，然后呢三六九等，哎，小市民呢在街上呢，哎，摆个小摊，被那个城管打得头破血流，对，然后呢上面的人在中饱私囊，一点事都没有，这个社会就会出问题。这个社会应该法律是保障好人的，然后呢是打击坏人的。如果法律都出现了啊、哦，好人怎么讲呢？他得不到保障，那坏人呢也得不到惩罚的，这个社会就不会进步，就是一个混乱的社会。我在很多国家住过，基本上我以前第一次到西方国家去住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哇，这个法律不是他们写在那个法条里面的文字啊，你生活在他的社会，你就发觉什么事情都有规定。你都得按规定做，你不按规定做，对你来讲就什么寸步难行。你都按规定做的话，对你来讲的话，你就怎么讲？你在这个社会中就生活得很平顺。你该纳税你就纳税，你该啊这个好啊红绿灯你不能走就不能走，你该走的时候可以走就是你的权利，可是不能走的时候你走了你就要受到处罚。你会发觉那个都是哈那个非常明白的法律结构。那我觉得今天中国大陆这个以法治国的话，我觉得现在以刑没有刑不上士大夫的，绝对老虎也抓，苍蝇也打，这个国家就会进步。我跟你讲，为什么很多时候啊，这个你会看到很多内耗的社会都不会进步。什么叫内耗呢？就是规则不清楚的一个社会。很多东西都要干嘛？要看送礼，要去搞攀交情，要去应酬，都要是什么？都要认识搞朋友圈，哎，天天往这个圈子钻，那个圈子钻，到处都是很多怎么样？潜规则，这种社会就是落后社会。
1: 明白。
0: 哎，那种还有什么无谓应酬，花一大堆时间，这些啊内耗的东西，我跟你讲，不进步的社会特别多。不进步社会特别多， 进步的社会，每个人怎么样？我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奉公守法，我想我该得的都得到，哎，不该得的我也不奢求。那大家都觉得在这里面公平竞争，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个法治国这一块哈，最近这个整顿，这个不管是这个国建军或者什么单位的这种哈，这种贪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社会工程，也是国家进步重要的一个工程。
1: 是
0: 这一方面成功了，中国大陆以后怎么讲就会高效率，不更有效率，不会有贪腐。美国是怎么样呢？美国事实上是他也是依法治国，可是他把法律搞得太复杂以后啊，有很多人在中间玩法。
1: 嗯，
0: 什么人在玩法？
1: 这个才是重点。
0: 政客、律师啊，都懂法律，结果就玩法律，把法律制定对自己有利，然后呢，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他又晓得怎么样规避、
1: 解释法律
0: 责任。那这个部分呢，也造成美国社会的怎么讲？他的越来越没有效率。那我想中国社会没有美国社会这个问题，而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讲的话，这个好民法重纪这四个字，把法律弄得明确，大家重视纪律啊，把这四个字做到，中国社会中国的国家的进步绝对会往前走一大步。
1: 是。
0: 那虽然孔子是不以法治国啦，就是说啊，导之以刑，其之以法啊，民免而无耻。导致以得其之以礼，哈，有耻且格。所以，我们中国的思想是要以礼来治国。可是，说实话，任何一个国家或中国强盛的时候，都是以法治国的，没有以礼治国的。对，法清楚了，虽然有耻啊，民免而无耻。可是呢，有没有耻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他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深刻的反省这句话，这件事我是做是对还是不对。可是呢，我怎么讲呢？我尽量不去犯法，我照着规矩做，其实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不必担心什么哈，免而无耻的问题。耻不耻是你的教育水准有没有办法提高，是你的社会的标杆人物他有没有羞耻之心，他是能够树立好的方向。所以这跟法治无关。我今天是不是在批评孔老夫子的思想，而是我觉得我是与时俱进。因为现在已经是什么全民教育，你可以把这个人的这个啊耻感啊，知明理知耻这两个字啊，知耻这个字啊，你可以在教育中达成。所以并不会因为实行法治会老百姓实施免而无耻。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以礼治国啊，以前我们就讲啊，以前我们常管哎呀天啊，这个哈 啊，我们要怎么哈、啊？法理情，然后呢？可是呢，讲法理情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做人会人家不成功，事业也不成功。在中国社会要怎么样？要情理法。可是我们这种情理法出发的社会呢，就不如法理情的社会来的怎么样？来的进步，来的有效率。我在比利时生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国家为什么这么强，老百姓天天怎么样，天天在放假，上班也绝对不会给你班，然后呢该休息就休息，诶，可他效率就是非常的高。后来我的观察就是因为他们怎么样，有规则，而且规则是对所有人都普遍施行的，大家也照规则。所以在那种社会你生存的时候，一定要需要了解它的规则是什么。你有时认为这个，哎，这个怎么对我不公平啊？这个对我不好啊？其实你没有了解它的规则。你规则研究清楚，你发觉那个时候，你很多事情心思不必花在那些不必要的地方，你就专注你要做的事，照第一性原理处理问题就好，不必什么都情理法。哎，那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我们的文化的这个哈。我们的文化如果说要进一步哈、啊，来带动国家的进步的话，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要明，我们要怎么样哈、啊？要有明确的法令，有怎么样哈、啊？严格的执行，然后大家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从法理情三个字出发。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不容易啦。我觉得习近平主席面临的，他不只是一种怎么讲呢？ 一种纪律的问题，它背后还有一种文化的问题。
1: 是，
0: 这个文化的问题是要改，哎，这个文化是要改。那监督机制，我看这次大陆的这个啊采购，军事采购的方面的啊，也有一定的这个啊这些啊所谓的防弊的机制。那可是你看这个防弊机制里面还是有，你看这些评审委员本身就是掮客，这就是所有贪污的根源。像我们在台湾，我们这个采购法，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也常我在公共机关，我们也常干改丢完了。可是关键就在那些评审委员，对。评审委员都是你自己人的话，你就交代他一下，对，这个标给谁就给谁了嘛，对，然后大家也不要投票，投票你事先都讲好，所以这些部分就变成就是说，这后来的就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要从小从根就做起来，法理情的社会，其实你去习惯它以后，你会发觉整个社会会更清洁。更透明，更怎么样，更有效率，每个人会活得越简单轻松，然后呢会活得更快乐。所以呢我们对大陆这次的这个啊这个反腐倡廉啊，真的这一些作为啊真的是蛮钦佩。哎，因为台湾的问题也很严重，台湾问题也很严重。那大陆这种啊不讳疾忌医，然后呢明法啊，明纪律，明法治，然后呢，去所有的打老虎都打掉，不管你多大的老虎，你是什么虎都给你打掉。这个魄力，这种决心啊，真的是值得肯定。
1: 嗯，以小见大，这个是对的，不过这个见仁见智。但是军队当中的这个反腐，然后乃至整个的我们看到到部队呀，或者是到整个各个层级的这个反腐，我觉得是还会继续的在推行跟实行当中。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这个就是目前中国的一个态度。确实我觉得顶的压力蛮大的，不过最大的压力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从人员，然后现在到下层的一些采购方面开始在征集线索了。所以我们之后再观察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来带给我们。接下来的话题呢，我想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CNN 写了一篇文章，其实在大陆引起了很多的反响跟讨论，所以今天也想带给季老师，我们一起来观察跟探讨一下。标题带给大家，这是 CNN 的标题，说美国供应着全球大部分血浆，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依赖美国的血浆。他当然有讲到，就是说中国为什么长期缺少血浆，就跟啊20世纪90年代河南发生的血浆经济跟艾滋感染事件有关，并且呢，他提到新冠疫情期间呢，中国曾出现啊人血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的抢购，所以中美关系恶化或者再次发生全球公共危机，美国血浆供应一旦中断，中国患者可能面临缺药和价格上涨。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 CNN 写这篇文章啊，你越读越尴尬，不是自己尴尬，是替美国尴尬。他细读哦，其中有一段是一个美国人，他们供应全球美国人供应全球70%的血浆，而支撑这种供应的是数百万依靠出售血浆维持生活的普通美国人。啥意思？就他们真的没有办法过生活了，要为了吃饭、付学费、付家庭开支跑去献血。但是途中这个看到，我看有些美国人出来洗地啊，说我们美国人只卖血浆，并不是卖血。我就去想问这两个到底啥意思啊？我就去做了一下那个就是资料的搜集。采集血浆时候呢，机器会把血液给抽离出来，分离血浆，再把红细胞等这个成分输回体内，也就是下一张图具体的有一些资讯可以带给大家看看。因为红细胞它们觉得被送回去嘛，人类恢复血浆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呢，相比于献血，你献血浆就会比较频繁。所以美国人，比如说他们献血浆，躺在那边就大概会有40分钟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时间就是分离这个血浆的。不过我们关注的不是哪一个词，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美国口中所谓的富裕国家，会有数百万人需要频繁的出售身体里的血浆来维持生活。尤其有一个数据带给大家看看，美国血浆中心的数量在2016年601家增加到了去年有1200多家，增加了一倍多，哎， 所以请季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之前跟劳 A， 季老师可能不太知道，反正就是提出斩杀线的这个网红吧，反正有过之间聊天，他就讲了很多美国的案例，当时讲到美国人卖血去维生，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相信的，但是现在被 CNN 这种无意间的给爆料出来了，请季老师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0: 我早就知道美国人在卖血了，而且他们这些公司还成立公司来外销嘞，这些人你说他们道不道德？他是拿美国人的血让美国尽量捐，他不是供应美国啊，他供应全世界啊，全世界 70% 的血将来自美国啊。那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卖血呢？其实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美国是一个第一社会、第二社会、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共存的一个国家。怎么样讲美国呢？就变成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非常的多。我看美国这个，我以前住在芝加哥啊，我那时候我的观察就是美国这个哈，这个国家第一世界跟第二世界、第三世界用什么来分，你知道？就是那个 off ramp 的 ramp， 前最近有一个字很有名嘛 ，ramp 就交流道，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ramp 它不是那个要美国赶快 off ramp 嘛，就是也是贝森特讲的，就是说脱离这个伊朗战场，就用了 off ramp 这个字。所以这个 ramp 就是交流道，所以美国交流道有好几个 exit 1 exit 2 exit 3 它都有 number。 我从芝加哥市中心回到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离芝加哥市中心有31英里，很远，因为市中心你不能住，它叫 inner city， inner city 都是 crime， 你进不去，里面有人要住在，就往 exit 1 exit 2 exit 3， 我已经做到 exit 6。 那 exit 是 ER 以后是第一世界，夜不闭户，然后呢一片绿草如茵，都是 single family house， 学校、教堂，哎呀漂亮的不得了，购物中心漂亮的不得了，那是大家所认识的美国。可是呢你如果在 XC3 你不小心下来以后，你下去以后你发觉那是断垣残壁，只有老黑在里面，然后呢他们在街头上闲逛，然后你车停在那个红绿灯的时候，警车上来说：“哎，你们跑这里啊，干嘛？赶快离开！”这是事实。我那时候还跟我太太，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看看那黑人区去里面真的是里面怎么样，就是完全的第三世界。那他在 X E 3还是比较好的，到第五个出口就稍微好，到这。然后人们就不断的，白人就不断往外面移，到 Exit 9啊更繁荣，不断的盖这些新的大的这个住宅区。诶，美国就这样社会。那请问一下，住在这 Inner City 的这些好美国人，然后还有第一个出口、第二个出口、第三个出口这几个地区的美国人很大，这些人靠什么回事？我看很多就靠卖血。对，卖血卖到什么程度呢？卖血卖到很多美国的大学生也在卖，为什么呢？他美国人事实上的话，只有我们东方的人啊，我们中国人这个才会小孩子教育，哇，只能叫你能念书供一道，念到国事都给你供。美国人上高中以后，小孩就你必须要搬出去了，你想念书就靠自己。然后呢，他可以跟学校贷款，他贷不到款的话，他干嘛？卖血啊，甚至学生都在卖，那更不要说。很多贫穷的家庭里面，可能呢先生那个薪水不够，那个好太太就要卖血，定时到卖血，盖不够就卖到好自己头昏眼花。然后那些 homeless 的血没有人要，为什么？因为卖血的血他查得很严的，你有一点问题
1: 什么的，
0: 吸毒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他连血都不能卖，人家不接受他的血，所以这些都还是怎样，还算是一个好，没有完全到斩杀线里面，在那个贫穷中间挣扎的这些人，上千万嘛，不是讲接近上千万嘛，美国这个卖血产业那可大了，所以这个就是美国所谓的美国故事的失败版，美国的所谓的。美国故事有成功版有失败版，很多人都只看它的成功版，没有看到它的失败版。失败版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些美国政府也不救？美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啊，你要讲社会主义，你只要在美国在政治上说你是社会主义者，就是把你政治判死刑。美国永远是什么？是资本家在操控，大企业利益集团在操控的一个国家，他们不允许政府来分配他们的财富啊，对不对？不允许政府来碰触到他们的财富底线。那所以社会主义是讲究就近底层的人，说穿了社会主义就是对二让到一个贫穷线，那还根本不会让斩杀线出来。那中国大陆当年在河南这个艾滋病的这个传染啊，一个故事被爆发，主要他们就是村民在卖血啊，结果中国大陆大概在控制这一方面就比较严，那就没有把卖血当不变成一个产业。哎，那这个台湾以前早期社会也有人在卖血，我们给他一个名字叫血牛，卖血的
1: 牛。
0: 那后来就没
1: 不当人了，都用血牛。
0: 对对对，他就是靠卖血啊，对，卖血，然后在医院里就当场给他钱。那后来台湾变成一个慈善事业，大家就捐血，我们是自愿去捐血。你知道为什么捐这个捐血很那个呢？我那个时候去捐血的时候，那个把我的这个好健康调查好清楚，然后他说啊，你前两天有去看过牙医啊？啊，那你不能捐，你要一个月以后再来。所以这个血是不容易捐的，我跟你讲。那个当时我们去捐血，我们在台湾到处都有捐血车，哎，那如果说医院血不够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电视上都会有光说啊，现在台湾血不够，希望善心人士哈，大家还是踊跃捐血。那有的人就是一个月捐一次，或者说一段时间捐一次，那没有把捐血当作一个产业。美国最羞耻的是，他捐血变成一个产业。
1: 嗯，
0: 他收集大批美国的血，他不是供美国用啊，他还把它外销啊，
1: 出口。
0: 他好意思，全世界血都血浆都是70%靠美国的。
1: 对 ，CNN 就是这么报的。
0: 他事实上这样，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美国人价值观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不会觉得羞耻啊，出来以后他还知道，人家才说啊，你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还有这么多人在靠捐血度日子啊。我告诉你，那天我看过影片，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啊，真的缺钱的时候捐出了血以后，人的高度贫血，真的哈，走路都走不稳。
1: 嗯，
0: 这真的很悲惨的事情非常多。
1: 对，
0: 还有一些大学生，对不对？捐血，那就卖血，所以。美国还想用什么血浆来做武器
1: 啊？因为他那个他是 blood 是全血。我看他那个文章中写的是叫 plasma， 然后我想说什么 plasma blood， 这对我们来说好像一般一样的。结果去看，他们就说的是我们血浆比你纯捐血，我们要科学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多捐了，你一年可以捐104次。天哪，一年可以卖104次。
0: 所以美国这种很多现象它现在都暴露出来了嘛。对，美国那个所谓的美国社会的阴暗面，那这次真的是不堪文问的地方太多了。不要把美国当作什么，当作金元王国去了啊，又有民主又有自由，可以大放大开。我们的郭文贵先生他也不得了，在美国真的是啊，他把这老爷的那一套作风带去美国，三两下线关他一辈子出不来了。
1: 嗯，美国现在能去吗？还能去吗？我就说一个技术层面的话题跟大家来讨论一下。今天川普有了一个新规，所有的全球移民的面签暂停，直接给你喊停了啊！他现在要干嘛？要开始培训各个国家跟地区的领事馆官员，培训他们干啥呢？你们在面签的时候，必须要加强经济审查，防止外国人进来美国，然后留下来成为我们美国的公共负担。所以因为现在面签暂停了嘛，导致合法申请人的行程还有家庭团聚跟工作安排完全被打乱。简单来说，美国政府今后不仅要审查申请人的犯罪记录、社交福利以及身份转换的经济问题，还要评估他什么？这个人进入美国之后会不会依赖政府福利，成为美国的经济负担？ 下一张图带给大家看看，卢比奥直接就说了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了，也是事实。他说持有签证是一种特殊恩惠，而非一项权利。够直白了吧，直接把这句话拍在你脸上。另外，国土安全部呢9月15号会实施一个新规，对国际留学生的新规，也就是你学生的签证寄出4年上限的限制。所以哈佛大学国际办公室昨天紧急出了一个这个呼吁或者是信件，建议在秋季在校的 J1 学者和 F1 J1 学生在9月15前必须要返回美国来维持你原有的签证待遇。以前美国留学生的合法居留呢，就是你保留学籍你就可以继续停留，现在是获得固定的期限，到期必须主动的申请延期。最近昨天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就是美国政府还准备一次性吊销最多20万份的商务跟旅游签证，主要是通过这些10年短期签证进入美国，后来又申请政治庇护的外国人，应该国土安全部跟这个美国的国务院现在就是要针对这20万人，可能要进行一个吊销了。如果全面实施，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中吊销签证行动。来，季老师，最近关于美国签证入境以及国土安全部的行动的新闻非常多，请季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就是一种对美国怎么样，美国的问题根源在哪里的一个看法。那人啊，还有美国这些排外的集团啊，他们都认为美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关键在哪里？关键在非法，还有太多的这些人啊，来美国怎么样？把美国这样拖下去，对，可是这是他们的认知，所以川普要让美国伟大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修好边界，然后把境内的这些认为不应该待在美国的这些，不管你是非法移民还是合法移民，还是怎么样，想要在美国申请成为美国公民的这些留学生，他都把他认为是什么？美国国家国力衰弱的主要原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这样认定的话，他现在做的这样从他们看来都是合理。就是怎么讲，我们中文有4个字，清理门户。清理门户。然后呢，我美国靠我现在这批美国人，我们这我们的传统价值就可以维护。要不然都是你们这些进来的人搞什么多元价值，搞得我们怎么样，国家的国力越来越弱。然后你们这些人不守法的违法犯纪，都是你们人这些人。我没有无法消化，现在就怎么关门，然后再把内部的人再清理掉。这就是川普这一群 MAGA 派他们对于美国的问题的看法，跟解决美国问题的有效做法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川普还有2年啦，还有2年多，我觉得这种政策只会越来越严，不会放松。因为他认为最大的功，他这几年最大的功劳就是把美国这些这些社会的寄生虫，或者说不该来的这些病毒他都给它消灭。对，
1: 民主党人放进来的庇护者。
0: 对对对对，他都把它消灭了，赶走了，肃清了，将来也不让他进来了。他认为美国会更强。那这就是美国的怎么样，麦卡锡主义也好，美国的什么这种什么仇外主义也好。我 MAGA 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他要让 MAGA 这些人满意，他也这个铁腕执行哦。对，不过就我们来看的话，其实他对于留学生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我觉得是对美国是一种伤害。不过他们听不进去啦，这个我们在这边我们自己来谈，我是这样认为，因为美国的国家基本上。他是上全世界，用全世界的人才来发展美国，
1: 是美国梦。
0: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开放是美国的力量的泉源，对不对？你看我们的杨振宁、李政道，还有钱学森这些人，哪个不是在当年在美国留学？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FM99.4 奥克兰上音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如我生活的一般，更为彼此着急就不算太晚。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2: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一城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七八八八，八月九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八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掌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0: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萨迦勒商联七月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标准领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购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Drive， 电话81538111815-3811。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面，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

0: 眨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ました。

Thank you.

You only got one class.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0: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tsugada Auckland。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

0: 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24章，建国二。这进士的牌子好写啊，人家毕竟见过大场面，有资历。那举人咋办呢？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嘿嘿，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举人出门的时候啊，由于能写的东西不多，于是呢，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比如说啊，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那么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不够，再想想啊，哎，老子在县衙是主簿，那是正九品啊。当然这官位呢低是低了点，那也是官嘛。于是呢，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哪年哪月被表彰过，有什么政绩，这都可以写上去嘛。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正是因为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像咱们前边所说的，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啊？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早就为这些人设置了最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这道关卡就是八股。八股啊，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它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儿自打朱元璋那时候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500年的知识分子，这是不能不说的。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呢分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考45经。第二场考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呢考实务策论。啥叫实务策论啊？也就是给你个事儿让你分析，哎，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那时候的考生不像现在的学生，哎，考试前要复习很多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呢，你只要背好45经就行了。因为题目都是从这里边出的，不可能有别的，范围是相当的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呢，写文章时候有规定了字数，一般不超过500字儿，还不像现在某些命题啊，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啊，当年的考试似乎还挺容易的，是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关键它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呢分为破题、成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竖股这几个部分。那么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竖股。这四个部分你是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句、对偶句，一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这种写法是十分古板的，你想你多写一个字儿都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啊都是一边写一边瞎编，其实就是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的十分整齐，可你要仔细看一下内容，嗨，废话连篇。其实痛苦的不仅仅是考生啊，还有出题的老师。因为45经就那么多字儿，各级考试都从里边出题， 而且呢，出过的题啊，一般都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迹百出，把这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了，哎，单独拿出来出题。比如说，把一句话掐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出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自个儿都不知道啥意思，你何况学生呢？结果呢，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啥意思，考试的人更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能是什么人才呢？八股说到底啊，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呢，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哼，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明朝规定了，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按照古人立言，就是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那么这个圣人是谁呢？就是朱熹。朱熹啊，曾经给四书写过注，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后这些理解就被统治者给看上了，于是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天可怜见啊，朱圣人当年可能上茅房的时候想出来一句，写下来了，这吃饭的时候又想出一句，写下来了，本来就做不得准，而且都过了上百年，还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这可就苦了明朝的学子们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谁知道朱熹这家伙当年他怎么想的？所以呢，只能自个儿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人懂啊，那就去问神吧。对这些学子而言，这可不是开玩笑啊。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不俊朗的外貌和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呢，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哎，回过味儿了，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和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可问题在于，您骂完之后不是还得考吗？不考就没官儿做，这是实际的问题。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之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依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我曾经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再一想到这些文章是他们在这么多的限制下写出来的，实在是令后生晚辈钦佩不已。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呢，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这些人才，他怎么说的呢？哎，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目强不能对，这不就活脱脱的一副白痴面孔吗？但八股文呢，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过，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边一条痕，一锅一掌血。可见呢，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的人才更能脱颖而出。比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啊，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总的看来呢，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它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其影响深远，一直到近代， 人们啊还是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啊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前清的秀才。陈独秀呢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呢，我是策论秀才。陈独秀听了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呀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一听赶忙作揖，这八股文的强悍可见一斑。那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之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斗争啊终究是不会消停的。干掉了外敌，那么就开始搞内患了。具体的说呢，就是派别斗争。所谓派别啊，说穿了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那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这会长呢本来应该是朱元璋，对吧？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着皇帝这个职务，所以呢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的。这个集团人多势众啊，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基本上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儿。当时见面如果能说上淮西话，那就是光荣。有人曾经问过我说，李善长是啥人？凭啥他是第一功臣呢？确实啊，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儿，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他主要负责的是后勤和政务。如果说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了。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的不辞辛劳，后勤工作不好搞啊，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呢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之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李善长这个人特点呢是外貌忠厚，心胸狭窄，谁要是敢跟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这不，淮西集团很快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而浙东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这两个集团啊，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斗争。那朱元璋呢，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那是不够的。下面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呢，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以找茬儿为职业的官员。他们的名字叫言官。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人。那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言就是说话。那么言官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啊，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啊，仿照元朝的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就是公元1382年的时候，朱元璋把御史台改名为督察院。督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应该经常可以听到。而督察院的主要骨干是督察御史。这些督察御史呢，一共有13道，以当时的13个省来区分，一共是110个人。这些人权力极大啊，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没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去处理， 所以就成天到处瞎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呢查冤假错案。所以当时办事的官员们看到他们就害怕。那么你可能会问了，这些人权力这么大，那如果他们徇私枉法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你应该大大的佩服一下朱元璋。他想了一些很绝的办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首先呢，挑御史的时候啊，他就专门去挑那些书呆子啊、道学先生。这些人啊，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个工作呢得罪人，而且捞不着钱，所以道学先生那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啊都是七品官，可以说就是个芝麻官。但是呢，给芝麻官赋予了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利，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那么有个官名呢叫八府巡案啊，这个在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你乍一听啊，八府的巡案官一定很大呀，其实也就是个芝麻官。往往呢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去担任的，所以就相当于以前的所谓的这个特派员，就是官很小但权很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呢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察督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都设给事中一人啊，官位呢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那这些人的权力大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呢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居然可以把敕令给退回去。而皇帝交派到各衙门口办理的事情啊，由于他们是每五天监察督办一次，倘若是有拖延不办的或者是动作迟缓的，他们就要去向皇帝打小报告了。各部完成了任务之后呢，还要乖乖的去与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啊也要进行审核。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呢，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啊，他们从来不动粗，这全部功夫都在嘴上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你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啊，那都是饱读诗书的人，骂人呢也有典籍来历啊，比如说出自于某典某条。如果说你书读的少啊，说不定你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你回家之后哎，查查书，哎，看到了某个典故，这才恍然大悟，我去，连祖宗十八代都给人骂了，这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是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真可谓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就是人家骂你，你都听不懂。朱元璋搞来这群人之后啊，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比如说在洪武年间啊，御史周官正巡视南京奉天门啊，这要说明一下，这周官正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他在巡查的时候，忽然遇见一群太监领着一伙女乐往这奉天门里边走啊，这个女乐呢，您可以理解为是歌舞伎，就是负责唱歌跳舞的奴隶。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进入内宫的。周官正一看呀，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 说了一句，
1: 我有圣旨在身。
0: 您注意这句话的分量。按说一般人呢也就放他过去了，是吧？可周官正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他坚决不让这些女乐入内。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只好回宫去禀报朱元璋。朱元璋听了之后也没辙，只好苦笑一声，传下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还特意加上一句啊，周官正，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朱元璋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给足了周官正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周官正呢，是死活都不走。啊，这个书呆子他不依不饶啊。啊，一定要朱元璋出来跟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货呀，都是不会通融的。这娱乐也搞不成了。他只好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官正说，你做得对啊，我已经反悔了，不用女乐了。周官正听到这话，这才回家睡觉去了。总之呢，皇帝的命令是不行的，口谕是不行的，道歉也是不行的，唯一能行的只有原则。因为原则是以大明200年不衰。但是请注意啊，如果您不是13道御史，也不是6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那你就不要多嘴了。你别看着言官在皇帝面前摆威风，你也想跟着上去来两句，不砍了你才怪呢。言官之所以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自古以来啊，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呢，也不管什么具体的事物，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就是找毛病。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不杀言官。历史上甭管是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呢，在朝堂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言官在下边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老儿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这样的气魄。而皇帝呢，只能在上边一边听一边咬牙切齿，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确实是威风凛凛。总而言之，言官很执着，很较真儿，当然也很强大。好，演员都到齐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吧。
2: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月光落地时，他想起了家。如果你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你大概会懂李白那一晚的感觉。那是唐朝，盛世之下却也暗流涌动。有人在长安金榜题名，有人却在仕途之外四处飘零。李白就是后者。他年轻时仗剑远游，满腔豪情，觉得自己迟早能平步青云。他见过繁华的长安，也被权贵欣赏过，可最终他没能真正扎根在那里。于是他继续走。这一晚他住在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客舍里，没有酒宴，没有朋友，甚至连灯火都显得有点冷清。夜深了，他躺在床上，忽然看见地上有一片白光，像霜一样。他微微一愣，下霜了吗？抬头一看，才发现是月光。这一刻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但也正是这一刻，什么都发生了。因为人一旦安静下来，心就开始往回走。他想起了家乡，想起小时候的院子，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想起那些他曾经不在意，现在却无比珍贵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可越走越远才发现，真正放不下的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于是他低下头，不是看地，是在看自己心里那一片回不去的地方。那一刻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只剩下一点点很安静的想念。后来他写下了四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多人都会背，但只有真正离开过的人才会懂。这不是一首写月亮的诗，这是一个人在夜里悄悄想家的声音。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8日、依旧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一起来看一看这国际之上啊，美国才刚刚有意要抽身于中东、紧接着又一次面向了自己这个心中牵牵挂挂的中国。
1: 是。
0: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特朗普就宣布美国进入到了国家紧急状态，主要是要对外去禁所有的这个外国的设备进入到美国的电网里，
1: 又渲染这个国家安全了。
0: 没错，又是国家安全，
1: 是
0: 啊，又是倾销，又是国家安全，又是对于伊朗的一些制裁。这个里边句句不提中国，但是我看是句句都是针对着中国而来。面对着中国的储能逆变器，美国终于出手了。别忘了，还有对于伊朗，那他敢制裁中国的四大行吗？今天我们先第一个话题里面先来说一说。来，我们先来把眼光放到美国。美国对于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封锁，慢慢的正在从光伏的组件和电动车一路深入到电网的心脏之中。
1: 没错，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周三啊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啊，因为美国电网要使用特定的外国的这个制造设备而进入一个国家的紧急状态。那至于理由呢，则是在于啊，这类设备呢可能带来网络与国家安全的风险。那他也是签署了行政令，并且以国家安全为由啊，是宣布美国的大的电力系统呢是面临外国设备的威胁。其中啊，这个行政令的这个覆盖范围非常的广，从大型的变压器到高压的断路器，一直到光伏的逆变器、储能系统、继电保护、工业控制系统，甚至是连设备本身的软件固件、远程维护和升级的能力都可以被纳入到审查，与软硬件全都吃了。
0: 哎，为什么呀？白宫给出的理由非常的直白啊，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军工产业正在迅速增加美国对于可靠电力的依赖，干什么？糖衣炮弹，对不对？我点出名的这一些全部都让我美国变得更懒惰，成了我美国的温室了。因此如果骨干电网之中的设备是存在着外国的后门的，或者是供应者出现着中断的风险，后果已经是不可以接受。那坦白来说，什么是不可以中断，什么是不会受到影响呢？就是你自己口袋里有的呗啊。
1: 是。
0: 那美国能不能够补上这一块的短板？反正先要对于所有门外的人 say 一句 no 了。好，那我们来看白宫说，这一项命令也是引用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以及国家紧急状态法，指出国外生产的大电力的系统设备构成了不寻常而且非常重大的啊美国国安的外国的威胁。
1: 没错，我一看到他这个讲的什么外国的后门啊，就又回到了之前美国一直在讲的国家安全以及什么间谍啊，然后呢搜集情报啊等等的相关的这个概念。那尽管命令中啊它是没有点名任何的国家的，但是路透社也表示啊，说这也是美国方面啊针对中国方面构成的技术威胁所采取的最新的行动。那先前呢，欧盟的执委会啊也已经在禁止在这个公共资助的能源项目之中啊是专门表示要禁止使用中方制造的这个逆变器了。那行政令呢此次啊也是本身没有直接写中国两个字，但是呢已经把最终的裁量权呢交给了这个美国的能源部长，也由其判断哪些是由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外国后门啊等等，或者是外国实体的这种设计制造或者是供应的设备会构成这种不可接受的风险。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放眼去看的话，放到美国过去几年所针对于中国的通讯设备、动力电池、光伏，还有最近对于联网逆变器这一系列的政策，咱们连贯的来看哈，中国显然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大靶子啊。从去年出现的报告开始显示，美国的安全研究人员在检查并网的设备时就发现了一些中国制造的太阳能逆变器之中说啊是嵌入了未列入列表的通讯设备。这应该就是特朗普嘴中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后门。我觉得特朗普今天的行事的方式特别能给恋爱之中的男女打一个标杆。这个我的这个安全感不来自于我的自信，是 吧、嗯、啊，我天天做了一个梦起来给你个大耳瓜子，在梦里你让我不安了，在梦里你让我不安了，你该死是不是 啊, 啊，我要跟你分手啊、嗯、一顿闹啊，到最后自己可能还是那个最伤心的一个。你看这不就是美国现在的一操作吗？
1: 没错，
0: 咱做人可不能这样，还是要自己强大、嗯、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嗯、这个世界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咱不得说句毒鸡汤，咱们得自己保持好来应对一切的变化嘛、
1: 嗯、
0: 但是如果手中没这个底气，又没有办法把握方向，天天疑神疑鬼借茬找事儿，这关系您说能处得久吗？
1: 所以这个核心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
0: 您说他太对了，安全感都是自己给的、哎、对吧，要不然美国明天开始就撸起袖子加油干，那未来的话所有的这些能源的东西重回什么蒸汽时代，重回煤电时代让自己有安全感，美国说我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全世界现在都在抢能源。
1: 没错，而且嘴上还要继续维持他的允许、
0: 行吧，来我们来看一看，在上述我们多说几句哈、
1: 嗯、
0: 在上述的一些设备之中，其实对于很多的普通民众来说并不是非常的熟悉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今天就说了最大的两个值得关注的点啊，一个呢就是储能，一个就是逆变器。
1: 没错，
0: 为什么说他们两个？因为他们是未来在 AI 电力系统之中最关键的两类的电子设备、
1: 嗯、
0: 包括也是中国对于美国在出口比较多的两个大类别。那未来我们知道不管如何啊，终有一战是在太空之中的争夺、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在地下的 AI 的文明。
1: 是，
0: 那 AI 需要更多的算力来支撑，之前我们就讲过从能源的这个侧面咱们来看、
1: 嗯、
0: 那谁在未来拥有更稳定的更可持续的电力的发展，不管它是来自于哪一种能源啊，或者哪一种方式、
1: 嗯、
0: 那其实都会在科技展之中成为你的底气嘛。
1: 嗯，我没记错的话、嗯、应该是孙宇晨此前在这个 X 平台上有发文专门讲过这个 AI 产业的一个现状。
0: 没错，
1: 他就提到过，他说电力呢是未来 AI 产业的基础。
0: 是，
1: 那他同时还提到了像储能这个东西是永远都缺的。
0: 所以
1: 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完全联系到一起。
0: 哎，那我们就看到了现在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哈、
1: 嗯、
0: 美国一边在抱怨着自己的数据中心缺电没有能源，一方面又准备把自己的对中的关系之中啊、
1: 嗯、
0: 最大的储能和逆变器的供应国先挡在门外。就是我自己还没学会跑，我自己觉得还不够，但是我先要断了外边的念想、
1: 嗯、
0: 你说这多励志的一个故事啊，对不对啊、
1: 嗯、
0: 对自己狠起来，我跟您说自己都打啊好，现在特朗普这么干，到最后会不会没卡住中国，没让中国吃痛，反而卡住的是自己的发展呢？
1: 没错，
0: 如果美国啊只是赶走了太阳能的电源宁德时代这样的中国品牌的话，可能不会被卡住、
1: 嗯、
0: 但是如果真的想要把整个新能源特别是中国的新能源的供应链连根的去阻断，这个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
1: 那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毕竟啊，因为美国它可以很快去找到一家不叫哎宁德时代的这样的、
0: 嗯、
1: 比如说别的一些公司，或者说
0: 二德时代，
1: 哎，
0: 大德时代，
1: 同时比如说是做别的电池的、
0: 嗯、
1: 哎这样的公司、
0: 嗯、
1: 但是呢它没有那么容易就找到一颗完全没有中国身影存在，或者说没有任何中国供应链存在的这个电池。而且这样的做法呢其实会如何改变美国 AI 行业的一个成本曲线，也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美国在整体的这个发展之中啊，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逆变器的这一支。
1: 嗯，
0: 很多人看到中国企业在全球光伏逆变器市场一个绝对的我们说叫覆盖力啊，会天然的认为美国一旦禁掉了中国的厂商，那光伏电站马上就没有设备可以用了。但事实之上不是如此的。
1: 没错，
0: 根据啊在今年八月份有一个最新的统计看到了美国的市场之中，过去的十年美国的工商业和大型的电站累计安装超过了200吉瓦的交流侧的这个侧逆变器啊，其中90%是依赖进口的。中国的总部企业累计供应超过着70几瓦，而大量的产品实际上并不是从中国直接的出口，而是绕过了东南亚的工厂才会进入美国。
1: 是，那从数据上来看啊，2024年和2025年的时候啊，中国厂商在美国新增的逆变器市场中的份额呢，是已经接近50%的。那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但问题就在于逆变器这个产业啊，虽然技术含量不低，但并不是一个中国之外就没有人能做的产业。比如说全球逆变器头部的企业里啊，像阳光电源啊，像华为是领先的一个地位，但是像德国的 SMA 呢，也仍然位居于2026年一个全球厂商的排名第三。美国呢也有对应的公司，日本、西班牙，包括就是也是其他一些国家呢，都拥有比较成熟的产品，或者说项目经验以及电网的认证呢。
0: 是，那我们看现在美国正在用政策把这些欧美日韩的厂商搬到美国之去啊，包括现在有更多的我们刚刚说到，包括日本的这个企业，它叫做 TMEIC 啊，已经呢是在德州得到了扩大的制造业的一些能力。还有一个公司，它的名字呢叫做 SMA， 正在推进着美国本土化的一些生产啊，更多的一些例子，日韩的国家也这些企业正在扩张在美国的一些供应链等等。那目前厂商已经公布的美国的 PV 逆变器和储能的 PCS 的制造规划，到2027年底将会啊，这个远远的超过100吉瓦每年吧啊。按照美国未来几年的光伏和储能新增的规模，这个数字理论之上是能够覆盖一些新兴的市场。哎，你会说那这不都是替美国说话吗？啊，感情疯了堵了，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储能和逆变器，对于美国来说影响其实不大，是吧？好，那么如果特朗普立即禁止美国大型的电站使用中国的逆变器，那么在2026年到2027年就会出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不是毁灭性的，但是它会导致整体供应的紧张，价格出现到的上涨，但是美国依旧是可以运行的，甚至会加速美国和这些其他的盟友
1: 国
0: 家
1: 的一些厂商，
0: 我说的是盟友国家厂商之间的一些合作，甚至是给日韩的厂商，我认为啊，一个就是扬帆破浪的这个帆了，让它借助了一种风能。好，那我们看储能的这一块其实复杂性就更多一点点啊。那美国我们知道它是依赖中国，那但是呢在一个这个一座大型的这个电池储能的电站，我看了一些这个分析，说是其实可以抛成几层我们来看的，
1: 没错，
0: 它的里面呢是硫酸铁锂的电芯，然后呢组成了 pack 和 rack， 外面呢再配的是 BMS 电池管理系统以及 PCS 的储能变流器， EMS 的能源管理系统，还有呢温控的消防系统，最后再接连着变压器、开关设备以及电网的连接。好，那我们来看一环一环的去拆解嘛。那么美国在一些相对简单的环节之上，其实啊早就已经有布局了。
1: 没错，那比如说像 Tesla， 它就已经拥有比较庞大的 Megapack 的业务，而 Fluence 呢本身也是像西门子啊，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公司所孵化出来的全球大型的储能集成商。而同时呢，欧洲、日本、美国的企业啊，也都有能力呢去提供对应的，比如说像 PCS 啊、EMS 以及电器的设备。因此啊，美国本土的一些组装能力呢，在过去几年啊，同样扩张的非常快。据路透社今年4月份去统计啊，美国在2025年新增的储能能力啊，是达到了58吉瓦的。那2026年呢，预计可以新增达到60吉瓦。那美国的储能系统的本土组装能力呢，也正在快速上升之中。到2030年呢，有望达到一个235吉瓦的一个数字。那真正的问题呢，其实还是在于电芯了，就是不只只有储能的这一个部分。
0: 是，我们看美国其实一直在讨论着各种的去中国化，特别是在储能的问题之上哈。那么大型的储能是不是基本统一到了新型的路线，比方说 LFP 的路线，全球的 LFP 的产业那其实又回到了中国的主场之上。
1: 是
0: 啊，那这句话到现在依旧是成立的，可是过去一年之中有布局风向正在发生变化，包括韩国的电池企业开始大规模的转向了储能啊，甚至不是说这个特朗普有多前见之明，或者是韩国人多么能够预判市场的一个能力啊，是美国的电动汽车市场没有按照几年前最乐观的预测来进行到增长。所以你看这些日韩的公司为了美国的电动车市场的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电池的产能，但是 EV 的需求低于预期之后啊，那新工厂就开始出现了所谓的利用率不足的情况了。那么另外的一个需求又爆发，所以就会把原来所准备但是无处用武的功能转向转化到了其他的领域之上，
1: 那就是 AI 数据中心，
0: 就是 AI 数据中心，
1: 没错。那像数据中心以及电网扩容以及新能源的并网呢，也正在快速去拉动储能的一个需求。于是呢，像韩国的电池厂就发现，与其让昂贵的这个专门生产电动车的电池的工厂闲着，不如 改去专门生产这种大型数据中心的储能需求。那路透社也指出啊，现在美国电动车的电池行业呢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富余产能，那越来越多的电汽车或者是电池企业啊，正在把这个电动车的产线呢改成储能的电池产线。毕竟呢大家都在卷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没有钱赚了嘛，所以呢要去找需求最大的方向。不过呢由于储能的主流呢就是采用一个叫 LFP 的技术，那美国的很多汽车的电池厂啊，原先做的是另外一个体系叫高镍的体系。那一座工厂的改造啊，往往还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最长约18个月以及数亿美元投资，它不是你想改生产线就能立刻改得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这个玄而又玄的一些内容，其实可能离我们的生活和概念化很远，我们要重新的去认识什么逆变器，对不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原理，储能具体代表的是什么，
1: 是
0: 啊，美国这么做，您乍一听中国占有绝大市场，美国任意而为，这不是自己那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啊。刚刚罗列的所有的例子其实都是在证明，如果美国想要去摆脱中国化或者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在储能和逆变器之上，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1: 是，
0: 但是里边的变化量其实也是非常的多。有没有现在舒服，有没有现在合作，当然没有。中美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会出现一些间隙，当然会如此，会出现一些挑战，它没有我们想象之中的那么困难，也不是一个轻易可以达到的事儿，但是是有生机在的。所以你不要觉得特朗普疯了，疯起来自己都打大傻了，对不对？其实他是有自己的计划，而且是看得明白这一个行业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客观的去评析。
0: 是，所以呢，美国的 EV 的产业，但是我们还是看到 EV 的产业之中啊，美国的 EV 产业里边它没有达到当年的一个预期，但是实际上你就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你 EV 没有做到，那当时有这些厂商帮你来供应着这个各种的一些补给，
1: 是
0: 好，那么一下子又承接到了 AI 的时代，所以也是在这一个虹口期，特朗普说我们电动车不行，但是未来我们这 AI 的领域是我们的
1: 毛牌项目，我们要把数据中心给做起来，
0: 那么顺势的去进行到转变，
1: 是
0: 咱们说句好听点的叫审时度势，那现在确实让特朗普又看到了一个可以侥幸建立的机会，
1: 没错，
0: 这就有了这次的故事。所以我们也是简单的在中美之间，我觉得胜负是没有那么容易区分，特朗普也真的不是抓瞎的哈。
1: 是，
0: 但是另外的一个我觉得就更瞎一点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不是对于伊朗祭出了叫经济弃儿的行动嘛，
1: 是的，
0: 对吧？这个世界以来就
1: 诺曼底登陆
0: D-Day 啊，对吧 D-Day 啊，那对于伊朗来说他要的制裁，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会不会对于中国的四大行进行当出手。这两天呢，顺带着中美之间的关系，中东的局势，其实网络之上的讨论和思考也是很多的。我们先说一个结论啊，我会认为美国真的敢对于中国的四大银行去下死手，这个可能性我认为不高。
1: 确实。
0: 但是这里边也还是挺有看点，然后也是一件我觉得其实就是蛮考验中国应对的事情的。
1: 没错，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对这个中国的金融体系下死手的话，那它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了吧。
0: 没错，
1: 那也其实也不符合此次这个特朗普跟习近平之前这个所进行的元首会晤，
0: 或者是今年想要的三次会晤能够达成这样的问题，
1: 达成了这种战略稳定的概念。
0: 对，你看在8月24号的时候，贝森特当时就宣布了60多个被制裁的对象，有个人，有公司，有船只等等。虽然这个里边还是那句话没有提到中国，但是贝森特说了，所有的国家都会被给到什么时间线，而且这里边一定是蕴含着对于中国的摩拳擦掌的，对不对？美国对于伊朗从经济制裁到真正动武，再回到经济制裁，并且已经释放了充分的信号，说要去忙中期选举了，最近不会对于伊朗大打出手，那相当于就是自己就不要面子的撤了呗，打完了中期选举，你还记得这事儿吗？你还愿意再回去趟这一番浑水吗？
1: 相当于自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了。
0: 哎，这话为什么要说个空开的口？是因为你不知道伊朗会如何来回应。
1: 是，
0: 那太过分了。美国说我能丢点面子，
1: 我还是能。
0: 但
1: 对，
0: 你要把我面子全撕烂了，我也是不行的。
1: 没错
0: 所以到现在为止啊，美国的这一套把戏越来越多的被世界给看明白了，就是美国你手上的。咱们说 这个剧能有的武器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
1: 而且他这个套路会感觉很熟悉，之前没少用过，比如说对朝鲜用过，对古巴用过，对俄罗斯都用过。
0: 是你说你不承认，我自己是要灰溜溜的跑了，我现在是不要面子的跑了，但是大众都是看得明白，大家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结论啊。那么关于萨航的问题，首先中国我认为是不太可能会接受美国的长臂猿的管制的，
1: 确实
0: 你别说现在不接受，那你放在几年之前也从来都不愿意去接受之中啊。中国呢确实是伊朗石油的一个买家，或者是说最大的买家之一，中伊双边的贸易额也是超过了100亿美元的规模。那么伊朗对于中国石油出口大量采用人民币的结算，你看这里面每一个都是美国的雷点啊，你还绕开了我美元的体系。但美国想要去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一定里边会要剑指中国的。
1: 是，所以此次贝森特这个发布会上，即便他没有明确的点名，但是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他的这个意图已经很明显了。所以呢，但是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再放回来看的话，中国是不可能去接受美国的这个长臂管辖的，因为这其实是关乎国家主权尊严以及战略利益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啊，其实中国的商务部呢就依据了一个叫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以及不当域外的适用办法，发布了一个阻断的禁令，那明确是要求啊不会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不当制裁的。这三个不得呢，其实就是中国现在的一个态度了。
0: 我们常常在说中国在和美国8年多啊这个对垒之中，越来越学会了如何用对方的形式让对方听得懂。
1: 没错，
0: 我们常说中国一直在前面的节奏比较慢，然后很多人都会说啊怂，不什么都不敢回应等等，他是在搭自己的体系，特别是法律的体系。到今天面对着美国的出招，中国其实是有几套法可以拿出来的，包括我们说是组合拳啊，外国反外国制裁法，包括阻断办法啊，也是实施反外国制裁法规定，再到2026年4月份推出了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等等，这个就是完成了识别、禁止，就是禁止执行、反对制裁和救济完整的一个规范的体系。所以中国现在整个的框架已经搭好了，可能就等着美国这一块实验田的出现。
1: 就是最近那个网上很热的梗嘛，我来同你玩，那你既然是你非要把我拉到你的游戏里面，那我们就按你的规则，然后我把你的规则熟透了再来跟你一起玩，
0: 或者是我就用你能听得懂的方式嘛。
1: 没错，
0: 以前我跟你讲法理，你总是跟我耍无赖，好，那么现在呢，我用你自己的，你总是搬出你自己国内的一些法律来，那未来的话你可以，中国也可以，同样也是对自己的保护啊。这可能是更在国际之上，我们说这个叫做这个常规日常操作了哈。
1: 是。那所以呢，刚才说回到我们讲到的，就是美国他敢不敢去制裁中国四大行的这个问题，其实呢有一些分析人士都认为啊，其实目前来说美国更多的是这种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毕竟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四大行呢包括像工商银行啊、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以及中国银行，那这也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命脉，而且呢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直接的这种交易。那中国与伊朗的贸易呢在结算上其实走的是一个我们就说特殊的一个通道，那也是属于伊朗专用的一个结算的体系。所以这一点呢其实美国自己也是知道的，美国呢虽然制裁了相关的通道，但他不会去制裁一个就是没有一个直接联系的通道。
0: 明白。所以到现在如果美国真的是疯的，为什么贝森特其实也是说的很隐晦，大家不是媒体跟咱们都一样八卦，咱们也是，对不对？我在底下我也一定会问你，这到底说一说这里面包含的对于中国的是什么，
1: 是
0: 会不会只在中国的一些银行。
1: 对，
0: 这是每一个问题里面都会包括的，大家就是把贝森特逼到了墙角。贝森特说我早已经预言好了，我就不告诉你们这个消息，我就是给你来一个大笼统的角度。为什么这个话题这么敏感啊？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制裁中国的四大银行，中美之间那叫彻底的撕破脸，别谈什么习特会啊，那我觉得就没可能了。
1: 对，
0: 甚至其他的进一步的剑拔弩张都是有就那就是完全的升级。
1: 对，那就别说什么战略稳定
0: 是哈。如果是真的到了制裁中国四大银行，中国可以去回击的第一个其实就彻底的去抛起美元的体系，那就已经是被逼到墙角了啊。那你看啊，到目前为止啊，美国和中国之间我认为还是保持着一些所谓的体面或者是基本的一些需求的一些联通，嘴上逼逼赖赖，但是实际上你看美国对于中国还是完美的保留了自己最硬核的

0: 对全球呢是处于一个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美元通过逆差源源不断的流向全球的一个风格。
1: 嗯，
0: 但是中国呢是长期保持一个贸易顺差，因为人民币呢更多是在一个直接的双边贸易之中啊，作为清算的货币，减少一个汇率的成本，可以减少汇率的波动，体现的呢是贸易上的一个便利性。那这也说明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路径呢，其实也是有实体经济支撑，而且呢相对来说可能更为扎实一点。
1: 而且你自己看一下中国的 CHIPS 的这一个体系。哈，这个呢其实未来的潜力当然欢迎大家拍砖哈，我个人觉得是超出于我们的想象的。
0: 嗯，
1: 我们说中国是全球大概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你会说这不废话吗？我告诉你都是第一大的贸易伙伴，这就不一样了。140个国家朋友们啊，那么还有和150多个国家吧，还有30个国际组织之中都签署了叫做一带一路的合作的文件。
0: 嗯，
1: 好，我们来现在说到的是脚底下的路，手上拿着的是什么？是 CHIPS 的一个系统。
0: 没错，
1: 这个网络现在是没有被完全激活的，如果被激活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
0: 嗯，
1: 好，那么人民币结算，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会被推到某一个极致的点上了。
0: 嗯，
1: 所以美国是不是真的敢打到四大行，我们持续以待的去观察。如果是这样，我们新闻可能也会得到不少的这个怎么说，就讨论的一些空间呢。
0: 嗯，
1: 但是我认为美国你自己包括从储能到逆变器，特朗普很疯，但是他不傻，这是我的结论。好，那么在昨天呢，中美之间还有另外的一则信息，是美国查封了一批认为是关乎于中国间谍活动的网络的域名。
0: 是，那这也是美国司法部门在周三啊8月26号宣布的，说查封了一批涉嫌被中国用来掩盖网络攻击来源的互联网的域名。那这也是法新社啊援引美国司法部发表的声明称，说美国司法部啊和联邦调查局啊在采取这项行动，目的呢是阻止恶意的网络攻击者继续使用两个名为 QScan 和 QT Router 的一个黑客平台。那美方呢也是指控了，说这两个平台啊都是被用于攻击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的敏感网络。那声明之中还称啊，说这两个平台呢是由一个名为 QTFY 的一个组织所建立的。该组织发动的网络攻击目标啊，包括了像美国的国家航天局啊，以及美国能源部、司法部、卫生部和国会的参议院。因此啊，美国的司法部长呢就在声明中表示说，此次查封行动呢是在美国近期采取的一系列的技术性的行动之一，旨在就是专门瓦解由中国支持、目标范围广泛的网络攻击活动。
1: 那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的嘴中说，中国的网络攻击者是利用这些工具正在遮掩他的攻击来源，反正每一天一睁眼总有刁民下怀着他。
0: 是，
1: 根据美国的司法部的说明，这些工具尤其是可以来遮掩相关网络入侵源自于中国的实施。同时还有说 QTF 这个 FY 的客户包括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同时还包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0: 是。那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美国有关部门呢也曾宣布啊查封过13个这个互联网的域名，而且并且指责啊说这些域名呢是涉嫌被中国人员啊用于从拥有安全许可的美国官员手中啊去套取机密的信息，怎么着，就是专门给你下套子用的。那此前呢由这个美英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这个五眼联盟啊，他们也是有情报机构发出过警告，说中国情报人员啊正在开展一项情报搜集的行动。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联想到了这个昨天我们跟大家讲到新西兰本地新闻的部分，当时我们说到了这个新西兰的已经被实锤曝光出来了嘛，就是连这个对于太空的卫星都有监测，但这个监测呢还是由美国出资来做的，而且专门侦测的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
1: 是啊，提供这部分的内容，其实作为五眼联盟也确实是不让人意外了啊。根据五眼联盟的说法，这些人员是冒充着公司或者智库的招聘人员，接触可能掌握敏感信息的目标。我最近其实在新西兰还看到了很多就是挺反华的一些媒体哈，抓住了就是当你身在此山中，你就会突然发现了啊，原来有很多的这个指证是如此的莫名其妙。比方说在 在当地的一些活动之中啊，有人就有一些有心者，他就会去拍谁参与到了活动之中啊。那咱们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时候我会知道，其实去参加会无非就是一个本地的社团的一些活动，这个人过去去打一个卡，或者他本身也是媒体，他过去去报道一下。你不去拍活动的主旨，你去拍那个人的人脸，然后你去拍那个人，他作为一个媒体拿着一个摄像头在那儿怎么？

0: 你把它就变成了所谓的间谍论。
1: 哎，没错，
0: 你看不懂，你会觉得哦，这些人是，但是谎话说百遍，可能也真的会要有影响的哦，
1: 就是给人感觉不断在玩这种莫须有型的罪名。
0: 他就是给你把观念每一天都在说嘛，我每一天都在说你是间谍，你是间谍，你是间谍。我用各种的，甚至是有一点扯，就是叫什么鬼扯的方式，给你去套上这一个名。但是这个网络社会不明就里的人太多了，他们太需要找到一个支点去。这样子来表达和发泄了、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作为看客，在互联网上真的也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是的，
0: 好吧。那我们现在说到的是美国对中国之间。那么中国在昨天应该说在前天的时候也有一则信息。
1: 没错。
0: 根据北京在8月26号的信息显示，中国最高立法机构从这一周开始对于一项跨境反腐败的草案将会进行首次的审议。这个草案希望加强中国的法律工具箱来追查引渡审判目前身在海外的涉及贪腐的官员。
1: 没错，那中国的新华社也是在周二援引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消息称说该立法呢将是有助于预防和惩治跨境的腐败，深化国际之间反腐败合作的。那这个法律草案呢通常需要经过最高立法机关的三读的一个审议，那然后呢才能够付诸表决。该法案要成为法律预计至少还需要数月的一个时间。那其实自2012年当时他上任以来，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是在不断的发起这种这种陆续的
0: 反腐的行
1: 动
0: 吧。
1: 是，那当局呢也是进一步表示他们致力于追查并且引渡那些已经逃离国境的一些贪腐人员。
0: 这几年我们看到贪腐的惩治其实确实是下了大的力度了，包括前一段时间希望让大家去举报火箭军，这也是很有意思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话题哈。那么从2015年启动的天网行动以来，已经有3000多名涉及贪腐的前政府官员从大约120个国家被遣返回中国，在这个过程之中也是追回了大约100亿美元的非法所得。就是最近中国有几个改变，包括入境的管理方法。就我看到很多我觉得就是过度解读的或者有意图的网络之上的平台，它的解读方向全是你要是去到中国，你要是为海外做什么工作，中国就会抓你。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主要针对的是什么，是有一些人他在海外已经入了籍了，但是他依旧拿着自己的中国护照，或者是回到中国他所有的开户等等全部还都是用着自己的身份证的这一套体系。
1: 是，
0: 对，所以就这样的人在海外其实是很多的。所以现在要和你的户籍，就是当你入境的时候通过人脸识别采录指纹来确认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身份状态，其实这是对于社会体系我认为一个重新的调整。当然很多的这个自媒体把它解读为这就是就进去了以后就封杀因此而去杜绝很多什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不让你去入境。你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你为什么非得要？我自己身边真的是会看到很多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已经入籍了，然后还在更新着自己的护照，拿着自己的护照去进行当回国。
1: 确实
0: 这东西都是这么多年没抓着，您这是侥幸，但是您心里也知道这是不对的，对吗？那有什么可担心的，对不对？你既然入籍了，你说那我在国内还拿着养老保险，我去查了一下，养老保险进关，如果真的是发现，这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先入籍还是先拿养老保险。如果你要是先拿了养老保险，你再入了籍了，那其实这个也不受到影响。那你说我都已经先入籍了，我这后拿的养老保险，那人家就给您收回了，您说您也不冤不是吗？咱不能什么好都带着。
1: 是，其实说实在的，我也听说过一些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些呢人呢，他是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但是就是存在着这种侥幸的心理。
0: 对，很多人都是在问，上次就是说，他说吴曼，我问你一下，能不能够这个，因为我知道他是入籍的，他说我这个中国护照我是不是还可以去领事馆重新的去更新？我说您没入籍啊，他说我入籍了，所以现在不就是想去更新一下我以后 回国，我说您都这么操作的啊，这艺高人胆大啊。
1: 是
0: 啊，我是觉得就还是少干这事儿，您心里知道发虚何必呢，对不
1: 对
0: 啊。我再说一下我查到的信息，如果您是先领了您的养老保险，然后在外国入了外国籍的话，养老保险就算您入籍了回去以后更改，其实是不会受到领取的影响，也不需要退回的啊。
1: 是，
0: 只是您在银行的开户等等需要重新办手续，这确实是很麻烦，但是咱都按规律把它弄定了，心里不就踏实了吗？对吧？那好，那我们再继续的这个回来以后啊，我们继续的来说吧。就是王毅在昨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面哈。26号的时候，王毅呢是在北京会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庞德伟，也是谈到了中美之间关系的问题。
1: 没错，那这个王毅就表示啊，说在两国元首领航的掌舵之下呢，双方正在推动啊，构建一个中美之间的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事实证明呢，这个改善呢是发展中美关系以及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可以和平共处，进而呢能够达成合作共赢，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期待。那同时啊，中美关系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双方啊应该是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过时啊共识呢是落到实处，聚焦于积极的一个议程，妥善去管控分歧，为两国的高层啊的交往可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推动中美关系呢可以更稳健更稳定，或者说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去发展。
0: 那我们看庞德伟也是表示，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一个指引，其实也都是在为接下来的见面来进行到铺路了啊。包括我们看到庞德伟还代表美国对于啊在吉隆遭受到的泥石流的这个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了慰问。所以我们广告之后就来浅浅的总结一下。哎呀，昨天我真的是看一些图片看的是触目惊心啊，包括尼泊尔和西藏喜马拉雅山区吧，在昨天的真的是毁灭性的一个洪灾。目前已经合计有1500多人失踪，这个数字我一会儿再去查一下，给大家看到一个是最近的一个就最新的更新啊。在昨天我们截稿的时候看到是有700多名的外国人在失踪的名单之中，
1: 没错，
0: 其中也包括着很多的啊30多个澳大利亚人，还有起码至少5个
1: 新
0: 西兰人。我们回来以后来大概的总结一下。那李强呢现在也已经是去到了灾区的现场。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3: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昨天这一场巨大的洪水和泥石流真的是爆洪啊，
4: 是
3: 引发了全世界的一个关注。但是在最新的人数更新之上，不太一样。根据非官方的网络之上的传递最多的啊这个伤亡的数字，我看到的是目前啊在尼泊尔和中国方面合计是失踪有1500人，
4: 是
3: 说是中间包括了至少700名的外国人。包括在中国方面的表示是有将近100名的大陆公民失踪的。那我们也来看一看两方官方的数字啊。包括我们看到在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它的发布会，这是截止到2026年8月27号上午的发布会。说到的是成功救出了2个人，确认的遇难是3个人。目前失联的是558人。请注意27号早上的发布会啊。那其中外籍人员占到了260人。那这558人是泥石流冲进了中国口岸区域的失联人员。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尼泊尔境内受灾的区域。
4: 没错，那尼泊尔境内的受灾区域的现在也是有尼泊尔方面的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在8月27号晚间进行的更新。那它是确认遇难有359人，那也是出现了失联910人，其中呢是包含大量的外国游客，也包含了近100名的失联的中国公民。
3: 你会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外国游客？因为这是一个朝圣之地，很多人都是带着心中的信仰过去，想要去一睹真容的。所以这1500怎么来的？就是两边合计加起来的一个预估。因为现在两边的官方数字加起来是1468嘛，所以说失踪1500，外国人占到700，这个是估算出来的，不是一个正式通报的信息。所以我预计啊，这个数字又会成为之后网上的口水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会在之后数字会出现到一个急剧的调整和变化，大家可能会懵了，不是昨天说的还是1500人，今天又是怎么样？这个其实不是关注的最大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大家纠结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点哈。
4: 是的，
3: 两边的叠加，中国的官方数字是说的西藏口岸这一边的3个人遇难，558人失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灾难啊，其实席卷了一处非常崎岖的山区，我们可以来看图说话。8月24号的时候的卫星图的显示和26号的显示，简直就是天壤之别了。
4: 没错，
3: 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地区是连接着西藏拉萨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路线，也是众多践行客以及朝圣者的聚集之地。尼泊尔的救援人员啊，也是出动了直升机搜索幸存者，并且向数千名因为灾害受困和外界失去联系的人去投放了紧急的物资。那我们看，这是在中国尼泊尔交界海拔7227公尺的世界第99高峰，叫做朗当利龙峰啊。在它5000多公尺的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冰川的塌陷，那一块大约610公尺的巨大的冰川断裂，并且是坠落到了大约1200公尺以下的山谷。好，我们昨天就说了，它在坠落之中撞击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侦测到5.2级的地震啊。
4: 没错，那这块巨大的冰体当时撞击地面之后啊，是随即被粉碎，化为了一道超过约30公尺高，由融水、岩石、泥土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啊，变成了这种猛烈的一个洪流，加上了尼泊尔呢极为陡峭且崎岖的一个地形的倒影，以至于这个洪水啊是沿着一个狭窄的地形高速向下游奔腾，最终形成了一道由洪水以及大量土石碎屑所组成几乎无法阻挡的这个大规模的巨大洪墙。那猛烈呢也是袭向了紧邻下游的各个地区。根据地震侦测的时间以及当时吉隆口岸监测器出现这个巨洪时间啊，是仅仅相距5至7分钟，相当于说啊，这个巨型的这个洪峰啊是以时速200公里的速度倾泻而下，许多预警系统呢都是来不及发报就直接遭到冲毁的，非常有那种当年我们看的那种后天那种 种灾难片的感觉。那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以及美国的地质调查局呢，也是共同合作开发的地球观测卫星啊，拍到了当时这个朗当利风龙峰啊，它这个灾前灾后的一个对比影像，可以看到啊，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图片中，可以看到这个山体呢是大规模崩落的，仿佛几乎半个山都已经消失了，所以其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3: 十所二百，你能想象吗？我觉得太可怕了，这简直就是灾难片照见了现实啊！
4: 是，
3: 有朋友说中国海关几层楼都被直接冲平了，这真的是没办法。所以气候变化，所有的天灾，未来会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曾经我跟大家一样，我的想法也是什么气候变化，我做了别人做嘛，对不对啊？我不乱扔，我不在外面这个，我都是一环保小能手啊，其他人能够做得到吗？那我这沧海一粟，对不对？我又改变不了一些大格局。
4: 是，
3: 但是当更多的洪水，您知道，就咱就说新西兰以前是十几年一次大洪水，现在是一年好几次大洪水。
4: 没错，暴雨极端天气也是一年变成好多次。
3: 就你想想这种规模，再看上这种天灾的规模，实在是太触目惊心了。
4: 是，
3: 好，我们来说一下啊，在中国官方受到习近平的委托，李强也是啊率领有关方面的这个负责人啊，对于在8月27号下午，他是抵达了西藏的吉隆县的吉隆镇泥石流受灾的区域，指导抢险救灾的工作，看望啊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的群众。
4: 没错，
3: 哎呀，以前小时候我自己的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忆，就是当年那一场大洪水里边啊，这个如何抢救救险的一些人员啊，解放军是怎么着划着这种小橡皮艇去不断的救人，有的人扒在这个树上等等。你现在再看到新闻里面，就这种事故在全世界的范围之中都越来越多。你以前能想过吗？咱们嘲笑印度啊，最高温度40多度啊，这个穿着夹脚拖鞋过马路，直接啪唧在那个柏油马路之上了，
4: 对，直接粘在上面。
3: 那你能想象今年的欧洲死了10000多人，被热死的？什么概念？棺材都买不着了，对不对啊？现在大家紧急的去装空调，改变原来自己的一些习惯。这么冷的天气，不下雨不下雪的城市开始下雪的，不炎热的城市在夏天的时候受到的是一场炙烤，动不动就是大风，动不动就是登陆，动不动就是地震，动不动就是天崩地裂，这种洪水的一个开篇。哎，有时候看完了是真的是很庆幸哈，我们不用直面这么惨痛的一个现状，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还是能够在黄金的时间之中被救援。
4: 没错
3: 啊，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平安吧。
4: 是，
3: 好，那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也是跟边界有关。昨天我们就预告过了，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25次会议，那么会议结束也是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
4: 没错，那这也是中国外交部官方的网站信息。那在2026年的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呢，也是在北京举行。那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呢，是同印方的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啊，就中印的边界问题啊，进行了一个坦诚、深入的交换的意见。那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啊，主要如下：第一个呢，是这个双方是重申啊，坚持以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为引领，去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可以为两国关系啊健康稳定发展一个营造的适宜的氛围。
3: 是。
4: 那第二点呢，则是双方呢强调将会按照2005年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以及此后啊中印两国特别代表所会晤达成的共识呢，去推进边界问题解决框架的一个磋商，寻求一个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3: 是，后面的这个6点我就是非常快速的用个人的语言来总结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在中印边境的事务之中成立一个专家的小组和管控的小组，两边多沟通。第四个是双方通过现有的外交、军事的一些渠道，包括对于边境出现的任何问题来管控冲突。再接下来也就是第5点是完善到这个边境的管控，所以双方呢会增加2个将军级的会晤点，那主要是在边境的东段、中段增加2个联络的热线。
4: 是。
3: 第6个是双方也会评估现在的进展，包括满意于现在的推进进展啊，包括印度方面也有赞赏中国扩大了印度官方的这个咱们说叫 做香客啊，访问中国西藏自治区啊朝圣所做的一些努力，双方也是赞赏开通了中印三处的边贸的一个市场。哎，这个问题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只能说现在和谐有趣，双方也在致力劲儿往一处使了，
4: 是
3: 减少一些误判，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妥善的去处理，不是总是动不动的就扛刀扛枪啊。
4: 没错，
3: 那双方也是同意在九月份继续的会召开新一轮的跨河流的专家级的一个会议。第八个就是双方同意在2027年会在印度举行第26次的特别代表的会晤。
4: 没错，
3: 中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扣动心弦的，所以我们顺接着给大家来汇报一下。
4: 是
3: 的，整体的最更简单的一点总结，这八点就是能商量，
4: 嗯，
3: 有事儿好办，成立专家组，成立特别的一些热线，
4: 然后要多谈，
3: 互通有无。好，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啊，今天封面图上的董军，大家都在想，嗯，怎么了怎么了啊？要说到的呢是香山论坛，
4: 是
3: 中国的军方也是正式的通报啊，创立了20年的北京香山论坛，9月中将会举行。
4: 没错，那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呢，也是在8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说，第13届的北京香山论坛啊，将会在9月15号至17号呢，在北京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那据介绍啊，本届的论坛主题呢，是为了凝聚一个稳定的共识，而且同时啊，去促进安全的共同治理，将会安排4场的全体会议，专门是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的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等议题进行一个探讨。
3: 好，我们来看到的这是4场主体的会议，对吧？还有8场平行的分组的会议，都是应对的亚洲的挑战啊，什么大的国际的一些格局啊，海上的通道、海上的治理，巴拉巴拉等等等等。
4: 是。
3: 同时，在这个论坛之中，还会举办第4届的中非和平安全的论坛。
4: 嗯。
3: 同时，我们看到今年也是香山论坛第20周年。包括中国也是表达了在整体香山论坛的一些主旨，就是平等、开放、包容、互鉴这样的精神的底蕴。这一次就会邀请到的是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的一个领导，国际的组织代表、知名的专家学者一起啊，在20周年之际一起来讨论全球的安全治理的问题。
4: 嗯，
3: 好，去年的香山论坛是在9月17号到19号在北京举行的，当时董军也是出席并且发表了主旨的讲话。
4: 是。
3: 那我们看在去年的时候，美国所派出的驻华大使馆的国防武官与会，这个层级啊比2024年的时候其实要低很多。
4: 嗯，
3: 今年会派什么样的一个规格，也会成为我们期待会看到的一个亮点，
4: 持续观察一下。
3: 嗯，好，继续的再来看半岛的动向。
4: 是，那朝鲜方面啊，现在也是直接去谴责美国呢向韩国军售导弹及相关装备的问题，并且誓言啊将会强力进行一个回应。这也是朝鲜在8月27号啊专门进行的谴责，同时呢并且表示啊说将会对美国的这种敌对行为呢做出强有力的一个回应。那美国国务院呢也是在上周5的时候宣布说已经批准啊对韩国去出售武器，包括啊像这个 AIM-9X 的响尾蛇、Block-2型的战术导弹以及相关的装备。那该项军售的价值呢估计为这个1.25亿美元。那对此啊，朝鲜官媒朝中社则是报道了朝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并且表示说美国呢向韩国出售武器啊对于地区的安全环境带来了全新的威胁，其不利影响呢是不容忽视。
3: 你看朝鲜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正好是什么，就特朗普不断的向金正恩示好啊，
4: 是
3: 几次三番呢发俩人的合影，是吧，表示有兴趣要和金正恩今年11月份好好的会一会。并且说金正恩已经给自己回复了，可是朝鲜的报道始终都是相当的静悄悄。那么在本月初同时还批评了啊美国韩国之间的军演，直接是切断了演习的时间。
4: 是。
3: 平壤目前在官方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和美国重启的信号，隔空喊话对于韩国的军售，显然金正恩的意思就是，嘿，特朗普你想要向我示好，想要见我，
4: 哎，
3: 那你别以为停留军演就够了，把军售
4: 也
3: 直接喊停
4: 了。
3: 特朗普不知道 get 到没有啊，能不能读得懂啊，还是在家里面暗暗的画一个圈圈说提出这么多的要求啊。好，再来看看怎么这么麻烦啊，你还真的我给你演一演就行了，那演习切断几天你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4: 特朗普请来是给我的台阶在下面。
3: 对，朝鲜说别跟我整这虚的，
4: 对
3: 吧，你说到核心的问题啊。好，再来看到的是台海方面啊，台湾的海巡署又开始说了，说中国大陆7月份在台湾北岛部署的这个船只的数量又创造了新高。
4: 是。
3: 不光如此，还有几乎每一天都会派出的军 机和军舰、
2: 嗯、
3: 看不懂媒体的话嘛，都已经说了常态化的部署，天天还在这儿计数，这不是应该早就习惯了的趋向吗？
4: 没错。那现在啊，这个台湾地区的海巡署呢也是表示啊，说有数据显示呢，在八月的首个21天里面，海巡署就已经侦查到了152艘的大陆船只，其中啊60%都是海警船，那其余呢则是科考船和其他公务船。那这个数据呢也显示，自5月以来啊，中国大陆呢在台湾地区本岛以及数个外岛周边部署的船只呢，已经达到了1247艘之多了。
3: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海上的动向，就美国这几艘航母啊，嗯、简直是排兵布阵的，忙得不亦乐乎。
4: 是，
3: 美国的林肯号航母经历了超过270天的马拉松部署之后，舰上5000名官兵的生活条件出现到了严重的信号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海军的总司令长啊科德尔在周3的时候也是表示说，海军啊目前正在改变部署的物资储备和补给的方式，这意思就是你们的反对我听到了，
4: 没错，
3: 并且考虑啊要增加在非洲大陆在内的不同地点的一个靠港了。因为我们之前就说过了，环境恶劣，脏乱差，甚至有很多的船员要轻生，要跳到海里去嘛。那包括军属以及家属也是反映啊，说包括肥皂、牙膏等等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是严重的缺乏。所以呢，现在美国海军的安排就是多让你们停一停，让你们下去可以去放放风。
4: 是
3: 啊，去到了非洲，好家伙的啊！那正在努力啊，为今年末可能前往中东的罗斯福号的航母来准备下一次的部署了。
4: 是，那目前美国军方还表示啊，正在与一些这个舰队的司令进行合作，希望评估如肯尼亚、印度洋的这个迪格加西亚等等的岛屿，以及印度本身啊，或者是不易受伊朗攻击的可能靠港地点进行对应的这种靠港补给。
3: 所以想的两个大招，第一个就是在非洲那儿找几个港，让你多停停多靠靠。
4: 嗯。
3: 第二个就是已经迅速的介入到补给，今天晚上夹鸡腿儿啊，
4: 是
3: 吧？好，那我们看罗斯福号预计在中东会部署啊，这个7个月啊，来接替华盛顿号了。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家能够休息休息。
4: 没错。
3: 好，那
4: 把这个班顶上。
3: 是，那接下来罗斯福号会不会就是强势的出击呢？我们来看到啊，罗斯福号上服役的水兵和家属也预计可能会有长达7个月的部署任务，现在正在积极的准备。但是我特想说，这7个月你确定真的就能回来吗？或者停得下来吗？
4: 没错，其实现在就是感觉啊，不断的把林肯号替换下来换华盛顿，然后呢在华盛顿再换这个罗斯福，就是来回围点打援嘛。
3: 所以美国的海军叫什么？干了制油的行业，对吧？你不光是全世界的去这个抢油，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在家榨油啊，榨干一艘是一艘。
4: 是，不知道有朝一日能不能看到7个葫芦娃救爷爷，就是7个航母群不断的轮换啊，
3: 就是不断的轮换。未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份报告说美国航母执行任务的极限天数是多少啊？
4: 没错。
3: 感谢啊，林肯号现在创造了270天的一个极限记录，未来的话280天还会远吗？啊，好，再来看到的是伊朗方面，看到的是伊朗的一个表述，哎呀，我觉得很微妙啊。那么伊朗的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当地时间26号表示说，伊朗军队啊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之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从哪里来，是些什么，这人生哲学三大问题基本上是没有出现回应的。
4: 没错，那刚好说伊朗呢，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前把这个图给大家看到了，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现在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那特朗普呢也是不嫌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大，就跳出来也是进行了一个曝光啊。那目前呢，这个伊朗战争的和谈呢陷入一个停滞，双方暂时进行了一个休兵的状态。那伊朗最高领袖就是这个穆杰塔巴，在就任近6个月之后，外界呢现在也是持续去猜测他的下落以及健康的状况。那特朗普呢也是在周3啊，在接受访问时还表示啊，说他不认为穆杰塔巴是已经死亡了，但是呢他认为他处于一个左半身重伤的状态。特朗普直接这么说，他说这个穆杰塔巴伤得非常严重，身体左侧手臂腿整个部分都受了重伤。
3: 想干嘛呀，对不对？激将法呀，你要证明你还活着，站出来。
4: 是，
3: 挑拨的是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和民众之间这个信念感。美国太会了，都伤了，脑死亡了，脑梗了，对不对呀？已经都不复存在，下葬了，
4: 半边没了。
3: 特朗普说，不，我知道的比你更多，他还活着，但是他的左半身已经是完全的重伤了，他的手臂左侧的腿啊全部都是受了重伤。那在现场之中是一顿比划着，跟变魔术一样，是吧？
4: 就像这个图片之中所看到的这个动作
3: 啊，没错哈。特朗普就说了， 如果穆杰塔巴真的已经死了的话，那么伊朗的官员一直在营造他依旧活着的假象。他是这么评价的，他说那他们演的可是真不错，因为他们一直要说回去和他们谈，针对一些事情取得他的最终的一些祝福。他同时评价伊朗的谈判代表是不是一群最讲荣誉的人，暗示任何的情况都有法。这不就是孙子兵法，这不三十六计里边第一个离间计，对不对啊？第二个的话，这不激将法吗？我就是要激的你穆杰塔巴出现，只要你露头，美国就机会秒了你。
4: 所以其实特朗普的意图挺明显的了，
3: 非常明显。
4: 这次发言里
3: 是。再来看一看美国的筹备，美国现在啊要斥资22亿搞个大的。
4: 没错，要搞钢铁侠了吗？就是这个22亿美元要抢建这个小型的核反应堆啊，这也是美国陆军所宣布的，希望已经向这个相关的供应商啊授予了总额22亿美元的一个合同，专门用于啊在美国境内的5个军事基地的一个建造，并且啊要运营这个小型的核反应堆。那美国陆军的目标呢是在2028年9月之前可以让首个小型核反应堆啊投入到运行之中。那这一目标呢也是源自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去年5月所签署的一项行政令，就是说要旨在加速下一代民用核能技术的一个发展。
3: 是到目前为止过去的从6月份以来吧，有5家公司啊已经将相关的 SMR 原型机推到了所谓的临界的阶段，也就是反应堆无需外部的能源即可以自主的运行，理论之上是可以产生能量的。
4: 没错，
3: 继续的我们再来看五角大楼现在已经提前完成了评估啊。那五角大楼针对于美军在欧洲的部署情况展开的评估基本上是提前完成的，将会在11月6日之前为海克塞斯制定至少4套的方案啊，特别是驻欧的方案。那这一个进度是比12月份要早的，提前了1个月，太棒了啊！
4: 没错，那现在北约盟国也担心啊，说这项于今年6月所宣布为期6个月的这个评估呢，可能会导致美军啊在欧洲约8万人的这个驻军规模啊会大幅削减，也可能会针对特朗普总统呢认为未能够支持美以对伊朗战争的这个国家要采取惩罚性的措施。
3: 这个之前没有透露细节的五角大楼的职权范围的文件也是阐述了此次内部评估将会采取的步骤，以及评估美军在欧洲基地部署决策的相关的一个标准。那么特朗普之前已经话说的特别明确了，就是减少在欧洲投入军事资源，并且期望着北约你们要拿出更多的资源和诚意，说实话就是进贡美国，我才愿意带着你们继续给你们提供着这一个大的保护伞了。
4: 没错。
3: 好，再来看到的是欧洲这一边心心念念全是乌克兰啊。欧洲的这个27个成员国致信了欧盟执行委员会，要求重新启动推动俄罗斯遭冻结的主权资产，拿俄罗斯的钱啊，冻结的俄罗斯的钱去资助乌克兰。当然这个也是欧盟继续坚定的支持着乌克兰的立场了啊，包括瑞典、荷兰、西班牙、波兰等等，同时还兼助着原乌的集团志愿者联盟的成员国，更是敦促啊要把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用于资助乌克兰的计划，快点把这些钱都拿出来吧。
4: 没错，明明自己现在没多少钱的话，那就直接用这个冻结的资产就好了。那欧盟的执委会呢也是在24号啊宣布会核准向乌克兰要提供61亿欧元的一个资金援助，专门用于采购包括防空导弹、火炮弹药以及雷达等新的防空系统。
3: 昨天还有一则消息跟乌克兰有关，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开始猛拍马斯克的马屁啊。那他在26号的时候签署总统令，将乌克兰最高级别的国家级荣誉之一自由勋章授予了 SpaceX 创始人 Elon Musk。 那表示啊，这个马斯克在保护人类的自由、加强乌克兰和美国关系上做出了杰出的个人贡献。那马斯克是连获奖感言都没有回复一个字儿，都没有一个 thank you 啊牛啊。
4: 是，其实马斯克就是对于现在乌克兰跟马斯克之间的关系啊，乌克兰拉拢马斯克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了，毕竟是要享用他的星链嘛。那2022年当时俄罗斯就是在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之后啊，这个 SpaceX 呢是向乌克兰提供过星链服务的，但是呢其卫星互联网啊也为当地的这个通信呢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同时呢当时啊也为前线乌军呢是专门用来通讯啊、调动无人机等进行打击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援。但是之后啊，我印象里面就是马斯克呢随后还进行了更多的一个授权，目前啊这个星链呢并不在俄罗斯境内提供的服务。
3: 是，如今呢泽连斯基无疑就是希望马斯克能够做出改变，让乌军的无人机能够深入到俄罗斯的腹地，打击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设施啊。之前也是说了希望到美国这边递递话说说话，能不能够说服马斯克，你都给人 界最高荣誉勋章了，马斯克之言未发，对不对呀、啊？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大赞中国之美，就这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吗？好，另外还有一则消息，昨天说到的是俄罗斯和印度，哎呦，俄罗斯出席了啊，可能会成为印度首个免签国。
4: 没错，那俄罗斯消息报也是在8月27号报道说，俄罗斯与印度啊正在就实行团体免签旅行啊进行对话，谈判结束之后啊，双方将确定下一步的举措。那印度驻俄罗斯大使呢，他也向这个媒体表示啊，说俄罗斯呢可能成为印度首个与之建立免签旅行的国家。那目前呢是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的，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日期。印度呢此前也是尚未与任何国家实行团体免签制度，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之一。但是说不定啊，俄罗斯真能创造历史。
3: 嗯，但是美国现在就不爽了，什么个意思啊，对不对？印度怎么回事？怎么到处都有你啊？买货多的也是你，而现在要跟他免签的也是你，是不是？那更得要针对莫迪了。你越针对莫迪，莫迪说我全世界布局。来看一看这一次串联起来的是日本啊、嗯，印度现在是派上了史上最大团啊，这个史上最大团听上去让人有一种不好的联想啊，赴到了日本来进行到招商啊。来看到的是这个把眼光投向到了日本的市场之中。
4: 嗯，
3: 那印度的商务和工业部长啊，在日本正在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去看他漂亮的好妹妹啊，并且带去了大约200人的商业代表团，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啊。
4: 嗯、
3: 那到目前为止，这一位工业部长就呼吁日本企业要加大在印度的投资，并且将在印度的业务规模扩大1倍，这真的是四处开花呀。
4: 没错，那印度此行的重点呢，是希望瞄准像制造业、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钢铁、汽车以及金融服务、医疗以及这个初创企业等等的领域。那这个印度的商务和工业部长呢，他也是在东京啊，向投资者去大力推荐印度的一个营商环境，并且称啊，印度是鼓励创业的，而且说印度的在印度的这些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数据都能够得到保护，还宣称啊，印度可能是投资者可以相信数据永远不会被盗的最佳目的地之一。
3: 以前叫什么？叫印度是资本坟场嘛、
4: 嗯？
3: 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莫迪说，我现在站起来了、
4: 嗯，
3: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这是一句谣言，我现在要吸引所有的人来印度进行到投资。
4: 嗯、
3: 哎，你别说，莫迪有两把刷子哈。印度跟新西兰签的这一个协议里边就有一个200亿美元的大单、
4: 嗯，
3: 说的是让新西兰的公司在十几年之中必须要向印度投这么多。虽然我们政府不承认、
4: 嗯，
3: 但是莫迪是站在新西兰这片土地之上，面对着底下的无数信仰者说出的这一句话，提了3次。
4: 嗯、
3: 新西兰这边说，他说的不对，你敢当着他的面说不对吗？当时怎么没抢过话筒说，呸，你都理解错了，对不对？你不敢嘛？谁知道这里面存在着什么样的猫腻？印度和欧洲之间现在盯上了日本、韩国，包括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发展。印度啊是在摩拳擦掌的。
4: 是
3: 说到了印度和日本，还有一则消息，其实原本是在昨天应该跟大家讲的啊。日本的自卫队航空幕僚监部是宣布，为了实施日印联合军演，那么航空自卫队3架 F2A 战斗机是在9月将会飞往印度，这将是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第一次访问印度了。
4: 没错，那舆论也是普遍认为啊，说此次训练呢，也是在日本和印度都面临现在围绕所谓中国的安全保障课题的背景之下所举行的。那日本呢，现在也面临着陆续的一些问题，其中呢，这个演习时间啊是在2026年9月9号至9月21号举行，如果而且还会包括像部队的部署以及撤退啊，包括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为9月1日至这个9月30日呢，其演习地点呢也会在这个印度共和国的一个这个空军基地以及其周边的空域举行。那日本方面的参加的部队呢，则是第8航空团的3架 F2A 战斗机以及大约110名的人员。
3: 是，那我们来看日本和印度两国正在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包括8月20号的时候，日本的防相小泉进次郎和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当然也是对于维拉卫士26联合演训的筹备表达进一步的欢迎。
4: 嗯、
3: 当时小泉还去到哪里？去到了澳大利亚哈。不过我们新西兰正好在有这个逼宫的这个国会大戏，所以当时我们的国防部长直接就缺席了这个会面的仪式。
4: 是、
3: 啊、好，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基里巴斯。
4: 嗯、
3: 基里巴斯这不是在太平洋上吗？对不对啊？我们来看到基里巴斯可能会修改宪法，来阻止未来的政府重新转向台湾地区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
4: 是，那现在据澳大利亚媒体的一个信息啊，说澳大利亚议会呢准备就一项法案进行表决，法案也称啊，说与未获联合国承认的这个 政府维持外交关系啊，令人尴尬，并且将其比作一桩条件不般配的婚姻。那这个太平洋岛国呢，已经三次啊，在这个中国方面以及台湾地区之间的转换所谓的一个外交承认概念。那最近一次呢，是在2019年，当时啊，基里巴斯呢是与台湾地区呢所谓的一个断交，那恢复了同中国的一个外交关系，
3: 中国大陆之间的一个外交关系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法案之中写到，基于我们深爱的阳光家园，基里巴斯是联合国的独立成员国，只能够同已经实现独立并且被认为承认联合国会员或者永久观察员的国家建立外交方面的关系。
4: 嗯，
3: 当然这一项修正的法律不适合非自治的领土，其中也包括新加里敦尼亚以及法属的波利尼西亚，同样也不适用于联合国会员国保持着自由联合关系的国家和领土，其中会包括纽埃、库克群岛以及托克劳。但是纽埃、库克群岛基本上问题是不大的啊。好，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消息，看到的是阿努廷，也就是泰柬边界上的问题。
4: 是
3: 泰柬边境的纷争开启，阿努廷身着军装访问了边境的争议地区。
4: 没错，那现在也是招致了柬埔寨啊提出边境冲突爆发以来最强烈的一个抗议。对此呢，金边方面啊是谴责此举呢是侵犯主权的，并且强调啊泰国首相的到访呢不会令泰方非法占领的边境领土啊合法化。
3: 嗯。
4: 是，那现在公告也指出啊，阿努廷呢这次未经授权的一个访问呢，也是企图对于柬埔寨主权领土提出非法声索的一个蓄意行为，并且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部门则是指出，这个地区呢是自去年啊持续遭到泰国武装部队的非法占领。
3: 另外的消息，我们再继续来看到一个牵动着频频冲上热搜的大案子哈。那么韩国的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于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
4: 没错，那这个韩国法院当天呢也是在对郑某进行了拘留审讯之后指出的，说这个郑某啊是有逃跑风险的，因此啊对他签发了拘留令。这个郑某呢他是涉嫌在20号凌晨啊在位于庆尚北道这庆山市的住所啊杀害了一名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并且毁尸，被韩国警方啊是在25号晚紧急进行逮捕。前几天已经陆续都是霸榜了微博热搜的。
3: 是，我们在上一次看的时候还是他的姐姐家人在寻找着他，最后就证明了他的死亡。最近啊，就这种去到其他的国家消失的失联的人好像真的不少啊，我看到了几个求助帖了，也看到了一些令人觉得挺悲痛的新闻的后续。
4: 是，
3: 注意安全，这个世道啊现在其实是挺麻烦的啊。好，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的是恒大方面的问题。曾经投入就是现在投入6亿恒大足校现在是重新的获整的整体的这个整改的计划已经是获批了。
4: 是，
3: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是正式公布了结果，恒大足球学校重整计划草案是获得了批准。根据文件啊，广州体育学院是以6亿元的总价参与了恒大足球的重整，其中4.9亿元会用于化解债务，1.1亿元用于支持重启后续学校的运营还有发展。
4: 没错，那据此前的一些经济相关的报道消息啊，说公开的信息就显示呢，这个恒大足校啊，在2012年首期投资呢就达到了11亿元，当时的目标学生规模啊是3150人，到了2020年啊，其累计投入呢都达到了28亿元之多。但是在2021年之后啊，由于众所周知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恒大足校呢又突然进行了一个断奶，面临着生存的挑战。
3: 那就是许家印的这个事儿嘛啊，那天做的这个烂尾人生啊，这个许家印这一辈子留下了这么多的烂尾楼，还有自己一个破烂不堪的真正的烂尾大工程。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将会是新西兰本地新闻。多多点赞好吗？多多帮我们把新闻节目传播出去好吗？谢谢您，谢谢每一份的良言，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4: 那我们稍后继续聊。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5: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8: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9: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0: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9: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0: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日、眼看8月都要见底儿了，再一次的祝大家心情不错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新闻的主要消息内容。
4: 没错，
3: 首先来看到啊，国家党执政政府啊，其实在这3年之中有很多的紧急立法。
4: 对的。
3: 不过呢，就在去年通过的紧急福利复合法案，再出现了问题。社会发展部因为人手不足处理积压，导致部分按时提交材料的民众福利金被错误的暂停，涉事的福利现在已经全部恢复，并且会补发。
4: 嗯，
3: 我说实话啊，我心里面有一个不好的猜测，一会儿我们在说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可以展开。
4: 没问题。我下意识想到的就是前段时间刚出现的这个，又是一个紧急立法，当时出现的这个失误，后来总理都为此进行道歉了。
3: 没错。
4: 对，那接下来再讲一个政策方面的信息。现在啊，工党呢则是承诺啊，如果当选的话呢，完整任期之内啊是不会上调燃油消费税的，也是呼吁啊取消明年的既定的加税计划。那财政部长啊现在是确认，明年1月呢是暂不会实施任何燃油消费税的上调。但同时呢，也在质疑啊，工党将会缩减交通的基建项目。现在两党呢，都在不断展开政策上的一个博弈。
3: 对，国家党对于左翼的攻击非常的明确，就是这个，就是没薪税，就这么3个字啊。是不是真的符合拉克森自己之前所暗示的内容？我们昨天的节目中分析了很多，我很开心。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也看到了有不同的观点。其实大家是赞同我们在节目之中的这个陈述，或者我们的一些分析的。谢谢。大家如果能够吸引的大家更多的去深入的思考，得到了正向的反馈，证明我们不是自己这个分析或者得到了更多的共鸣，就认为这一次大选其实会有更多的 懂政治的人能够看得清政策口号背后真正的走向和意义。
4: 是。
3: 那么昨天非常有趣，还有一项最新的调查出现了，针对的就是税收的事儿。
4: 是。
3: 有一项针对着1600多名新西兰的调查显示，当然我想说1600多，其实这个调查的规模是不小的啊。新西兰最大规模的也就是2000-3000，最多就这样子了。1600是一个中等大型规模的调查。那么其中呢，有2/3的受访者都愿意多缴税，换取更好的医疗服务，而其中癌症的治方尤其受到了关注。这也再次印证了我们昨天说到的那一个观点，大家是真的对于税这个字儿完全不能提吗？虽然苛政猛于虎啊，但是啊，我想说在税收的问题之上，我们现在要想到的是在新西兰经济问题的破局的一个体验。
4: 没错，
3: 这不是在替左翼说话，我们在说的是自己的政治的一些分析和观点。你又想不多缴税，你又吸引不来更多的一些投资，你又希望我们能够这个不去有更多的借贷，请问我们如何盘活这一笔经济？你做一个小生意，你需要一些启动的资金，对不对？你需要去做一些经济的创收，你需要有先期的投入，对不对？请问就是钱从哪里来嘛？好，那么国家党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就是削减开支。可是你自己看一看现在的医疗，你自己看一看现在的公务员，包括我们刚刚现在提到的社会发展部，因为人手不足的问题积压，你紧急过度的立法，再有好的利益，你也会出现大的漏洞。大选之前，无疑又是送给了对手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啊。
4: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有这个调查啊，就是有很多民众认为可以多缴税去接受更希望去换取更好的一个医疗呢，
3: 这是一个无奈之举啊。
4: 是对，但是本质上来说，大家也是希望至少说现在不要去盲目的裁减人手而减少自己服务的一个体验，
3: 就是我们有一些底线是不可以碰的。如果钱一定要来，大家现在就是说新西兰就是没钱做接下来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扰动这个市场或者更多的注资，就说怎么办嘛。就要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嘛。谁都希望不花钱吃大餐，谁都希望不花钱把事儿都办了，但是世界的法则告诉我们不可能嘛。现在的问题放在选民的面前，就是钱从哪里来，你做出答案嘛。
4: 是，
3: 对不对？你是多去借贷一点，我们要还，要支出一些利息，是我们要砍我们在生活之中的更多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大家总说我们创造，我们吸引投资，我们也已经分析过了，那你要看可行不可行，这不是我愿意别人就会来。
4: 是，
3: 那你有没有吸引力？你自己的个人魅力在哪里？你这个国家的魅力在哪里？哈，
4: 没错。
3: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
4: 没错，那接下来呢，讲一个这个政坛方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昨天啊，奥克兰市长 Wayne Brown 最近一直都霸榜这个新闻的这个头条。
3: 是，
4: 但是他昨天呢也是直接就批评啊，国家党呢现在是撕毁了协议。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指责国家党啊是单方面取消了之前与地方谈好的床位税、地税上限。他表示啊，这些国家党临时取消这个政策呢，都没有事前进行沟通，违反了之前签署的城市协议。那其表态呢，认为现在暂不和地中央之间要激化矛盾，他希望等待大选之后啊，无论谁上台都要重新进行谈判磋商。
3: 你看大选之前和所有的地方的市政府都闹了个不愉快，就这个地税的限制2%-4%，我昨天看到很多的市长都是联合的发起了自己的不满的声音。
4: 是，
3: 他说你显然你中央政府就是在套我们的地方官员，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们不认这样的一个栽赃。你政府是不是应该给地方更多的去均摊费用，对不对啊？你为什么会指都是由于地方官员的一个浪费呢？你就不把球甩过去吗？地方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中央的拨款和支持不足嘛。是不是？那我坦白的来说，国家党可能没有征我们的薪水，但是他不拨钱给奥克兰市议会，他涨了我们的地税，这个地税就是由现在联合政府而引起的，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来牵强的去说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昨天还有一起恶性的事件。那在南奥克兰有一处住宅之内，一男一女遇害，现在警方定性疑似是双重凶杀，并且启动了大规模的搜索，附近两所学校一度临时封锁，目前案件依旧是在调查之中。
4: 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个这个大家此前也比较了解的一个信息，就是儿童贫困率的问题啊。现在儿童贫困行动组织的这个数据显示啊，就发现新西兰的儿童物质困难比例啊，现在已经升至了14%之多了。那3年呢，也是新增了近50,000名的贫困儿童。本身原本啊，政府计划的2028年可以把这个贫困儿童的数字比例啊降至6%的目标，现在是完全无法达成的。那么机构呢，也是提出了7项的政策 建议。
3: 就是说之前我们有一个宏大目标，2028年我们将会达成的是减少儿童贫困的问题，但经过了3年的努力，我们的数字没有降下来，
4: 不降
3: 反
4: 升，反
3: 而更升高了，这就是一个新闻的事实哈。再来看到的呢是流感季，流感的疫情导致全国中小学生缺课率达到了疫情之后的最高，那没办法，学校都会给你这个发信说但凡你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来到学校里了啊。幼教机构大规模的缺勤，人手紧张，那么政府也是宣布2027年起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虽迟但到，这是一个好消息。
4: 没错。那接下来呢讲一个经济方面的信息啊。现在呢有这个 Westpac 银行，它是预计啊这个新西兰的经济的整体的一个情况，目前呢这个报告显示啊新西兰经济呢全年增长了2%，希望呢明年可以升至3%，那认为呢现在南岛呢也处于一个复苏领先的一个地位，其中呢通胀的高位以及大选政策的不确定性啊仍是新西兰经济的主要风险，而奥克兰与惠灵顿的复苏啊相对处于一个滞后状态。
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工业大麻，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一身的鸡皮疙瘩哈。从今年10月份起啊 ,DTHC 的工业大麻的种植将会取消许可制，改为提前向警方和农业部门只要你报备就可以。动物饲料、健康产品等等的用途依旧是受限的，行业也是呼吁要进一步的松绑。我知道一定有人一听到大麻松绑合法一下子就激怒了哈。其实工业大麻和平时我们所说的娱乐大麻是两个概念，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科普信息。
4: 没错。那接下来呢最后要提一个环境方面的一个信息啊，这个惠灵顿呢此前不是有这个 Moya Point 污水处理厂故障嘛，导致这个污水排放到海里的情况嘛，那现在呢据统计显示啊，这个故障呢已经导致了140亿升的污水排海，那这个皇家的调查

0: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Central Market， 电话815381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棕榈，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周五的路况，当然也有天气方面的一些预告了啊。先来看到的是今天是周五，所以路况非常不错，唯一一段提醒您注意的就是在1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那么现在呢在过到了这个先是一个辅路啊，是在我们的 Grey South Road 之上，基本上是在哪里呢，过了 就过了 Green Lane 的这一个出口，我想啊是在Green Lane， 如果您是从小路正好从这个 Green South Road， 如果想要去上一号高速公路，您在等待过大使馆之后的那个区域，现在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所以也是造成着整体的堵车非常的严峻。
7: 是，这像是这个十字路口都附近都挺堵的，
0: 都是完全堵车的。就这个口上 Green Lane， 再上一号，其实是每一天都特别堵车的地方。
7: 是，
0: 还有呢，来看到的车多，主要是集中在啊 Highbrook 的入口处过芒啊过芒 Linton Ellisley， 然后一直到 Green Lane。再到 Market Road 的之间都会是一个车多，还有如果必须要说的话就是16号现在主要的车多是集中在 Green North Road 过后，一直到 St. Luke's 再到 Newton 之间，主要看天气哈。这个周末注定是湿漉漉的，周五已经开启了整体的节奏，今天的降雨概率覆盖全国。奥克兰呢今天我们看到最高的温度是17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3摄氏度，您会觉得春天真的来了啊，那么春雨贵如油，这两天的

0: 恼人天气应该也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吧。
1: 没错，
0: 今天是小雨，明天则是大雨的天气，随到周日的到来将会变为阴天。这个阴天的天气一直会持续到下一个周四，周四的话会进一轮的有新的降雨。那么温度整体来说都和今天差不多啊，提醒大家这天气又变暖了，提醒您增减衣物是每天必须要考虑的内容。
1: 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首都惠灵顿强风预警拉响了它的警报。今天是大风大雨的一天，最高14度，最低10摄氏度，温度呢随后略有波动，但是整体来说和今天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明天后天将会有一个晴朗的周末，但是下周一啊，一直到下周四，天气的预告还是以降雨为主的。
1: 我之前在惠灵顿生活的时候，最烦的就是这种天气了，特别是这种有强风警告加上大雨的天气。
0: 在新西兰，有人就会说了，不需要雨伞，为什么？因为你根本都拦不住你，
1: 住
0: 你的裤腿。有人说，为什么新西兰特别喜欢穿短裤？上面穿羽绒服，因为你的裤腿子必定是湿的，那大风卷着雨水
1: 四面八方的过来、啊、
0: 就是 一脚一个水印子，
1: 真的是属于那个雨是那个就是你可以肉眼可以看到它那个倾斜角度是非常夸张的，
0: 没错没错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基督城。
1: 没错，南岛今天的基督城的天气啊，也是一个大风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5度，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温差非常的大。但明天呢会进入一个晴天的天气，温度呢会略有一点下降，那么周日开始啊会持续进入个阴天的天气，这个阴天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周四。
0: 好，再来看到的那是皇后镇了。
1: 没错，皇后镇啊今天是也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呢是10度，最低温度是3度，明天呢会继续维持一个降雨的态势，这个降雨态势啊会一直持续到周一，那么周日的那天呢会有更大的一个降雨。同时呢周二呢会回到一个阴天的天气，但是到下周三下周四啊还会继续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0: 好，我们再来看到潮水的时间。今天我们看到最低潮依旧是出现在中午一点多左右啊，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7:21，最低潮是下午的1:18。今天的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5:57，无限的接近到了6:00。天儿越来越长，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效。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依旧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2: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得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3: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4: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2: 这里是 Spandoner 学道，我是 Mia， 欢迎来到我们的教育时间。在这里我们聊学习，也聊成长，聊孩子的成绩，更聊孩子未来的能力。我们相信教育是长期的积累，而不是短期的冲刺。 Spandoner 学道，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0: 好嘞，咱们回来，回来以后开始说新闻啊。我再一次的说，我觉得国家党其实是非常努力的啊，这个是我一直在节目之中想坚持的一个观点。但是努力不一定有成效，这个在生活之中找不到方向一顿乱跑的人大有人在。我们需要的是有建设性眼光的政府啊。当然您可能是铁杆的支持者，您会觉得怎么没有了，那教育不应该改吗，等等怎么样改，那你得看那涉事的人是不是支持，
1: 确实
0: 对不对，你的校长、你的老师是不是支持教育的一些改革，咱们华人家长有时候非常的支持、你能解读出来他真正的就是有了一本教材对吗，啊，对于我们的真正的帮助是什么，改变是什么，对于学校里面的改变是什么，对于新西兰未来的教育的现状是什么。 Erica Stanford 跟我们一样，无非他也就是一个家长的出身而已啊，他是没有在教育的领域之中真正从业过的。也许你会说，那咱们教育的方向没有错，错的是这些校长他们的目光，他们懒了太久了，他们动不起来，是这些老师太对了。那你都把他们换掉好不好，那我们明天就不要他们了，我们换一波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魄力和实力。比如说医疗系统里面都是他们的懒惰，他们怎么样，那你就换掉这一批医生，换一批护士，我们有没有换一批的一个勇气，我们没有，
1: 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余裕，
0: 我们必须要在他们满意的和配合的基础之下才有可能有改革的方向。
1: 是，
0: 这就像你说吸引投资，我们就是应该做大经济，吸引别人来到新西兰投资，太对了，国家党努力了已经很多了，又是投资峰会，又是拿出项目各种的私有化、但是我们在今年吸引到的投资到底有多少，除了黄金签证，因为黄金签证它自己本身的单价是比较高，应运着国际之上的战乱，其实更多的人会来到新西兰，再包括包括我们靠我们最近的澳大利亚，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关上了移民的门、那新西兰必然会承接一波泼天的流量，我们有没有承接到它最大的一个方面，这还是值得考虑的一件事。
1: 澳大利亚最近刚刚就是收紧了打工度假签证的一系列的政策，
0: 还有其他的移民其实也都在讨论。当然你可能说那不是执政党，但是在野党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去颠覆的下一轮的开启呢，
1: 的确
0: 大的风向已经确认了。好，那我们来说一说新西兰。新西兰在通过就是在这三年之中，是我从业以来所见证的政府里面用紧急立法最多的一个国家，
1: 是
0: 最多的一届的政府了。
1: 是、
0: 但是你紧急通过没有问题，你不去听民意，你没有经过一些这个专门的咱们说叫做特别委员会、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的施政方向只要能得到成果，其实就是堵了悠悠众口。新西兰不就是流程慢嘛，流程多嘛，各种假民主嘛，对不对，你得问这个问那个，到最后影响了我们的进度嘛。
1: 是，
0: 但是你的回锅肉太多了呀，条原则法案、我们不听这个不听那个，结果被反意的被反对的声浪完全的淹没、我们只看到了其中想要说到的所谓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在某一个比方说在怀唐伊的条约之上看到的其实就是一种不平等啊。
1: 包括这个保育土地也是典型啊，
0: 对呀，
1: 就是最后推出了之后发现难以有成效，而且同时反对声浪很大，最后取消嘛，
0: 没错。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次是在福利的体系之上，我为什么刚刚就是说含了一嘴哈、那也有可能是想人为的通过人员不足去调控到福利的支出呀，因为现在是有福利没有发嘛，因为在大选之前我如果是反对党，我一定会盘点你打击我左翼爱发福利，我一定要看一看我执政的时期发的福利和你执政的时期你的福利哪一个更多和哪一个更少。
1: 嗯，
0: 是不是？如果我是想要去反打现在的执政政府的话，我一定会说，你们三党天天说我们左翼就是爱发福利，
1: 嗯，
0: 对吧？连带着选民都是这个想法。那咱们比一下嘛，我在执政的三年里面，我发了多少福利？
1: 你
0: 发
1: 了
0: 多少
1: 福
0: 利嘛、
1: 嗯啊？
0: 那你一对比这个数字，会发现这一个嘴上最排斥福利、最不愿意发福利的组合的联盟，反而发的是比在嘴上认为你认为的最爱发福利的那个区间还要支出的更多。当然，你可以说，你说那不一样。现在我们的经济环境不好，我们的大裁员、
1: 嗯、
0: 大裁员是为什么？是因为真的只有经济的原因吗？还是有政府的大砍刀导致的人为的这种人员的一些失业呢、
1: 嗯、
0: 你说那现在不一样，中东的经济危机，中东那边的这个战事，特朗普给我们带来很大，那那时候的疫情您就不算数了那时候为什么非得说左翼就是大借钱大撒币，对不对啊、
1: 嗯、
0: 那时候疫情就不算数，疫情就不应该多借钱，现在中东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去多借钱，咱们得要看事实来说话嘛，
1: 没错。
0: 那这一次爆出的已经是在紧急立法之下第二起非常重大的执
1: 行
0: 的事故了。
1: 嗯
0: 啊，社会发展部工作人员处理材料的速度是跟不上业务量，所以也导致领取福利的领取人他们的补助是被错误的出现了停发。
1: 没错，那该法律呢是要求啊部分的福利受益人啊要每52个州至少要重新申报一次个人的情况，那专门是用于复核是否具备这个领取福利的一个资格。那这项法规此前呢就已经引发过一次重大的事故了，当时立法时啊是出现了条文疏漏的问题，本应啊自动发放的冬季能源补贴是没有被列入到豁免清单，造成啊今年数千名养老金的领取者是没能拿到这笔补助的，就是在前2周的事儿。那总理 Luxon 呢当时也是与社会发展部长 Louis Upston 呢也已经就此进行了公开致歉，结果现在出现了第二次的重大执行问题。
0: 好，另外的一起独立的问题是大量的受益人集中提交了个人的情况确认的资料，但是系统和人力跟不上、
1: 嗯、
0: 那么部分的民众按时提交了机构需要的全部材料内容，但是申请并没有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审核，他们的福利金依旧是遭到了暂停的。
1: 没错，那现在啊社会发展部的服务交付部门的总经理呢也是对此啊向受影响的民众进行致歉，并且承认啊停发补助呢会对当事人的这个生活呢造成切实的冲击，但是受影响人数包括福利金的暂停持续多久，部门呢都没有办法现在对外进行一个公布的具体数据，相关的记录啊会分散存储在各个客户的个人档案之中，又回到了之前我们常说的那个，就是感觉你没有办法给出所有的具体信息，一旦大家想问的话你就会说哦，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问题。
0: 是，其实坦白来讲我们常常会觉得作为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福利这件事离我们很远、
1: 嗯、
0: 我们在福利的问题上都是一个付出者，我们不是一个就是说这个贪图享乐坐在那里等着政府拨钱的人，但是其实福利真的离我们没有那么的远啊、
1: 嗯！
0: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你现在的工作也许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在新西兰哪有存在着铁饭碗之说呢？
1: 是，
0: 你是公务员也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公务员的大裁员之中你的工作岗位面临到问题，
1: 没错，
0: 你是一个私企的这个员工，你怎么知道你的企业老板还能够再撑上多久，不是无慢去唱衰、
1: 嗯、
0: 倒闭潮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一个很高的高点，我自己身边包括我们看到的客户也好，我们同类的这个企业也好、
1: 嗯、
0: 除非那个资金来源你都莫名其妙的，不然的话没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的去过日子，
1: 都比较紧吧
0: 啊！你看这些这个房地产公司每一个星期一两起吧大型的倒闭出现，那你知道他们的连带反应包括一些建材商、
1: 嗯、
0: 施工队里面的工作人员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这是多米诺骨牌一般。最早金融海啸2026年雷曼兄弟的时候，从美国一路延伸到世界全球，在中国很大的问题那时候出现到了，包括在2008年、2009年到2010年就是很大的行业内的，特别是在中国的南方啊，这种连带都是由于环套环。那因为做生意的可能在南方更多一点点，对吧？我的企业原本我们的信誉都是很好的，我们会有自己的个人贷款，我们会有很多的相互的联保，
1: 是
0: 一旦我的资金链出现到倒闭，
1: 它会层层的递加，
0: 我跑路了， 我或者我就是破产了、那直接连带的就是为我来联保的或者和我有利益联系的供应商、或者是说购买方出现到极大的影响。
1: 是，
0: 那这个是骨牌一样在推推推推推推推的。好、我们说回到福利之上，你怎么知道在接下来你会不会有可能会失去工作你需要去过渡的时期？
1: 是，
0: 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面都有这么一个退身步，就是真不行我不行我也去吃福利吃上两个星期、我再去找找工作给我自己一个过，总不能房贷不付了吧，总不能生活日子不过了吧、
1: 是。
0: 再说到底您有没有父母在这边，如果没有父母在这边您未来想不想在这里拿您的养老金嘛、冬季能源补贴其实养老金里面的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捆绑的，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收入嘛。
1: 确实。
0: 对，那其实影响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的系统是这样，那等到我们退休，您现在已经60了，您马上65了对吧，啊，那可能接下来的话这个就是您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离我们并不是非常的遥远啊，包括很多的女性在生育孩子的过程之中她也是暂时停止工作的、她去申请到了，包括当然也有一些是自己的一些权益，
1: 包括家庭的补贴或者育儿补贴。 对，
0: 对、其实这个是并不少的，我们的很多的退税人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其实也都是和你的收入和你的状况有一些关系，
1: 这个其实是可以统一来看的，因为毕竟此次呢我们看到的是福利金的一个暂停、因为政府自己的处理问题，或者说我们说人手的缺乏以及这个积压的这个案件太多了。
0: 是，
1: 但是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此前呢就已经出过一次问题，这个冬季能源补贴也是因为政府立法时候出现的条文疏漏以及行政上的一些错误导致的，就是有数千名养老金领取者就没能领取到补助。
0: 是，
1: 这一系列叠加在一起的话，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有这个要领育儿补贴的，那它其实都是如出一辙的，也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这种方向需要领补贴的人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0: 然后包括你家里有小宝宝现在在上幼儿园，那个 Wins 20个小时每个星期其实也是由 Working Com 来进行发布的哈。这件事儿没有离我们那么远，或者不是和我们的生活完全对立的一个场景了。可能这也是很多人高福利的国家很好待遇的国家，这也是很多人移民新西兰的一个初衷。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不是说绝对的，您就是觉得这个福利和养老体系好才会来新西兰的哈、
1: 其实这件事情啊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并不是所有的福利领取人啊、都需要去提交比如说像情况的一个复核的概念，因此呢本次延误啊只能说没有波及到绝大多数的受助群体，但是接连两次这种事故的陆续的这种接连的不断的发生啊，其实引发了外界对于这种去年仓促通过的紧急福利立法的一个质疑，特别是质疑现在政府紧急立法的这种行为是否恰当。
0: 而且我看到的就是缺人的问题，医疗体系现在是不是缺人对吧，然后我们的福利体系里边社会发展部是不是会缺人，就这样子的缺人的情况可能未来我们会遇到的其实更多。这个会不断，老师是不是缺人
1: 是
0: 对吧，幼教是不是缺人，建筑工人对吧，就我们能举出很多的例子来啊。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啊，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咱们回来接着来聊。
1: 稍后见。
1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
17: 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8: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1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20: Oh, hey! If you haven't received your enrollment pack yet, we might not have your correct address, but there's still time.
21: Enroll, check, or update your details at vote.nz by midnight 25 October, or call 0800 36 76 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的回来。刚刚一群里面有朋友说吴妈，你说了半天，你就是希望我们去投左翼，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子。如果说投左翼的话，我给你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右翼一定会和 Winston Peters 去联合执政，啊，那 Peters 一定可能还是会担任他外长的位置，或者是副总理的位置。那我可能会打的是这个牌。我希望的是大家对于政策能够有深度的解读，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多多的投票。您投谁都可以啊，我也是肯定着国家党的来这个初衷来说的，但是初心是好的不一定真的达得到，也许给国家党一个更长的任期，对于国家党来说的话，他会更从容的去处理他心中急迫的这一个问题。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新西兰的改革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的。
1: 是，
0: 而且还有一点，我认为啊，右翼其实应该更包容的在他们的内阁之中选择更专业的人才，啊，仅代表我们的个人观点，
1: 的确，
0: 好不好，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想给大家来做一个推荐啊，这一个推荐呢是跟白酒有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是这个有喝两口的这个习惯，那么在这边也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在新西兰酿造出来的中国白酒，叫做新西兰纯粮酿酒厂的白酒，那么他们是获得了国际金奖的啊，坚持的使用是新西兰的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的中国白酒。
1: 没错，那他们也是荣获了2020-26年的这个墨尔本的皇家澳大利亚的国际烈酒大奖赛的金奖以及铜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啊都获得了新西兰的烈酒大奖赛的5块的奖牌。那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就请登录这个12345.co.nz 去使用这个 AM936 作为一个优惠码，是可以享受到5%折扣的哦。
0: 嗯，是，而且这一个优惠就是使用这个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以得到折扣信息的，差不多是到12月31号的话才会到期啊，大家都很从容。新西兰全国派送或者来咨询就近的酒铺，因为中国白酒其实在新西兰还是蛮贵的，
1: 是
0: 啊，能够有一些口粮酒带给大家，我倒觉得马上就是要这个逢年过节的，又有父亲节，对不对？又是中秋，然后下半年的话，我们可能又要准备的是圣诞节、新年，这都是聚会很多，天气越来越好。 好，大家 barbecue 的时间会越来越多嘛。那所以拿出一瓶酒，这瓶酒您可以自己尝一尝口感，但是呢国际之上确实是载誉无数啊，这个各种的奖牌都已经给您这个展示了出来。
1: 是
0: 这其实是一种官方的肯定了，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品鉴一下啊，上1345.co.nz、您就可以来看到，记得一定要那个打折码啊，
1: 是
0: 这个为您夺得更多的实惠。你看其实没有很贵，23块多，然后40多块，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1: 是
0: 啊，就是很便宜。好 OK， 那我们继续的回来，接着来跟大家一起来说消息说新闻。那我们来看一看关于税收的问题，工党有了最新的表态。
1: 没错啊，现在工党也是放出了他竞选承诺，表示啊，如果大选上台的话呢，将会在完整的一届政府任期，也就是3年之内啊，不会提高任何的燃油消费税的问题。同时呢还呼吁啊，现在的联合政府呢可以取消原定在明年去开始执行的燃油税的上调方案。那对此啊，现在的财政部长则是表示，该上调基本上已经确定是不会落地的。那按照现有的规划，燃油消费税将会在明年1月呢可能会每升上调12纽分，那2028年要再涨6纽分，那后续呢每年继续上调4纽分。受到燃油危机大环境的一个影响呢，本届政府今年啊多次流露说是不愿意去落实这个明年1月份加税计划的一个态度。那内阁呢是需要在8月31号前做出最终的决定，那该结果呢也会纳入到大选之前的经济财政的一个更新报告。
0: 好，我们来看工党党魁 Hipkins 此前也是多次敦促政府取消加税啊，在周四进一步表态，工党执政之后不会上调燃油税。
1: 是，
0: 他表示新西兰民众无力承担累计每一升22纽分的燃油成本的上涨，而这一项加税目前依旧是政府的纸面政策。燃油的消费税是按照每一升固定金额征收，不会跟随着油价波动调整。从2020年上一次上调之后，这一个税种实际的价值是缩水了21%。燃油税的收入是归到了国家的陆路交通基金，用于道路的修建、维护还有升级。
1: 没错，那同时啊，工党此前呢也已经宣布过他们的公共交通的这个竞选策略。但他们当时是计划呢，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陆路交通基金中啊，要划出约1%的资金呢，专门落实在公共交通票价上限的这个竞选承诺上。那这也意味着这个基金啊收入会减少，同时呢会新增一个开支的项目。那 Hipkins 则是称啊，由于未来3年政府政策声明呢是尚未敲定的，那么工党呢会对基金向下的道路建设投资呢进行一个规模性的调整，但拒绝点名啊具体要削减哪些相关的工程。
0: 是，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税收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党在没有增加税收，因为他现在是咬定了嘛，
1: 是
0: 对不对，没有新税的前提之下，如何搞活经济。
1: 嗯，
0: 工党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何确保你增加了税收，但是这个钱它是有目的性的带给民众真实的改变。
1: 没错，
0: 是吧，这是两方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只是大家的手段和方式不同，
1: 是，
0: 但是都不代表着一定会有很好的和满意的结果和答卷。
1: 嗯，
0: 所以还是要根据您自身的立场、自身的需求，因为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哪一件事情对你有影响，对于我来说就是致命的，那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多多的投票就可以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些观点哈。好，那我们来看现在的新西兰的财政部长啊，国家党的 Nicholas Willis 没有确认内阁周一就会敲定取消明年一月的加税，但是明确1月1号不会实施燃油税的上涨，希望能够更新的是政府的账目。但是取消和暂时的不上调是两个概念啊。他批评工党的全任期之中不加税的承诺，要求 Hipkins如实对外说明会缩减哪些交通项目的预算，向民众讲清道路维修基金缩减会带来的岗位流失、冲击建筑行业等等的连锁后果。其后还补充，国家党的官方立场考虑的是当前的燃油危机，推迟啊这个加税，但是内阁还没有下达最终的决议。
1: 没错，那对此啊，交通部长 Chris Bishop 呢也批评啊，认为工党呢做出全任期不加税的一个表态啊是缺乏责任感的。他质疑该做法呢可能不符合跨党派的协作精神，称当下啊已经有不少社区支持的道路工程呢正在施工之中，那工党的这项承诺呢可能会带来十分棘手的现实性的问题。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财经方面的一些数字了啊，那我们把它留在广告之后再给大家一一带来。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
11: 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8月、9月来皇后镇，别只看雪山，安排一次真正的冬季滑雪。参加南岛8日全景之旅，可选参加340纽币的滑雪套餐，让你一天学会滑雪，含雪场票、滑雪课、滑雪板、全套装备、缆车、魔毯、往返巴士，另有中高级套餐可选。圣诞出游找中旅，0800-287-888，12月21日悉尼、堪培拉、墨尔本圣诞全包8天团，可延后赏悉尼跨年烟火。9月10日前报名可享早鸟优惠，只要3488纽币起。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我要搬新家了，
7: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6: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7: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6: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7: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3: 听好，我们由来

0: Replace endlessly。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消息。现在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搞不定，搞不定，国际原油又往上窜喽，上涨 1.54%， 价格呢，现在国际原油的价格啊是 83.50 美元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我们看到是上涨 0.04%， 4655.20 美盎司。美股我们看到三大股指基本上现报都是比较坚挺的啊，道指上涨 0.20%， 标准普尔上涨0.7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57%、还有呢，欧元区 DX 指数收报下上涨 0.31%， 富时指数下跌 0.79%， CAC 指数下跌 1.68%。 上证呢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1.13%， 看上去也是势头很猛的哦。
3: 是，
1: 还有纽币对澳币，这是汇市方面啊，纽币对澳币1:0.83，纽币对美金1:0.59，纽币对人民币1:4.00，还有呢就是美金对人民币1:6.72，来关注一下燃油方面的走向。
3: 没错，那新西兰今天的这个平均燃油的价格啊，91号汽油呢是2.99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2.69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18纽币每升，98号汽油呢则是3.32纽币每升。以上呢只是一个新西兰的全国均价，仅供参考。
1: 没错，那另外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是到达了一个谷底，未来到底是涨是浮，如果您看好在未来几年是一个慢慢复苏的过程，现在手里有地或者时机不待的朋友啊，应该是抓紧动手了，选择一个更靠谱的承包商，绝对会确保您的利益最大化。我们推荐给您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09953-1313，因为第一个他们是过硬的 Master Builder 执委会的成员，第二个他们可以承诺给您工期的保证还有质量的保障。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4: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4: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4: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的，欢迎您
0: 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26年如一日在这里为您奉献新闻信息。今天我们的主要信息内容和您分享一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紧急立法再一次爆出了执行的失误，在去年通过的紧急福利复合法案再次出现执行问题，社会发展部因为人手不足处理积压，导致部分按时提交材料的民众福利金被错误的暂停。
3: 没错，那政策方面啊，工党现在也是正式承诺任期之内呢不会涨任何的燃油消费税。现在呢两个多大党啊也是展开了政策的博弈，财政部长呢也是明确啊明年一月呢也不会实施上调，同时又质疑啊工党将会缩减交通的基建项目。
0: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奥克兰市长 Win Brown 指责国家党单方面取消床位税，地税上限政策事前未能沟通，违反了城市协议。他表态暂时还是不激化矛盾，因为要看一看大选之后到底花落谁家，谁上台再重新磋商吧。
3: 没错，那治安方面啊，昨天啊南奥克兰是发生了这个疑似的双重的凶杀案，现在警方呢是在全力进行搜捕涉案的人员。当时啊附近两所学校是一度临时封锁，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0: 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儿童贫困的问题。儿童贫困行动组的数字显示，新西兰儿童物质贫困的比例是不降反升，三年新增了50,000名贫困儿童。原本我们有一个计划是在2028年降到6%，这个目标现在看来是根本不可能达成。机构现在也是提出了7项的政策建议。
3: 没错，那现在疫情方面啊，流感疫情呢已经导致了全国中小学的缺课率啊达到了疫情之后的最高。那现在幼教机构的也出现了大规模缺勤以及人手紧张的问题。政府现在是宣布啊，2027年起所有5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去接种流感疫苗。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经济问题，经济真的出现到了向好的区间吗？ Westpac 预计新西兰的经济全年增长2%，明年升至3%，南岛复苏领先，通胀高位，大选政策不确定依旧是主要风险。奥克兰和惠灵顿复苏之后相对滞后。不过昨天啊，我们也看到了几份报告啊，在3月份的一份报告之中，就是年度盈利最高的20个金融机构，或者包括是金融机构之中， Westpac 可是银行之中的佼佼领先者。
3: 是的，
0: 估计他也是能感受到啊，这个经济的强劲。还有一个赚钱的大头是谁？是电力公司，这是昨天的消息显示的。
3: 没错，那接下来呢，在刚好讲到电力啊，现在要讲到产业的一个问题。今年10月份起啊，这个 THC 的工业大麻啊也会种植啊，它的会取消许可制，改为了提前向警方与农业部门报备就可以。那么但是啊，动物饲料包括这个健康产品等用途呢仍然受到限制，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如说像娱乐大麻呢也会继续受到限制。现在行业呢是呼吁对于工业大麻要进一步进行松绑。
0: 好，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惠灵顿的 Moy Point 污水处理厂，它的故障导致140亿升的污水排海，皇家调查报告呢会在下周来进行公开。厂区的修复预计在2027年2月份才能完成，届时将会彻底终止污水直排海洋。再来补充最后的一条消息，是在最近的一项民调之中，大概覆盖了1600名调查者，他们就表示如果新税啊可以能够改善在医疗方面的环境和更多的人手解决我们的医疗危机的问题，2/3的人愿意投下支持的票。
3: 是，
0: 大选选战正酣，大家可能都有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支持的政策，鼓励我们所有的华人朋友可以投出您手中积极的一票。

0: 董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欢迎来到国会路路通的环节，首先先让我们把国会议员路南 Nancy 请进直播间，欢迎 Nancy。
8: 你们早上好，国会路路通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路南。我现在通过连线的方式是因为这一周我们在国会呢是 urgency、所以我们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12点国会议会都在进行中，所以我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在惠灵顿的现场跟大家连线了。
7: 是，也是非常繁忙啊。但是我看到 Nancy 今天带了一朵小花，挺有意思的。而且最近有没有一些工作或者是有意思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8: 首先这朵小花呢是 Daffodil 水仙花，这是个胸针，是个纸做的哈。但是呢就是今天是新鲜的水仙花日 Daffodil Day。 Daffodil Day 其实从1990年开始在新鲜，现在也快40年的历史哈。
7: 是，
8: 那主要是想要通过呼吁大家关注和支持，也当然是有一些小的捐赠可以呼吁大家关注和支持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那据统计，新西兰1/3的新西兰人口都直接或间接跟癌症有接触，无论是自己本身情况，或者说是家庭的朋友的可能不幸患病的情况。所以每年的水仙花日其实会看到在整个新西兰的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志愿者会主动走出门，穿黄色，然后志愿站在街边帮忙募捐。所以你在街边如果看到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也是支持一下。
7: 是
8: 无论是胸针也好，或者是捐款也好我相信每一位患病的、很不幸患病的家庭和患者都会很感谢大家的这一份善心。
7: 嗯，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那其实最近这个我感觉除了你们在国会的一个繁忙之外呢，也是有很多政治上的一些新的一些动向啊，比如说最近大选，包括前几天出现了最新的民调啊。那最新民调也显示啊，像这个基于党，此前我们也聊过，它的支持率呢也是首次啊跨过了5%的门槛，达到了5.3%。如果它能够按照这个结果延续啊，可能会拿到一个6席的一个席位。那右翼呢也是合计能达到59席，左翼呢是55席，双方其实都处于一个无法完全单独阻隔的一个情况。而基于党呢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造王者吧，我们就说。那国家党呢现在也明确排除与基于党进行合作。那工党呢是他的态度是似乎还留有一点点的余地。那您如何看待现在最新那个选情的情况呢？然后如果就是最终必须要争取这个小党的支持，国家党有没有一些备选的方案呢？
8: 从今天开始到大选日只剩71天了，然后我们当然每一个政党都非常积极的在抛出我们心里所想的最好的政策，也是希望每一个选民通过这段时间去努力的去真的是要了解和对比不同政党的政策，确定自己的那张票是投给了自己能相信的，会让新西兰未来更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会更好的政党政策。
7: 是，
8: 那就这一点上我们就是非常坚决的，我们党魁也出来了，公开的说了，我们不会和基于党考虑未来的合作。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万税党，这是我的一个解读。他们是万税党，他们提出了好多都是税收政策。
7: 是，
8: 而且，基于党所提出的其中一个政策叫做土地价值税。
7: 嗯，
8: 也就是无论你是住房，就个人住房、出租房，或者说是个人企业工厂的地方，或者说办公室的所在地，
7: 只要
8: 你有东西在一块土地上，
7: 嗯，
8: 你就要交税。那这个在我的看来，就是说，等，你这是向我双重收税，
7: 是
8: 因为任何一个有土地的，无论是住宅也好，或者说商业用途都好，已经在交税了。这个叫地税，
7: 地税
8: 是交给了我们所在的当地的市政府。
7: 是。
8: 那我作为一个奥克兰居民来说，我已经把我家的地税交给了奥克兰市政府，为什么？现在既然有想要进入中央政府有执政权力的党派，还要再向我在同一块土地上面再交一笔税，而且这笔税它的比例还特别的高。比如说，我就说我是奥克兰居民好了，奥克兰居民他们所要想要征收的税是高达1.75%，而且是每年都交。
7: 没错，
8: 我相信听到这里，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就想想最近你们所收到的奥克兰市政府给的地税单，因为我也收到了，这地税单上面给的这个价
7: 已经很贵了。
8: 比如说均价100万的土地价值乘以1.75，每年都要交。
7: 是，
8: 对我来说，不单只基于党是，像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他们不单只是万税，的政党，他们还是税上加税的政党，在已经原有的土地税，这地税上面还要再加一个土地价值税，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哪怕如果大家现在愿意动一动手指头，可以上一下他们自己的官网，他们自己的官网上面还列出来了一个叫做税收计算器，你就把你的个人情况放进去，它不需要你别的个人的详细情况，只是一个大概，你的家庭收入是多少，你的土地在哪里等等，算出来的一个收税。其实已经很多很多人，网民也好，或者民众也好，或者说是媒体主流媒体记者也好，都已经上过这个网站，上过基于党的网站去使用测试他们的这个税收计算器。其中有一个最近在网上传的蛮多的，蛮多人有产生共鸣和感到非常恐怖和后怕的一个案例，就是比如说有媒体记者在测试在奥克兰生活的单身的离异家庭的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年收入不高不低，其实10万块纽币，然后土地价值在100多万，因为是奥克兰的土地嘛，土地价值100多万。
7: 是。
8: 那根据基于党所提出的1.75%的土地价值税，他每年要多交差不多2万纽币的税。
7: 对的，是很可观的一个数目。
8: 而作为一个年收入，是一个很可怕，
7: 是
8: 的一个金额。那他作为一个年收入才10万，他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对吧？他还要交电费、水费，还要给奥克兰市政府，还要交地税，然后还要照顾孩子吧，孩子的教育费用吧，还有生活费用吧，还有油费吧，还有保险吧，所有这些 都不算，他还要在每年多交差不多20000的土地价值税。但关键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希望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听到这一点，就是说，交税不是一件万恶的事情。
0: 嗯，明白。
8: 因为税收了之后，政府的确是要提供很多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前线的医生、护士、老师、消防、
7: 基础设施、
8: 警察。建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这些当然都是纳税人共同
7: 承担的，
8: 辛苦工作共同交了税共同承担的。但是我们就问了一句话，你要多收税 OK， 收了税之后你这个政党，比如说基于党，你要把税交到哪里去，你要用到哪里去，对吧？或者说和你联合的这些政党计划要把收回来的新的税，我们交出去的这些税你们要用到哪里去。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基于党说给
7: 全民收入
8: 发薪水，这个首先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国家，像我们新疆这样是不可能会实现的。第二，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未来的孩子们会说，那我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呢？反正我学不学习，我工不工作，我都会有一个全民收入，为什么我还要去努力的去考试去学习等等，对吧？
7: 是，
8: 只会让这个国家退步，让民众会越来越接受，就是反正全民福利嘛，反正就是政府养着，这是一种，
7: 就是一种恶性的依赖性，对吧？
8: 会越来越差。那新西兰其实大部分我们的观众朋友应该、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感觉得到，新西兰福利已经太多了。而且我经常看到的反馈就是新西兰养了一堆懒人。我有些时候在家，有些人在家领福利比我在外面打工的所谓的每周收入都还要高，我为什么要打工呢？那我也在家领福利好了。
7: 就是有句话嘛，叫做躺着赚钱何必要站起来。对，
8: 哎，是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新西兰的整体现况和未来只会越来越差。
7: 是，
8: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跟基于党合作，但也看看基于党可能会跟谁合作。工党到现在都目前都还没有排除他们，就是说工党为了想要组合成为政府，他哪怕可能要答应比如说像基于党这样的他们的税收政策，他也为了要组合政府所以会答应类似这样的税收政策。那工党也提出了很多新的税收，比如说资本利得税，他们是非常坚持一定要做。他们也已经公开说了，他们一上台就要取消我们国家党政府允许租房的贷款利息去抵扣的这个税收政策。他们也说了他们要取消国家党政府现在推行的 investment boost， 就是给企业去投资新的设备、新的生产线去买资产的时候的20%的税收的减免计划。这些他们全部要取消，但是要加税，要加资本利得税。然后毛利党这周也宣布了新的5个税种，还要比如说什么印花税啦，然后还要增加个人所得税率，要高达40%几，然后要增加企业税，要增加所有的利润税，还有什么空地土地税，类似的所有这些都是在税上加税，万税万税万万税的感觉。但是他们这样的联合政府一旦阻隔了，而且毛利党这周还说了，这一次他们所提出的税收政策是他们今年大选在谈判阻隔的底线。
7: 底线
8: 吗？也就是说，如他们说了这句话，他们的 bottom line。那如果工党政府、工党如果不同意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组个政府。但为了组个政府，他可能就会同意。那接下来的新西兰的民众和家庭和企业，那就是经历万税万税万万税。但是在这以上，大家可以说先问问，我们交了这么多税，你们打算做什么呢？计划把这些税要用到哪里去呢？目前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工党说给每个人免费看3次医生。但对不起，这一点上面我是不能同意的。第一，又是一种福利，又是在养，让大家去习惯这种什么东西反正都是免费的，这是第一。第二，有很多家庭其实是自己能承担，我说的是可能是真的是收入比较高的家庭，他们实际上是不需要政府去给他们看家医来买单。
7: 明白，
8: 他们愿意自己承担的情况下，为什么政府就工党要提出这种全面洒水洒糖，我们都是靠福利的方式去

0: 赚一笔数，他们所想要花的政府的支出减去他们能收回来的新的税种的收入
1: 的、嗯嗯、
0: 中间还差了差不多200亿，这200亿最终哪来，不是减就是得要加更多的税。
1: 没错，当时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在于他的这个收入的钱能不能抵得上他真正想花出去的钱，这个疑问。对
0: 对，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能在看新闻也好，或者说是看不同的特别是标题的时候，看到标题的时候还是真的要是多问自己一句，那他们到底额外所需要的这一块政府收入从哪里来，他们收到了我们给了额外的纳税人的钱，我们的纳税人那么辛苦、
1: 嗯、
0: 对吧，打工做生意做小型企业，小型企业老板在新西兰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没错，
0: 那大家要交更多的税，在工党如果工党执政要交更多的税的话，还要多问一句、
1: 嗯、
0: 这 交到哪里去了，到底是不是值得呢。
1: 确实，而且刚才您提到的关于毛利党的这个新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方向，我倒是比较意外的，因为说实在的我一直会感觉就是说其实工党在如果真的想与毛利党进行磋商的话呢，那他一定会把一些就听起来完全不合理的东西应该是能够拒绝掉的，但没想到这居然变成了毛利党的一个底线谈判的一个概念。是，那刚好我们聊到了税收，其实我就发现啊，现在国家党是承诺嘛，是不再新增任何税收的，而且呢也是直接否决了此前一些比如说地区政府协议之中的比如说像床位税这样的概念，但是呢却引发了比如说奥克兰啊或者是皇后镇等地市长以及旅游业的一个不满。那您如何看待就说平衡这种不增税的一个竞选承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一个实际的财政上的需求呢？还有就是游客集中这种地区的一个基建与服务成本究竟应该由谁来去承担呢？其实说实在的，我这两天就看到了一些大家的讨论，就说嗯，国家党这个不再新增任何税收呢大家是喜欢的，但是呢大家的担忧就在于如果你不新增税收，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去补齐这些钱的这个窟窿或者说这个需求的话呢，那有没有可能会反而就是不增加税收但是增加税率呢？这个也是大家担忧的点。
0: 好，先首先是说刚刚说到这个 bed tax 就是床位税嘛、
1: 嗯、
0: 其实我希望大家要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目前奥克兰市长和皇后镇的市长纷纷出来说他们希望还是要继续进行，然后他们觉得床位税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但是我想民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理解一件事情，这个床位税它不是只针对国际游客，各位市长他们想要的是每一个床位的每一个晚上的每一个人都要交床位税，但是新西兰境内其实是有很多，比如说奥克兰人民很喜欢在冬天的时候去皇后镇滑雪
1: 啊，是度假，
0: 那最终的这个成本是出在新西兰自己民众的身上。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人会去奥克兰看演唱会，看完演唱会住宿一晚，晚上也是由新西兰本地人在奥克兰生活，在奥克兰比如说过周末或者说看朋友或参加演唱会的时候，他们要去承担这个额外的床位税。
1: 明白。
0: 我们目前因为之前一直都说我们愿意讨论、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些不同的城市计划里面或者说区域协议里面 regional deals 里面讨论的这个所谓的床位税，实话说我们国家党的价值观一直都是，其实这也是写在我们的党章里面的，我们一直的价值观都是少税和小政府，因为我们不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要不断的扩充政府，让政府越来越囊肿越来越缓慢，然后你通过发福利的方式去让新西兰的民众要过得更好，所以我们一直相信的是小政府，让企业让行业去做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而不是什么东西都由政府插一只手。
1: 明白。
0: 我们同时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国家党的价值观包括的是小税，因为通过降低税收税的税率或者说是税的压力去激励大家去无论是做企业的或做创新的去做得更好，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届政府里面提出的也通过法律了叫 investment boost，
1: 是
0: investment boost 这个税收政策其实就是让企业在投资新的设备新的生产线或者说是多开一个厂房
1: 拓宽方向的时候
0: 在投固定资产的时候他们直接马上可以有20%的一个税收减免。目前这个政策实行了正正好过一年，所以说我们也在 期待税务局会正式公布。

0: 有多少企业是使用了这个，是因为有了这个税收政策，所以提前去投入增加生产线，增加新的设备。那生产线和设备代表什么呢？是代表企业对行业发展或企业发展现在有信心，是代表因为他们新加了新的生产线，所以他们要雇佣更多的员工，更多的工作岗位，要做大整体的企业的出口金额也好，生产金额也好，也代表会通过这样的方式为一民众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收入。第二，因为企业做得越来越好，税收越的企业的营收
1: 就会高嘛，
0: 其实也会交更多的税。
1: 是，
0: 那这些才是我们相信的正面的、乐观的去刺激和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或城市本地的当地经济。
1: 是，
0: 旅游。旅游行业，无论这两个市长他们在媒体上面有多么的多么的吆喝吧，但是其实实话说，大家就看看旅游业过去，特别是在过去这一年，新西兰的旅游行业整体的出口总金额，就比如说单单就一个国家党政府出台的这个中国护照持有者经澳大利亚进入新西兰的这一个。
1: 是
0: 落地免签政策，就哪怕这个政策就在一年内为新西兰创收额外 2.15 亿纽币，也为很多新西兰本地的无论是从餐厅到酒店到机票到旅游项目到旅游景点的门票都是一个上升直接影响。这是我们国家党一直的理念，去用更好的政策去正面刺激行业的发展，而不是通过税上加税，税了就加了税之后又再加税，通过这些方式去其实让很多民众包括我们新西兰自己本地人，如果有了床位税的话，他们可能会去延后或者是缩短他们整体的
1: 一些旅行计划
0: 行程。对的，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最终其实只是让我们自己无论是新西兰的行业旅游行业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企业都会越缩越紧，因为大家越来越没有信心，这税收的这个压力都摆在这边。
1: 是，这点我是明白的。对，但是大家的疑问就是在于就说即便这个我们可以不增税的话，那怎么去补掉现在的财政上的需求。对。
0: 所以就是要靠做大我们整体的经济嘛，就还是回到我刚刚那个例子。
1: 是。
0: 因为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中国护照过渡免签过境免签的这个政策，因为我自己参与了很多，所以我把它拿出来作为例子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自己实际参与了整个政策的一个从计划到最后落地到现在12个月后看到它的成果。
1: 明白。
0: 是真的是很有效的，为新西兰的旅游行业现在正式回升到新西兰的第二大行业。无论是 GDP 的贡献还是说是工作岗位，那这些才是我们国家党无论是国家党也好或者是国家党政府也好认为真正的要去增加政府的税收，要通过这种正面正能量的正面的计划和税和策略和整体的方向，而不是通过加税加税加税加税，最终只会让大家越来越多压力，企业不愿意投资，然后工作岗位也只会越来越少。
1: 是，还是要从经济的一个基本盘上来做一个刺激吧，把蛋糕做大，这个我能够感觉到。不过呢，就是说现在地方我感觉与中央之间的撕裂就在于地方会感觉好像中央似乎给到地方的支持或者说给到地方的这种财政的支援不够，我是有这种感觉，不知道那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这么说吧，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从来都是有这么的一个拉扯的关系所在。在他们觉得不够钱的时候，他们就会来问中央政府说，我们不够了，
1: 给一点支援，
0: 帮我们。但是当我们反过来说 ，OK， 如果我们有这些不同的项目要合作也好，或者说税收承诺，我们给到你们一定支持也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情况，往往地方政府会给到的一个反馈就是，这是我们地方政府所做的政策，你不要来管太多，也不要来参与太多。
1: 明白了。
0: 但是比如说在过去这几年也有一些城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塔朗加，塔朗加市政府前几年就经历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到最后市政府当时的市政府是几乎进入一个瘫痪的状态，
1: 是，
0: 而是由中央政府由皇家派皇家监管员去整个监管整个城市。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能大部分生活在奥克兰的会比较多，可能不太了解和知道塔朗加当时发生的这些情况。
1: 是气象灾害吗？当时 那次
0: 没有，那是在那之前，
1: 嗯、
0: 那是远远在那之前、
1: 哦，
0: 就是市政府管理能力不行，然后、
1: 哦、
0: 地税涨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当地的公共服务没有。
1: 没有跟上，
0: 所以当地的居民的怨言非常的大，但是市政府当时不听，所以最终没有办法，是由中央政府派皇家监管员亲自下到陶朗家常住，然后再管理整个市政府，无论是从内部运作也好、
1: 嗯、
0: 外面的危机也好等等的，还有民众的反馈 和不满，
1: 重新监管了一遍、嗯、
0: 对，所以类似的这个情况，我只是想说的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当然都会有不同的政策，有不同角度和想法。
1: 嗯，明白。
0: 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在很多政策推行的时候，
1: 嗯，
0: 对吧？就比如说刚刚说到这个区域协议，区域协议在签署的时候，中央政府跟奥克兰市政府在签署的时候，奥克兰市长可是非常的高兴的，
1: 嗯，
0: 对吧？他不可能一件事情呢既要又要，然后又不要的。
1: 所以他这两天非常生气嘛，他就指责这个中央政府是。
0: 但我觉得更生气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觉得更生气的是，我作为一名奥克兰居民也好、
1: 嗯、
0: ，Nemo 你也是，我相信大部分在奥克兰的居民更生气的是，他为什么要给我们的地税涨7.9%？
1: 那确实。
0: 给了我们涨了7.9%、
1: 嗯、
0: 给到的是奥克兰的主要的一条CRL 未来主题铁轨、
1: 嗯、
0: 未来的运营的成本，那不好意思我都没有做过，也未来可能不会做， 我作为奥克兰居民、
1: 嗯、
0: 我更生气的是你不要跟我说床位税，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涨我7.9%的地税、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一周在国家党、我们国家党在这一周的国会正式
1: 设了地税上限，是
0: 地税上限法案正式提交到国会、
1: 嗯、
0: 因为我们收到了太多太多来自于新西兰各个城市不同的民众跟我们的反馈，说地税涨得无法无天了，年年涨、
1: 嗯、
0: 年年涨，而且奥克兰这 7.9%、
1: 嗯、
0: 我们本身均价土地价值均价就高，我们是整个国家整个新西兰国家里面、
1: 嗯、新西兰贵的很贵的地价
0: 最贵的、
1: 嗯、
0: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是在我有一些人在我的视频上是说、
1: 嗯、
0: 奥克兰 7.9 我们 Rotorua 超30%，
1: 是我有听说过有比奥克兰还高的，
0: 也是十几、
1: 嗯、
0: 然后南岛有一些城市也是双位数，
1: 是
0: 好，这个时候反而变成了奥克兰市市长出来说啊，其实我不是最高的，你们别来怪我、
1: 嗯、
0: 那不好意思，你的基准是最高的
1: 啊，明白。
0: 所以无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会推动这个叫地税上限法，
1: 嗯，
0: 地税上限法就是因为一我们收到了太多来自于民众的反馈，承受不住了，而且是年年涨、
1: 嗯、
0: 年年涨，
1: 是
0: 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预估我们明年要多交的这些钱我们要从哪里来，要赚的、
1: 嗯、
0: 就从哪里赚，从哪里省出来，从哪里抠出来，
1: 是
0: 这是我们收到的一个最多最多的反馈。第二就是回到那句话，你加我税没问题，
1: 嗯，
0: 你加完我的税之后你把这些钱
1: 花
0: 到
1: 哪里才是大家最关心的。
0: 比如说奥克兰市政府竟然可以出现修五节台阶花了25万纽，
1: 嗯，还有包括这个 CRL 本身，我也觉得这么短的里程才多少公里就要收这么高
0: 的
1: 钱。
0: 当然我也很高兴奥克兰终于接上了国际轨道，有了自己历史上面第一个地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事情做完了我还是高兴的，
1: 是
0: 但是就花太多钱了，这个 CRL 我也进去参观过，
1: 嗯，
0: 前期学习过，我也拍过这个视频，因为我真心希望这个项目能顺利完成，都已经建10年了，
1: 嗯，
0: 都已经走到最后阶
1: 段了，都花那么多钱了，
0: 作为一名当地居民、
1: 啊、
0: 我也希望最终还是顺利完成吧，
1: 嗯，
0: 还是会有一些人会去做的，是不是，大家高兴还是很重要的，但实话说我一边在希望它很顺利，一边我也在想天哪，这都是我们交的钱，当我看到了非常漂亮的一些设计，
1: 嗯，
0: 然后跟我说这是哪一个著名的设计师，然后花了花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去打造这一面墙，
1: 嗯，
0: 的那一瞬间，实话说 Nemo，
1: 嗯，
0: 我作为一个奥克兰的本地居民，当我看到那面墙的时候，我说那它跟我有任何关系吗？它就是一面墙，它是一面白花花的墙，我也觉得它就是一面墙。但是你刚刚所告诉我的，就是当时在给我介绍的那个人所告诉我的，花了多少钱去让这面墙变得更好看？
1: 嗯。明白，
0: 我就会觉得这就纯粹的是浪费钱，所以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引入的这个地税上限法案， 不是说地方政府不能涨地税，
1: 嗯，
0: 当然要涨，因为成本会涨嘛，对吧？
1: 是，
0: 还是要收垃圾的呀，
1: 而且还是要花钱的嘛，对吧？还是有一东西要运营，
0: 还是要有一些投入的，这些都是正常，该涨得涨，但是不能涨过分。
1: 明白。
0: 所以我们所要求的地方政府是，你该涨得涨，但是一有个上限，如果你不够的话，你要重新审核自己的内部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地税上涨有上限了，但是我提供的公共服务我还不够钱的时候，你要重新看那一面很漂亮的墙，本来要花50万的，我是不是就是10万块钱把它刷白了就够了？
1: 就
0: 别我省下这40万，
1: 对，
0: 应该交到别的地方去提供真正的当地的公共服务呢？比如说，
1: 明白，
0: 该收垃圾的收垃圾。对不对？或者说对那个已经常年失修的当地的游泳池，
1: 哎，还有管线，
0: 出现了，
1: 对吧？嗯，
0: 对吧？真正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为我们奥克兰本地居民要提供该有的本地的公共服务吧，
1: 需要的服务吧，至少，嗯，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这一周在国会里面引入了。这一次的
1: 地税
0: 上
1: 限
0: 法案、
1: 嗯、
0: 那市长他是一个人，但请大家也记住、
1: 嗯、
0: 他也是民选出来的，
1: 确实、
0: 当大家觉得他涨 7.9% 过分了，而且他每年都要涨这么多真的是过分的时候，大家也是有自己的投票权。地方政府选举上、我现在说是全国地方政府选举上面的投票率一般都比较低，比如说奥克兰才20%，
1: 确实有听说。
0: 所以也就是说，只有这20%里面的一部分人选了现在的市长和这些市议员。那如果大家觉得目前的政策不符合自己的预期，或者说是没有做到自己心里所想，或者说觉得地税也好，政策也好，不是自己心里想要的话，那在每一届大选的时候，就是地方政府大选的时候，我也希望可以鼓励
1: 利用好自己的投票，
0: 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积极参与投票。
1: 没错，非常认同。就是一定要去发出，至少说发出我们的声音，华社的声音。那其实时间的关系呢，我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想问，但是我就快速问最后一个吧，因为刚好我们聊到奥克兰了。就是奥克兰最近出了一个拥堵费的事情，就是拥堵费的3套方案，我估计 Nancy 应该已经看到了。现在呢，有不同的方案嘛，有不同的，就是接下来预计的这个时间线，比如说计划2027年定案，2028年落地关于奥克兰的拥堵费。那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拥堵费的方案呢？就是我们就快速的来总结一下。
0: 快速总结就是一，现在目前还在竞调的期间，还在尽职调查，还在讨论方案的期间，因为相信特别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是大部分是从海外移民到新西兰的嘛，大部分人都有经历说，如果要建大型基建，比如说像奥克兰大桥，第二个奥克兰跨海大桥，或者说是海底隧道，是新西兰历史上最大的大型基建项目，那钱哪里来？一部分是除了融资借贷公司合营 PPP 项目，或者就是比如说拥堵费，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费用，有拥堵费也好，过路费也好，就在全国包括我们的原籍国中国，在很多建高速或者说是高铁，其实过路费、拥堵费，我相信大家还是能比较能理解，
1: 有这个概念，
0: 说这个想法和这个政策是怎么来的。但是大家莫紧张，请先不要紧张，因为现在都还只是在前期在
1: 讨论，
0: 在讨论，然后最终的方向会怎么样，不会由一届政府说了算，
1: 明白？
0: 它一定是要跨党派的要同意，因为这个项目会经历
1: 很多次的
0: CRL 都已经10年了，那我相信这个项目的话可能会经历更长的一个时间。那一是要跨党派，要保证我们尽可能的能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民众的需求又是什么？
1: 是，
0: 所以我才觉得大家先当然要特别关注。我也很多人来找我说希望能尽快看到第二座奥克兰大桥，或者说奥克兰隧道。
1: 没错，
0: 大家都很关注，但是越是这样的话越不要紧张，请看好官方的信息，不要被有一些可能是网上的一些视频所让自己变得太紧张。
1: 是，总之就是最近啊，这个奥克兰方面推出了这三个拥堵费的方案吧，就是当时不是进入讨论嘛，也是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争论嘛，就是一方面在说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以后 City 的经济就不用再看了，对。但是其实说实在的，确实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信息，更多的一些细节。
0: 先不要紧张，
1: 是，对。那谢谢 Nancy 今天的诸多分享和答疑啊，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国会路路通就只能先到这里了。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期待可以在下次我能够再多的跟你聊到一些。那再次感谢 Nancy。
0: 谢谢柠檬，也谢谢国会露露通，我们下周见。
1: 是，那稍后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爱纽西兰。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6002285，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8: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9: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的访问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其实，在听访问的过程中，我觉得也爆出了很多的可以探讨的点。我们也把它延伸的来稍微的说一下。比如，我们看到在采访的最后是跟 City Rolling 有关哈。如果您去参观过这个提前的这个咱们说所谓的先期参观的项目，您也会觉得，嚯，这个房顶子治愈这么漂亮吗？这面墙治愈这么辉煌吗？这也是我的第一感觉。Wim Brown 是曾经批评过这一点的，他说我不明白花这么多钱做这些事情是干嘛。包括刚才 Nancy 也说了是干嘛，但您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谁通过的，谁同意的，这个里面到底谁应该为此负上责任。再有就是 City Rolink 原本的预算是20亿，为什么现在变成50多个，为什么拖了这么多年。所以我们稍微给大家复盘一下历史的记忆，好吧。我们骂人知道要骂谁的，我们找准了。但是我首先亮明观点，这件事情是每一个政党，咱们说国公两党
10: 没有办法撇清关系，
9: 包括地方政府都应该负上责任的事情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City Link 是奥克兰市议会和中央政府一起联合出资，你一半我一半的一个项目，中间横跨了国家党，特别是从专利那个时期，再到工党，工党的政策后面大家都是知道了啊。那么从2016年的时候，中企执政的时期，这件事儿来拍了板儿。当时呢，成立了 City Link 的公司，工程算是正式开始。最早的预算是多少？28到34亿。
11: 一会儿我说为什么后面越花越多了？
9: 是啊，那原本定的呢是2021年到2023年的时候来进行到通车的。但是最早这个 City Rolling 的概念确实是由奥克兰的市议会提出。考试一下，奥克兰市议会提出在 John Key 执政的时期和国家
10: 政府的
9: 推动，两边各出资一半然后来实施。那么现在 City Rolling 为什么低税会涨，是因为之后所有的运营费用都是由奥克兰自己来出的。好，这现在是一个大框架的一个明晰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在工党执政的时期，也就是从2017年一直到2023年的时候，这个工程是在推进的。那么在推进的过程之中，有一个设计的改动，也是造成了我们成本的支出。
10: 是
9: 为什么啊？简单的原因，当时工党给出的，我记得当时那个讨论特别的明确，就是我们在开建的时候就发现这一个工程它的完成时期毕竟是一个落后的项目，所以我们为了已经挖出来，然后当时工党给出的理念是这样，为了让它能有一点就是说超前性或者领先性，希望能够多增加一些投入，让它从6节的车厢加到9节的车厢，也就是面向未来，这个东西建成了就一步到位，这是当时的想法。所以确实是推高了 建筑的成本原来是20多万，20多亿，一直到34个亿、当时计划是如此。那然后到后来推到现在，当然中间还要有疫情、人工涨价，那这个就属于黑天鹅事件了，你没有办法去预期。人工涨价、材料的上涨，这个就属于灰犀牛事件的一个奔赴。你说谁没有责任？我觉得现在的执政党是没有责任的，现在的这个执政政府是没有责任。为什么？因为接手的时候已经这个项目就已经在收尾。
0: 是，
9: 对吧？
0: 他们只要负责继续推行就好，
9: 只要在这个任期之中能够负责推行，那这件事情他们就算摘清了自己的关系。所以主要集中的是最早提出利益的奥克兰市政府，还有就是来看到的是这个当时的 Johnson 政府，因为他们是确定了最初的一个模板的。那你说这个漂亮的穹顶，包括美丽的背景墙，谁做的决定？是国家大党做的决定，是当时 Johnson 政府做出的决定。
0: 是，
9: 好吧，因为当时的方案是奥克兰和国家党政府一起来做出的，包括最早的一些预算。那你说如果要是担责任的话 ，Securelink 第一个设计是不是够前沿，能不能够覆盖建成之后，它依旧是一个跟得上潮流的东西？这两方是要负主要的责任的。第二个设计的理念，当时是希望要融入更多的毛利元素。我记得当时还加了这个 funnel 好像是一起来设计，又找了专门的设计。师来设计，当时你觉得这是一个恢宏的项目，我们可以带给全新不一样的奥克兰的体验，但到今天就成了你骂的最大的遭祸。是啊，梳理一下大家能够清晰一点点。那么工党的那个时候其实你要负上责任的，为什么？你如果当时在重新升级这一个项目，你说我要把车厢变得载客量更大，我们要在一些基础的项目之中继续往上去添加它的承运的一些这个运力的话，那有没有去回顾或者取消这些可能会花费高昂的这些设计呢？没有。那整体来说啊，这个新西兰就是很符合我们的特色，就是看的眼光并不是很长远。
0: 是，
9: 我做一个项目，我在10年前我觉得那已经很超前了，但是没有预判10年之后我们今天再去看 Securelink， 觉得可能有点鸡肋的感觉。
0: 很多这边的道路设计也是嘛，就是有些本身道路就是设计的，就是几车道比较少，然后觉得完全够用，结果后来发现哇，人口一多了，
9: 是
0: 难，就非常难，然后特别堵。对，
9: 所以现在 Securelink 价格的暴涨拖延的时间这么久，里边是有多项的原因而组成的，横跨的政党也很多。今天我们稍微梳理一下，包括现在大家这个最不喜欢的额外的装修，也是从当年2017年的时候立项就写到设计的文本之中。我只能说，今天他这个是这个叫什么破鼓，所以就万人都会去锤他。当时这前线都那么聪明，当时设计怎么没提出异议呢？
0: 是记录显示啊，说这个奥克兰市议会以及像交通局 AT 啊，都是在 CRL 立项早期，2012年。就是2014年期间啊，就明确要求过，说这个新的地下车站不能只作为一个功能性的车站，那它更应该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所以才会增加了很多的设计。
9: 他希望它本身也是公众的艺术品之一了，所以有8个本地的伊利参与，还专门成立了叫做 Mana Fano 啊这个一个组织，参与到设计的大纲、天花板的装修、巨型的浮雕背景墙、火山的主题，巴拉巴拉巴拉等等。这个下面你细细的去看。有很多的文化故事，什么天父，什么叫什么天地父母，然后古老溪流，然后月历神话，这个里面能不能达成？就今天咱钱不够了，咱就觉得这就是个破玩意儿嘛。有钱的时候，咱就觉得这是阳春白雪了，是吧？啊，我看到在讨论的过程，所以这个拆分下来，我是认为谁都难辞其咎。对，最早的设计方案没有一届政府把它否定了，今天又不好了，对吧？那当初怎么办呢？
11: 那是不是应该把庄体拉来？你当然没同意，
0: 没错，
11: 对吧？
0: 无论是当年的国家党政府，他也要担任起这个审批的。
9: 但是这个没办法，这个就是新西兰我们大部分的行业如果存在的短板问题。你说是任期比较短，你说是当时我们的新西兰没有见过就是太大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他能想到的10年之后这个项目，他首先他没有预期他是10年才完成，他没有预期疫情可能会带给我们的影响，或者世界上的一些黑天鹅事件。那当拖得越来越久，中间他就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他又再去加入投入，就变成了今天50多个亿这么一个东西。
0: 所以没有人能够 都撇清他的这个关系啊。
9: 没错，
0: 包括像当年的工党政府也需要去，比如说承担维持现状的责任，包括是当时后续的审批。
9: 你也没有调整嘛？你说我从提高运力的角度，那我是不是从其他的地方截一部分的钱？没有做得到，
0: 是
9: 对吧？当时的国家党和新西兰奥克兰当时的这个市长，你们也没有去看这个预算钱是不是花的过多，或者你们是很乐观的去预估未来。我们现在的很多政策和预判之中，其实都是充满着非常侥幸和极其乐观的特色的。我认为这是昂萨的统一的特性，
0: 明白？
9: 好吧，就是面对着世界的变化，大家都会特别有乐观的期许。华人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华人是悲观主义者，就是我们会先做最凡事做最坏打算，
0: 是
9: 啊，你先去想，然后看事看得也长远一点。那没办法，文化不同嘛，啊。还有一个我看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工党和毛利党之间的
0: 这个也是让我当时都有点困惑，
9: 是吗？
0: 对的，
9: 就是工绿毛，大家一说就是工绿毛，工绿毛，对吧？一说就是国家党和行动党，现在呢可能又绑上了这个叫做优先党 Winston Peters。如果我说这个工党和毛利党在历史之上从来都没有正式组阁过联合政府，你会认为是一个很颠覆性的认知吗？
0: 嗯。总之呢，我的固有认知里面一直会感觉
9: 他们就是一波的，
0: 确实联合过，结果我们去查了一下相关的记录，
9: 两党之间有合作和协议，但不代表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就是工党更多是和绿党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哈。那么包括在我们其实这一次三党执政算是开了历史比较大的一个先河，基本上几乎都是两个党，国家党和行动党，就是工党和绿党。那毛利党是因为他赢了选区进入，但是可能他的政策被视为是极左翼的一个部分，但他们是没有组成过联合政府的，就不存在着交换条件什么底线。
0: 是更不存在，就是毛利党说啊，我一定要这个推行这个政策，那他也没有这个说法。
9: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2005年的时候，海伦克拉克的工党啊，当时呢是在大选之后组建了政府。其实毛利党是没有进入到内阁的。包括我们之前也没有看到什么毛利的这个选区赢得的人成为了哪一个部长。如果你组阁，你必须要给他部分的部长位置的。
0: 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条件。
9: 比方说现在的我们看到优先党基本上是要拿到组阁的部分的。他们才会去交换条件 ，OK， 好吧。那么当时是没有，是一些就是比方说就是达成的叫做信任与恭喜，但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
0: 是。
9: 2008年之后，毛利党呢是和庄屁合作的，是和毛和国家党合作。当时呢是进入到了庄屁他的一个执政框架之中的。
0: 是。
9: 2017年的时候是贾森大，对吧？啊，贾森大是和是和工党是和优先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那么绿党呢？提供的是信任和供给的支持，毛利党是没有参与的。
0: 没错，
9: 大家能理解吗？组合当时的政府是工党和优先党，
0: 这是工优绿，应该这么说。
9: 绿是信任与支持，
0: 这
9: 不算
0: 是工党和优先党。
9: 是什么叫组合？今年叫做三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啊。好，那么2020年的时候，工党就是大选嘛，选票是获得了50%以上的，
0: 也是创纪录了。
9: 对，当时毛利党根本都没有进入到政府。
0: 是
9: 啊，那么现在的是就是三党联合执政，开了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先河。所以我们在讨论很多，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毛利党这么疯狂的一些税收政策，他们提出来不代表真正的会实现。我还有很多的政策呢，我都没组建政党啊。那就我个人认为是OK 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而且我看到工党应该是 OK， 这个不是替左翼说话，但我看到工党应该是明确拒绝了一些毛利政党提出的很极端的想法，比方说大家最讨厌的就是那个取消监狱的问题。
0: 对，我当时是完全无法接受，怎么毛利党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对，
9: 是、是，
0: 但是这个昨天我也看到，就是相关的一些信息也是显示，其实工党是明确有表示自己是不会对于一些非常离谱的一些要求去进行妥协的。
9: 没错没错哈。好，刚才是有回音，不好意思啊，这边操作的问题，现在应该能够听得清楚了。我们再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 City Rail Link， 我认为是从 Junkie， 就是我们看得到的新闻的历史，是从 Junkie 那个时候和地方政府的阻隔，来达成的。好吧，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美丽的穹顶和漂亮的背景墙。
0: 是
9: 这个从国家党 Junkie 的政府到 Jacinda 再到现在的政府，谁都没有提出来要改过和停止。 啊，中间的时间确实是越来越长，成本的上升也是由于在工党执政的时期认为已经落后了，所以要把它加大扩运量，是为了未来而去看的啊。那这个您觉得，我就不认同，我觉得你增加到九级人，你就是一个胡乱花钱，那你就别投他，对不对？你觉得那他还是比某些政策觉得好像更有前见之明，那您就投他，您就随便选，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相互怨怼，那温布朗也骂，对吧？寡党也骂，工党也骂，谁决定的呀？对不对呀？到底谁决定的？给大家倒倒出出。那个时候，2016年的时候 ，John Key 的政府和奥克兰当时的市政府他们来买单，因为就是他们通过的这一个方案。好吧，OK，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包括 City Rulink 为什么会拖延到现在变成了一个50多亿，
0: 是，
9: 而且大家看上去可能觉得还不够 modern 的一个设计，中间还经过一次升级，还今天这个样，远就是不够看得远，比较短视了。
0: 没错，
9: 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毛利党的阻隔，毛利党其实没有和工党真正意义上组成过联合政府，
0: 确实，它变成了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左翼的一个固有认知了。
9: 所以就像。就是很多的这个小党的政策，它不存在交换的条件。
0: 是的，
9: 啊，它所出的一些极端的方式，大家的愤怒我们都是一样的感受。
0: 所以还是得看这些，就是如果真的小党跟大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的话，它如果进入了内阁，那么它就才会有这种所谓的交换。
9: 它进入到了内阁之中，它的政策成为了交换条件。比如，所以这就是一个体量偏大一点的政党和自己的阻隔者，他们之间会有多少的妥协，
0: 没错，
9: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会妥协，他哪怕只拿着几个票过来，你也要同意他大部分的一些原则。他很强硬，就像刚才 Nancy， 这是他同意的底线。但是我认为在毛利党的问题上是不存在的，
0: 是确实
9: 啊，他先要进去了再说。那如果选择他呢？为什么不和我随便说和基于党一起合作呢？对不
0: 对,
9: 对？这样子来凑票呢？
0: 是
9: 哈啊 ，OK， 这个是我们的角度哈。然后说，只是毛利党的底线不是底库，底线是可以下调的，底库就。尴尬了，就很顽皮啊！就给大家讲明白，我们一看到，我们就会自然的归堆儿，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政策会代表着未来我们面对的方向，当然不能够投它，对不对？但是如果不存在，那我们就多虑了嘛，我们就没必要去把它当回事儿嘛。
0: 是，
9: 他爱出什么，他爱每个人都加1000万的税，他通过不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是，所以呢，还是要仔细的去看这个政策，还有目前呢，就是每个政党之间的他们具体的一些联系。
9: 所以在观点之中，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或者自己认可和不认可的地方，这跟我们自己手中拿的自己的人生有关。
0: 是，
9: 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去投票，但是希望在投票的前提是您一定要看懂阻隔，看懂选举，
0: 是的，
9: 看懂政策，看懂政策和您之间的联系，好不好？那大家如果不会计算或者不知道怎么来看，我们都欢迎可以在节目之中来进行讨论了。
0: 是，
9: 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0: 那我们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9: OK，
0: 今天中午呢还有这个
9: 国际漫谈，
0: 国际漫谈，也请大家不要错过。
9: 那么几个小时之后继续节目之中相见，拜拜，
0: 拜拜。
10: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3: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4: 找秦远国际物流，
13: 运家具大件到新西兰。
14: 找情愿国际物流。
15: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4: 也找情愿国际物流。
15: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4: 情愿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0: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7: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8: 情愿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16: 来哦，世界就要赛快，赛往这样。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相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
2: 整个世界开始崩解了，

0: 到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今天请来了我们的工党全国会议员，这一届的参选人呢是我们的奥克兰中央选区的参选人，也是工党的排名国会议员陈泰斯。请泰斯先生大家打招呼。
1: 国叔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啊，那这好，我们又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节目了。那个最近的风波很多啊，是吧？包括咱们就是说，温德皮特是吧？又是在又发出一个非常刺耳的，就不和新西兰这个整个大环境不相称的一个言论。但是而且是作为外交部长，作为这种一个资深的一个外交官。包括自身的国会议员是吧，就这样的话这种言论报道出来以后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这是一个话题。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最近的话就是两大阵营是吧，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工党的所领导的这个左翼阵营和这个国家党所领导的右翼阵营，现在呢整个在民调当中呢也是一个比较焦灼状态。当然这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讲的奈斯作为选区议员也进入了排名而且排名出来以后呢，说实话我看到这个排名呢，我是感觉有点感觉要有点不太满意啊，这个排名。但是作为下选区的参选人呢，这次也是面临一个很大挑战。那么您谈谈这个，您作为这个咱们的等于再次回到了就是政坛是吧，因为我们已经是曾经的国会议员那么休息了一届，但这一届也没闲着，又是进行了很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学习和这个历练吧。对，那么现在又回到了中央选区，那么经过这么几段时间之后您有什么感想呢，就是可以谈一谈。
1: 是，就是现在也随着今天我们对话的时候应该还剩下97天面临大选了。然后当然今天的新闻相信一会儿郭叔也会谈到，可是我觉得首先回到这个节奏里面，然后能重新回到当然很多的华社的朋友身边，我还是一个觉得是就是我用的这些回到就是非常熟悉的地方，非常很多的老朋友在身边。那这一次也因为在奥克兰市中央的一个选区，所以也能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朋友首先我先说在奥克兰市中央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是我想要的选区，想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选区，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是它是一个纽西兰最重要的选区。首先这个所谓在奥克兰的 CBD， 全纽西兰看奥克兰，全奥克兰看的是这个 CBD， 对吧？在我们这个一个选区，我们就占了全纽西兰30%多的 GDP， 所以我们有最重要的，比如说像纽航、Fonterra 的总部都在我们的市区里面，也同时还有着澳大跟 AUT 两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雇主和纽西兰排名最好的两所高校。然后，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机会，可以认识到更深入的新西兰，也能接触到更多更优秀的选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选区里真的是每天精选，我真的只能说是一个我不能说享受，我觉得有可能用的词不太准确，可是是我每天是充满了期待的走出我们家门，就是因为我知道每一天的这个工作都是不一样，而且都能遇到很精彩的事情，而且很优秀的人。
0: 对，那么作为这个曾经你也参选作为下个选区是吧，在波特里当年曾经是也是面临的挑战，是和现任的总理 Luxon 是一个选区，也是差距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一次呢，现在从目前民调来看现在也是很焦灼，就是在中央选区，但是呢中央选区的话也奥克兰中央的话也存在一个，就是说现在有三位参选人，那么包括您，包括这个左翼阵营的绿党，就是现任的这选区的这个选区议员，包括国家党这次也派了，也是下了重手过来。那么您认为为什么您就最适合这个选区呢？
1: 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这个选区就像我说它结合了三个 非常重要的元素，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这个选区这么的，我觉得执着吧。就一个是这个 CBD 是有我们最大的商业体，然后其次呢就是有大学。那大学里它不仅包括了学生、留学生，这都是我进政治的原因，是为了服务这群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有很多的教师和这个科研人员，这些都是我非常热衷想要去服务的对象。我也比较理解他们的生活，这几年在高校花的时间比较多，而且包括去带着纽西兰学生去美国、去英国，我们都是在访问高校，所以这3年走了非常非常多的高校。我老开玩笑，中国的这个前10里面，好像我就差2所天津的大学我没有吃过食堂了，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在校园里面。所以我真的是对于能够把澳大能够挤进，比如说世界前50，我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执着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艺术。艺术的行业是以奥克兰市中心为准，不管是大家看到我以前在的这个奥克兰爱乐乐团，还是包括合唱团、歌剧院还有芭蕾舞团，甚至到地下的脱口秀乐队演出的场所，其实都是以奥克兰市中心为主的。这3个行业都是我很爱，我待过，我工作过，而且我有极大的热心，我也有一个很大的愿景的3个行业，它支撑了奥克兰，也支撑了纽西兰的经济。可是它就是正好是聚中在，全部都在这个奥克兰市中央选区里面，所以这3个这个行业是我最想服务，而且我也相信我能做好的，服务好的3个行业。
0: 对，那么现在就是您认为奥克兰中央选区的选民，他们的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1: 就像整个纽西兰一样，就是生活成本，这个是毫无疑问。现在经济已经被国家党已经治理成现在这样子这么烂的一个田径了。我们今天上这个礼拜啊，对，今天这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初上个礼拜底看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失业率在纽西兰已经达到了5.6了，这个已经超越了整个世界现在的平均值，就更不要说一些就是已经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都，我们是现在是真的是遥遥领先。我们现在的这个通货膨胀也在4.1左右在徘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数字。所以其实真正能够让大家承担得起生活的成本，然后能让经济再一次的复苏，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就是我们在奥克兰市中央有非常多的大的这个我们叫 corporate 大的企业，可是同时奥克兰市中央，尤其在比如说在昆街上面，我们看都还是很小很小企业。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新西兰总理 Christopher Luxon 在一个 Rotorua 的一个聚集上面说小企业需要长大，不要依赖于政府，不要依赖于这个，就是像一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的选区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因为我觉得政府所做的一切决定都会影响整个经济体。而他让一个中小企业说你不要管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再一次证明说他当 CEO 只是在当一个这个高管人层，他其实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小企业的企业主或者自己做过生意，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现在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0: 对，这个因为和新西兰实际上的企业的构架状况是完全，他谈的东西完全好像让大家感觉似乎不是新西兰总理在谈的事儿啊。
1: 对，你像纽西兰95%以上的企业都是20人以下的，就是我相信万方当时做的非常有可能是华人为数不多能超越这个数字。可是你要想，大家在想其他的剩下的纽西兰的所有的中小，就是所有的这个生意企业，大部分都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
0: 对，那么但是从现在目前的这个，就是奥克兰中央的话这一块的话，您现在其实是当然参选时间不是很长，就是拿就是就头一个选区，但是现在看着很焦灼，您现在还有最后的100天的努力吧，90天的努力，您是想着手于从哪方面来把它真正把后面能够脱颖而出，从这个焦灼当中，就几个参选人当中焦灼当中能够脱颖而出，您认为？您还有什么样的底牌，或者想做以什么样的作为来把它能够突破出来？
1: 我觉得，因为我们马上就是要进入到 regulated，我们已经进入到 regulated period，就是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了。
0: 对。
1: 那我觉得我对奥克兰中央的选民的这个 message 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说 我是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孩子，我自己在奥克兰市中心，我开过公司，我也服务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公司，这个因为我们的公司就是做咨询的，所以其实我真正懂说，就像我这样子的人，25岁到40岁之间，你有可能没有做到老板，你没有做到高层，可是你现在的生活并不好过的情况下，比起当然绿党一个党魁，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在这个选区里服务你，而且他在排名上面也是已经在他们党是排第二了。所以其实如果今天你希望奥克兰市中央有2个国会议员来服务这个选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支持我在这一方面。所以其实我们的战略非常明确，一个是说我可以在 on the ground，我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精力拿出来服务奥克兰中央。然后其次就是说我经历的和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所闻所见，其实是最符合这个选区所要的。
0: 对，那么作为这个本身，在这个专选区，现在我是看到你的优势还是很大。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在这个选区的
2: 正
0: 时候
2: 确，
0: 大家
2: 没错，
0: 好，这
2: 咱
0: 里
2: 们
0: 是
2: 关
0: 每
2: 怀
0: 周
2: 朋
0: 五
2: 友
0: 上
2: 们，
0: 午十点到
2: 能够
0: 十一
2: 把这
0: 点
2: 个事。
0: 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们在第一段的采访那次当中呢，我们谈到了他的这次的选区下选区，就我们讲的这个，一个呢就是看一看对大家能够熟悉的，将来可能有机会在我们的奥克兰中央能够见到我们新的一位，就是这个华裔国会议员的机会。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次也是作为在工党排名第35位的，排名的国会议员参选这届大选。现在呢，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焦灼，就两大阵营。您谈谈这一届工党参选，目前的您认为您工党所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1: 我觉得，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录制的当天，这个国家党刚刚面临了这个再一次的对总理的这个信心投票。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今天非常这个笃定的说，我们最大优势是我们稳定，我们非常的团结。就是大家知道说，我觉得当一个政党开始只是在关注他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斗争、领袖斗争、权力斗争也好，他就没有多长时间真的是在去关注纽西兰人的生活。现在此时此刻，就像我说的，我们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这个5.6，我们的通货膨胀到4.1，这都不是什么好的数据。而如果一个政党现在还在关心说谁应该当总理的话，在内部的他们自己的党魁的话，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征兆。而且我们在2个多月前还3个多月前，Christopher Luxon 已经站出来说了，说这个是讨论他领袖的最后一次。可是，在3个月后，我们又看到他从再一次的紧急召开这个党团会议，把所有人叫在会令中，再一次的投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政党，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总理的这个位置。那同样的，其实我们在这个2个礼拜前，我们看到当老皮在国会里面发出这么带有种族歧视且伤害到了中国跟新西兰之。

0: 教育过老皮，也管住了老皮，可是 Luxon 现在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在今年的选举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选择，就是你要选择三年继续不稳定的政府，一个在三个这个就叫三头怪兽的一个这个联盟里面要继续的来回允许老皮出卖我们国家的利益，损坏我们国家的这个名声，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政府，然后我们专注在的就是能够让纽西兰的人的生活成本降下来，能够过上好日子。
1: 对，其实现在咱们看一看，就是从目前新西兰的现状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怎么造成的呢？其实我相信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一个呢，当然大的国际环境不好，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现实。另外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三党联合政府，包括刚才咱们提到这个老皮，是吧？老皮这个，这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啊，在当过几届的外长，也曾经几次被罢免掉，被当届的总理罢免掉。那么现在看到他的这种言论，的确是不太合适，就是对这个不是不太合适，太不合适，作为一个外长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好像现在总理也没办法，所以这就看到了一个，也是新西兰目前的，如果这三驾马车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在这时候，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可能来说，可能是到底大家怎么选择，就是这会儿这个选民选择，特别咱们的华人朋友怎么选择，那是真的要好好的掂量掂量，就是后三年，下一届政府，你想怎么样能够使我们新西兰经济有所恢复，或者使我们国计民生能够有所一个稳定状态？这点的话，大家
0: 没错，
1: 是吧？所以我看你前两天是跟那个 Helen Clark 有一个搞了一起搞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就这番温斯皮特这番言论，我看 Helen Clark 也提出了非常严厉的一个指责啊，这个的话，我倒认为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而且非常及时的一个对现在的这种西南状况，特别对中新两国关系的一个维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活动吧。
0: 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说我在华社，我们作为华社的一个成员的情况下，其实大家还是会感到不安和害怕的，因为当Winston Peters 可以从国会的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说出，就是说你刚来没几天，虽然这个人已经在Lawrence 已经在纽西兰居住了30多年了，然后说你滚回你的国家，其实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那我到底怎么样才能算纽西兰人，我才能在纽西兰找到归属感，和以及我们要做多少的贡献，我们才能真正被大家这个看作自己人。那当老皮能够在国会的舞台上说出这句话，其实最后他影响的是比如说在校园当中一个孩子觉得说他也可以面对他的华人同学、印度裔的同学、任何裔的同学，他们都可以说你可以滚回你的国家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风气，而且它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的这个风气，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所以哈伦·克拉克也是非常严厉的指出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外交，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公共会议是 Helen 自己找到我的，就当然我当时在想说我们要怎么为这件事情发声的时候， Helen 说我想站出来为你们发声。我说太好了，以你的这个名声或者说以媒体在你身上关注度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你可以为我们一起来发声。而且我也觉得我都觉得那天 Helen 来是在做一些这个 damage control， 就是在降低我们纽西兰对于我们纽西兰名誉上的损失。我也希望对中国当局能够看到，然后知道说 Winston Peters 的言论不代表我们所有纽西兰人，也肯定不代表就是我们国会里的另外一半的国会议员和政党。所以其实如果在工党的所带领的政府里面，历届来其实都是跟中国走得非常近，中国的这个四大第一都是其实是在工党的执政底下完成的。我们为Helen Clark 也那天专门提到说他在这么多年，包括其实他卸掉纽西兰总理之后去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发展署，其实他都依然以他这个身份在不停的再去访问中国，再去跟中国

0: 对话，包括在中国的脱贫的项目上，他有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经历跟中国，所以他是对中国是充满了他自己，他非常谦虚，我觉得这也是学到中国人的一个品质。他说我不敢自诩说我是最懂中国的，或者我是一个 China expert， 我是一个中国专家，可是我是一个极度关注且尊重中国的一个新西兰的政治人物吧，他应该是这么说。
1: 是的，
0: 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是对中国也是充满了 affection 的，就是他是充满了好感，而且他也非常自豪他所建立的新西兰跟中国的关系。可是他现在在眼看着这个现在这一届的政府走得越来越远，所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公开的指责 Luxon 在管理中新关系上面有很大的问题了。他在这一届的就是说比较初期的时候，在第一年结束后，他跟 Don Brash， 你要想那是当年他的国家党的党魁对手，两个人联名写了一封信，公开信给 Christopher Luxon 说，你们不要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要再走上更亲美的道路了。所以这个 Helen 真的是我非常尊重的长辈，他也是我非常我很多次说他是我进入工党的原因，所以我真的是再一次的这个挺身而出，也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为这件事情发声。
1: 对，其实我们在新西兰的大量的华人，可能就绝大部分华人认识新西兰政府，认识工党，就从 Helen Clark 开始的。因为我记得当年，就是从2000年前后的时候 ，Helen Clark 几乎走遍了我们华社，而且也是去过了我们很多个就是华人的创业企业，包括我们万方，都是他都非常非常深入，非常深入，而且是就是他整个对这个中新两国关系的发展，特别对新西兰整个发展，因为新西兰真正经历过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能够再次就是算是恢复过来，包括腾飞其实都跟他关系很大，因为在2008年的这个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时候，我也在现场，在人大会堂。
0: 对，没错。
1: 所以当时在代表团就看着海伦克拉克总理在带领代表团能够在我们的人大会堂能够签订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呢，自从这个整个的从他上任之后，就工党97年接手之后，就是能够看到一个咱们新西兰的不管是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团聚移民、留学生、游客、访客的增加，都是在他的这个当时执政期间，所以可能也是华人最熟悉的新西兰政府最熟悉的党，就是当年的凯伦·克拉克带领下的工党。当然，您说这个也很对。就其实当时我们对邓布拉什也很熟，也参加了很多活动。其实当时的这两大政党的这个就是党魁呢，都是水平，就整个的这个执政水平能力都是很高的啊。所以，他现在状况就是，而且是关键，我们当时也是看到的新西兰的优势和引以为傲的，也是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
0: 对，而且一直对于中国的态度，对于独立外交的这个态度，从来以前不是两党争辩的事情。我们其实从海伦·克拉克开始之后，就当然他那天也提到了 Jim Bolger 跟 Jenny Shipley 的政府，然后再到 John Key， 他那天也非常具体的提到了，然后 Jacinda 都没有一个政府是觉得说中国是个两党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出席的地方，就是我们基本上对于中国都是两党希望维护很好的外交关系，我们希望在这个外交上面我们保持独立，我们不是特别亲美，我们也不会特别的亲中，然后我们至少首先这个最核心就是我们是尊重中国的，我们在提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是私底下的提出来，我们也是会一直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态度，我们不会在媒体当中互相喊话等等，这些都不会的。那在这一届 Luxon 所带领的政府底下，我们看到纽西兰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亲美，这个我觉得就是 Luxon 自己，首先他是一个亲美的人，他自己在美国的这个 Unilever 待了很多年，他的很多政治思想是被美国给影响到的，其次就是我觉得他对外交不够理解，所以很多其他事情就是跟着老皮走， 就是 Helen Clark 那天也说，他在做老皮在做 Helen Clark 的外长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对外交太理解了，所以我非常关注，所以我不会允许他犯任何的错误，是因为我会紧盯着他。那我觉得在很多言论上面，然后很多问题上， Luxon 是首先是自己他想说的，所以他允许老皮说他想做的，比如说他甚至他自己都想去那个霍尔木斯海峡里面去执港去。那我觉得纽西兰这么小一个国家，我们已经地理位置上面是挺有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把它看作劣势，可是在国际纠纷里面是个优势。我们离得那么远，为什么你还要去冲入到别人的这个战争当中去，然后不肯说美国在伊朗是一个违法的入侵，不肯支持巴勒斯坦，法国加拿大都当时说我们要承认巴勒斯坦，纽西兰居然跟我们五眼联盟的很多国家最后这一次没有走在同样的步调上，就是他们只是就一味的跟着美国，无脑的在跟着美国，包括上个月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大使也是，就是差不多十个国家投了反对票，纽西兰在里面，因为美国投了反对票，这个其实是在非常严重的在损害纽西兰在国际这个国际社会当中的一个地位和形象。
1: 是的，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可能从这个国际的视野来看的话，我相信您的这虽然这上一届没有进入国会，但是呢，从您的经历是吧，在美国的学习，在中国的学习，就是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我们也是。虽然是出生在中国，但是我们生长环境还是属于一个就是100%纯净的一个岛国。那么有机会走出去这几年历练，我相信您对这个再次回来从政可能是也是有很多感触。所以您刚才这番言论其实我也很认同，就是谈到了这个整个的新西兰的外交本来是一个它有非常大的优势，它的地理位置也有非常大的优势，但是生了自己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感觉，跟着搞成边山小弟了，是吧？本来不能说做大哥，但是也不至于这么着，跟别人跑。嗯，好的，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对，明天再说。你说。
0: 哦，没有，我就说，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不想带着我们玩，一边在那边说我们的这个国防预算不够，必须得加到更高。然后一边还在给我们关税，对吧？我觉得要找大哥，要找一个想要带着你玩的大哥。
1: 是的，因为其实我刚才也因为提到海伦克拉克，我还是有很深感触的。因为当年从2000年的时候呢，当时的中国和新西兰的贸易额数字非常非常低，而且呢，当年的主要还是中国的一些小商品出口到新西兰来，我们出口到中国商品非常非常少。而到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当时有了开创性的一种发展，中西两国的一种交往的发展，然后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是新西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这么一个经历。所以呢，我也是看到了就是您和 Helen Clark 总前总理的这么一番就是活动呢，就而且谈到了很多就是中西两国包括新西兰外交包括对温斯皮特的一些谴责，我还是感觉到这个新西兰的国家还是很有希望的。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们新西兰工党前国会议员也是我们这届的就是奥克兰中央选区的参选人排名议员，工党的排名参选人奈斯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前两段呢，我们其实就最近的很多话题，因为最近的确是话题比较多，不管从这个我们的执政党来谈，还是从我们最近的这个工党本身的发展来谈，其实我们的话题都非常非常多。当然我们华人之间也一样，因为这次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华人参选的人数，说实话就是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少。另外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分量上，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影响上，我是认为不管是哪个党的，好像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华人参选人的重视程度还是有一些欠佳啊，就我感觉。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想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今年的投票是硬道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那个奈斯呢能给大家在给我们华人的今年 的如何投票这一块，您先说一说。
0: 嗯，是今年真的投票是一个真的非常重要，是当然我们说投票是我们每一个作为公民和 PR 的这个义务和责任，可是今年是真的是更重要，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再继续能够保持住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联合执政的话，那 Winston Peters 代表纽西兰优先党他提出来的一个这个政策就是要去剥夺所有 PR 的选民这个选民资格，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不管是 PR 还是 R， 此时此刻你在纽西兰都是可以投票的。我们说这个政策是极其的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纽西兰或者说我们说在世界的所有纽西兰的移民国家当中，从就是或者说我们纽西兰人移民的原居国的话，基本上只有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不承认双重国籍。可是印度在非常非常早期就颁发了一个叫OIC， 就是 Overseas Indian Card， 就是一个身份证，是给这些就是当然这几年中国也慢慢的在提出，可是它是一个比较难拿，然后且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要求的，可是印度的那个是非常好拿的。所以印度人和其他任何一个，就是当然我再次重复啊，我一直会经常提醒大家说纽西兰最大的移民来源国是英国，他们都是可以拿双重国籍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放就是说加入纽西兰国籍他并不需要放弃什么东西。那老皮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不愿意成为纽西兰的公民，你就不应该享有投票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带有种族这个歧视的色彩的一个政策。那就是同样的就是说今年我所以我们想要鼓励所有的人一定要登记选票，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发生最重要的时间，而且如果这一次我们如果不再不投票的话，就有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投票了。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政府其实一直在打压投票率，因为他知道说投票率一上来的情况下他就那个他们在右翼的阵营里面其实往往成绩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他们比如说这次取消了可以当天注册登记选民当天投票的这个政策，就是为了非常明显的去打压这个投票率。所以越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越应该要行使我们作为一个社区的这个权利，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到 vote.nz 上面直接登记，就需要一个你的护照或者你的一个就是驾车的执照，就你的那个驾照就可以了。这两边就是任何的一个政府给的一个 ID， 而且我在这边正好在华人平台，我也提醒一下大家，在国内也可以投票在大使馆中国有三个纽西兰的这个大使馆和总领馆，就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这个广州，都可以去投票的。
1: 对，因为在新西兰在海外的选民还有近百万吧，或者百万左右的数字，所以呢，其实这次投票非常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说一说，而且当时以前我们认为新西兰可能是应该是在全世界来看的话是种族歧视最小的国家之一，或者是把之一去掉都是我们都是引以为傲的，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局面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就从这个目前的这温斯皮的这个言论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和杀伤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呢投票还是一个硬道理，是吧？就这点的话，所以也是我们在我们所有华人朋友们都要呼吁一下身边的人，而且呢我们也是要真正的要认识到我们的奥克兰中央选区如果要能够出现一位我们的华裔国会议员，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在新西兰政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是吧？这个所以奈斯的担子很重啊，您这好专门挑了一个这个中央选区来参选，但是从目前来看其实还是机会，我个人认为啊，从现在民调的数字来看机会还是很大，但是呢就差最后，如果咱们这次华人的就是有投票权的朋友呢能够把这个票能够投出去，我是认为您的机会就会大增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是很重要。另外一个还是党票，其实呢也能看到一个不管是您刚才提到一点，这也是我们经历过的 Winston Peter 既当过工党的外交部长，工党领导的外这个执政党的外交部长，也当过国家党的执政的外交部长，那么其实又形成了一个，如果这票咱们就感觉啊无所谓这票瞎投的话呢，没有真真正正的把这个党票投到这个两大政党来看的话呢，那可能还真是将来的这个就是基就只能执政，后续也是很麻烦的。
0: 对，没错，就是如果今天还是 Luxon， 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内部他们的投票里面看着依然会是 Luxon 带领国家党进入到大选的话，那同样的 Luxon 也是管不住他的内阁了，不会因为再一次到了第二届就这件事情突然就变好了。那 Luxon 依然还是需要这个 Winston Peters 和优先党的票去阻隔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对纽西兰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工党已经非常明确的站出来表示了，我们绝对不和老皮合作了，我们绝对不会跟优先党合作。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那个Christopher Luxon 也站出来，这样子也拒绝跟优先党合作，然后这样子其实就我觉得那投给Winston Peters 的人就知道他永远不会进入到那个，他永远不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其实反而这件事情会更好。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 Luxon 不愿意来这个来做这么这件事情的。
1: 对的，那么就是您认为就是假如说这一次您能够再次进入国会的话，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0: 太多了，可是我回到我这个回国会的或者说回到政治参选的这个初心，这三年我找到的我的使命感，我觉得在纽西兰政治当中，一个是保持纽西兰的独立外交，这个是我觉得越来越再一次证明，就是说我当时回来的这个我的驱动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纽西兰这个世界我相信会越来越乱，所以纽西兰需要保持着我们的中立，需要保持着我们在两个大国的这个大的较劲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能够去躲开躲避，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这个决策都是以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作为出发点的，而不是去盲目的跟随所谓的一个盟友。那这个我觉得是，而且我们比如说当然在世界越来越乱，比如说我们看到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斗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保持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太阳就是能源，我们的这个光伏这一部分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要为最坏的一个可以发生的情况去做打算。然后其次呢，就是我希望在纽西兰我们的华人社区可以能够走到我们应该走到的位置，不管今天是大家选择在公司里面，在律所里面，在政治政府部门里，或者是在政治它本身，我希望我们华人可以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代表，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的肤色，因为我们的出身而被限制在某一个层次，然后就不能往上爬了。这个我觉得我的两个初心没有变，而且我觉得每一天都在证明说这个动力是需要的，而且是对的，为了纽西兰。
1: 对，那么假如说咱们再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次在中央选区也没成，然后呢最后这个工党这个排名也没成的话，您会怎么下一步会怎么做？有没有考虑过？
0: 肯定，就是我觉得我的目标，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国会也好，然后不在国会里面也好，我觉得不借助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可以这个能够去为这件事情去尽一份力，去继续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纽西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的一个 vision， 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觉得我不管在哪个工作也好，哪个平台上面也好，其实这个都是我不变的一个目标。
1: 对，那么咱们再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再问一下，您认为这个华人选民今年投票，咱们到目前为止啊，您认为到底应该怎么看什么来作为一个重点来决定你到底是投谁？
0: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工具，随着各大政党这个出来的政策越来越多，大家可以根据就是说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会有比如说那个 Vote Compass 是一个在网上的，我相信每一年都会有一个都会有不同的华人把它翻译成中文，可以借助那现在也有很多的 AI，可以借助自己的这些渠道来去发掘说你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比如说你对移民、你对环境、你对经济、你对税务、你对比如说中小企业的帮扶这些事情，其实每个政党上面它都有非常鲜明的一个政策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去看一看每一个政党的政策，花一点时间，然后提早投票。投票是在11月7号之前的2个礼拜就已经开放投票了。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尽早的，而且就像我说的，你今年不就是一旦投票开始了，你就不能注册登记选民了。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听到这个节目，朋友赶紧去 vote.nz，赶紧看一眼自己是否登记注册了，然后如果没有的话，赶紧登记注册。然后这个也是你的这个法律上的要求。所以在纽西兰很是有意思的是，你必须要登记注册选民，可是你不需要投，就是说他在法定上面不需要投票。当然，我们现在正在鼓励大家说，每个人这个都是你的义务，可是先要去登记选民。登记完选民之后，然后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11月7号的时候可以投下宝贵的一票。
1: 对，其实刚才你还提到一个问题，我倒认为你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某些人，包括温斯皮特他们，其实并不希望我们华人过多的参政或者过多的
0: 没错。
1: 投票。这个可能大家可能想的是，这里边有他的游戏规则。因为温斯皮特从政这么多年，包括他的这个在这个政坛的这个打磨，他非常清楚。他怎么样来吸引眼球？包括他其实骨子里边这种对华人的这种偏见感，是吧？这从这次对这个 Lawrence 的那么虽然简短的两句话里边，已经让大家感觉到他的这种非常非常深的偏见。而且呢，还有一个就绝不认错，是吧？本来其实有机会，可以缓和一下。包括 Luxon 也提到这句之后，也还都是坚持他这一点。所以呢，我感觉投票这个事儿，可能是我们还得要再呼吁下去，是吧？就是这个投票，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最后投给谁，但这一票投出去的话呢，是一个其实是我们华人的没，就是不管作为公民或者居民的话，最基本的一个义务。所以，而且也决定了我们到底能有几位华裔能够进入国会。所以呢，奈斯，您这是也算是从政了，虽然年龄不大，但是从政了也多少年了已经？
0: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参选了，所以从17年开始，9年了已经，也
1: 当
0: 算
1: 年是
0: 是
1: 不是？对，当年是不是
0: 一
1: 也
0: 场
1: 是？
0: 大选。
1: 对，您当早就是刚开始从政就是参与了这个政治的时候，也是有海伦克拉克，就应该给了你很大的鼓励，是吧？
0: 没错，而且是 Phil Goff 是我当时这个认识和接触到的第一个工党的人，所以 Phil 一直真的是我的恩师。然后一直到其实前差不多这个礼拜吧，前几天 Phil 上了这个主流的媒体采访 Radio New Zealand 采访呢，还在说呢，说这个现在工党在奥克兰选区的这个中央选区的民调那么好，是因为奈斯很努力。我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他，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很好的老师。
1: 对啊，那么包括其实能看到，就是说从政时间，可能对你也是很大一个历练。那么也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央选区争取给咱们就是拿下来啊，也是能够有一个突破啊。同样的呢，如果呢就是说中央选区要能拿下来的话呢，那么希望你能够在我们华社。在纽西兰能够给我们能够好好的唱首歌，听你唱首歌，这波电话你是不是要求的有点多了？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呢，
0: 我
1: 就是说，
0: 弹首曲子，等一下，对，还是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弹首曲，这个钢琴还是能拿得出手的。
1: 这个关键一点就是我感觉这个还是一个，如果真正拿下的话。可能刚才你讲到了， 对共党来说也是很大的突破。虽然是中央选区这个可能是我们看到大家可能我们华人朋友在中央选区可能不像在波特尼或者其他选区，像 Moscow 这样这一选区那么多人啊，或者就是我们其实这个选区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多，这一点的
0: 没
1: 话
0: 错。
1: 是我们很大优势，也是大家过去不太了解的，是吧？除了我们可能就说真正在那边读书、上学、工作过的人之外啊，所以呢。我也是很非常希望渴望这个 Nice 能够把这个选区拿下啊，那也是
0: 是，
1: 祝您的选举之路就是一路顺风。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那就是我们下次会议时间，我们空中再见。

0: 宁纺布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爱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578，0277021678。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Jenny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5年、固定10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
2: 是是没错，现在理赔金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1-2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它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它也要1-2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它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点是体检报告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边不会影响到或者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的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并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是的，
1: 上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740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您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嗯，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那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 New Zealand 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
2: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
2: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8。67.93，就是68块钱。
2: 嗯，
1: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
2: 嗯，
1: 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嗯。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
2: 嗯，
1: 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
2: 嗯，
1: 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0: 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
1: 是。
0: 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一次？那理赔一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2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
1: 嗯，
0: 到的。所以这一
1: 是。
0: 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
1: 是。
0: 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0: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
0: 没
1: 所
0: 错。
1: 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它，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0: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0: 是的，真
1: 这样
0: 是
1: 因为它是
0: 一
1: 固
0: 个。
1: 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0: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
1: 是
0: 果您有
1: 的，
0: 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0: 没有耽
1: 只
0: 误。
1: 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0: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
0: 靠近
1: 然
0: 了。
1: 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又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1周的时间。
0: 没
1: 但
0: 错，
1: 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

0: 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
1: 没错，
0: 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1: 是没错，
0: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是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者有些东西你可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最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
1: 嗯，
0: 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
1: 嗯，
0: 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1: 是，
0: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
1: 嗯，
0: 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1: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安志磊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1: 没错，
0: 因为有一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1: 是，
0: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1: 是的，
0: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1: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0: 是的，就像维格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好取消又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1: 是
0: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还要做一系列的检查，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1: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0: 是的，
1: 不是看得很重了，
0: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1: 是是，
0: 就是万一自己不在了，给孩子留一笔现金，做一个生活上的这一个资助。
1: 是的。
0: 那么这个保费呢，由子女来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客户，就是感觉是一个观念的转变。
1: 是的，父母观念。
0: 所以这个，对，所以现在不光是给父母买这个医疗险，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开始买人寿保险。
1: 是，
0: 那么医疗险最主要的就是要提前就医，一旦有症状以后就需要就医。我有遇到一个客户，就是他也是妈妈刚来的，然后他就买了那个 Wellbeing 2，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然后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功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2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他说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 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也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哈，这个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也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面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您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吧，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是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弄。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不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 在理赔。
1: 嗯，
0: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1: 嗯，
0: 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嗯，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六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个六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六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那，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五百也好，一千也好，两千，最多是四千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四千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四千，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四千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第一年他节省了四千二。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一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四千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十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四千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
1: 嗯，
0: 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四千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四千，他还是省了600。
1: 哦，
0: 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八月十几号到下一年的八月十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四千。
1: 嗯，
0: 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四千，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四千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垫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垫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垫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算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垫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你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包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哎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如果您也想在垫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 021-182-48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你，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是的，主动找也有，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 push 您是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会，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嗯，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3 Drive 1 Avenue，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replace endlessly。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